0: 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在2026总台六一晚会的舞台上，汇聚了一群即将燃爆全场的满级少年。全国武术冠军、街舞世界冠军、跳绳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等等，他们将与奥运冠军邓亚萍同台，用汗水诠释坚持，用活力展现风采。
1: 我叫吴弘毅，小名虎虎。这次六一晚会我带来的是九节鞭，我希望能通过我的表演让全国的小朋友感受到中华武术的魅力。
0: 作为全国武术冠军，虎虎不仅九节鞭耍得好，各种武术套路也非常厉害。在今年的总台六一晚会上，他将和三月份刚刚在巴黎夺得全球街舞比赛冠军的秋秋，以及国家跳绳队队员、竞速跳绳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陈嘉欣同台演出，为小观众们送上创意歌舞《正燃》。
2: 正燃这个节目呢，它是咱们2025年十五运的推广曲。我们这次选取它呢，是希望说，让孩子们和我们这个传统的粤剧的这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一起，通过我们这种全新的歌曲的演绎形式，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好的接受、融入和渗透传统文化。
1: 我感觉就我和虎虎发挥的还比较燃，就刚刚我们稍微编排了一下，我跟虎虎就配合的还行。对，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六一晚会，我表演的是竞速跳绳。通过我这次表演，我希望大家可以动起来、跳起来，和我一起跳绳。
0: 动起来、跳起来，只要坚持运动，你就是最棒的。在晚会的沉浸运动秀《运动最最棒》中，运动少年以街舞节奏融合体育技巧、时尚运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热烈、阳光、向上的鲜活力量。
4: 因为场地、灯光等因素，在舞台上不仅是对技术的考验，还是对心理的一种考验。如果说在训练场上是顽强拼搏，那么在舞台上就应该把这种精神完完全全地展现出来。
5: 它里面融合了几个核心的运动元素，里面有足球的、有篮球的、有排球的、有乒乓球的，还有赛车的。它最棒的是它的色彩，就它让我们看到了满台的朝气蓬勃和青春活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台晚会看到说，哇，中国的孩子太棒了，从而对中国的明天充满了信心。
0: 每个孩子都要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只有健体强枝才能成为栋梁。正台晚会中，体育和运动的元素无处不在，小观众们既能看到火遍外网的兔子舞、脚踩风火轮的小哪吒，也可以见证花剑、陀螺等非遗体育项目的传承。
1: 以前我都在电视上看晚会，我现在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我非常开心。其他的小朋友也非常优秀，我们彼此交流，我们会把精彩的技术呈现给大家。
0: 此外，著名乒乓球选手、奥运冠军邓亚萍也将亮相六一晚会，并和总台少儿频道巨身智能主持人央宝互动，一展身手。
6: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晚会，真的是特别开心。我想说，体育呢，其实给孩子非常多的可以内在的一种训练，让我们又有一个大心脏，同时的话，让我们呢外在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更加的强壮，能够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体能支撑我们的梦想。
1: 祝我们全国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前不久，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与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共同出品的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在北京南锣剧场和小观众见面了。当敦煌壁画的千年色彩跃见童真视角，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这部剧改编自中少总社同名原创绘本《看得见的敦煌，多彩的旅程》，讲述了一对姐弟意外穿越到古代敦煌，携手异史少年、画师工匠等人守护洞窟和梦想的故事。这部剧以同学们熟悉的童话叙事为桥梁，巧妙地将敦煌美学与历史文化知识融入剧情。剧中舞美以敦煌壁画色彩为核心灵感，通过高清投影、动态光影与实景道具，

0: 营造沉浸式的敦煌石窟氛围。
1: 但是我们这次其实编剧非常巧妙地选择了画里的故事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其实孩子是喜欢故事的，我们以故事的方式，人物的方式来进入敦煌故事的讲述，最终让孩子们喜欢敦煌，爱上敦煌，让敦煌的美让更多人知道。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翻开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营造千年》，去感受中国古代建筑所承载的

颐年殿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大典的核心建筑，是明堂式建筑仅存的一例。它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初名大祀殿，1751年改建为现今的三层圆形攒尖顶，以无一根大梁长檩，仅凭28根楠木巨柱支撑的精妙结构，被誉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惊险奇绝的悬空寺，又名悬空阁，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横山金龙峡的峭壁之上，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悬空寺依山而建，以半叉横梁为基，巧妙利用岩石暗托，柱体与山体融为一体，其建筑特点可以概括为奇、悬、巧三个字。这本书甄选了数十处中国古建筑，从通体木质结构的应县木塔到文脉绵长的曲阜孔庙，这些建筑不仅凝结着古代工匠的匠心巧思，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集锦瓶包装，
2: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三山五园是北京西北郊清代皇家园林群的统称，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香山、颐和园、圆明园等。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我们将一起走进其中的畅春园，从这座仅存遗迹的昔日皇家园林中探寻三山五园的历史变迁。

别的园林，它比我们之前逛过的圆明园、颐和园都要早，是清代第一座大型皇家园林，它就是西江首园、畅春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清代皇家园林的鼻祖。我们首先来到畅春园的现存遗迹区，虽然这座园林历经战乱，早已不复当年模样，但留存的遗迹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它曾经的皇家气派，每一处都藏着百年的历史印记。大家看眼前这两座古朴的山门，就是恩佑寺和恩穆寺的仅存遗迹，也是畅春园目前仅有的地面古建。当年这两座寺庙是皇家祭祀祈福的地方，历经百年风雨，依然静静伫立，诉说着当年的故事。虽然畅春园的主体建筑已经不在，但走进遗址公园，我们依然能看到当年园林的布局痕迹，脚下的石板路、残存的地基都在默默告诉我们，这里是昌吉皇帝常年理政避暑的地方，见证了太多皇家日常。看完了现存遗迹，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畅春园的周边历史片区。这些地方曾经是畅春园的一部分，或是与它紧密相连，藏着当年园林的旧貌残影。大家看，这条河道就是北京大学西侧的河道，也是畅春园的水域一部分。当年畅春园水系发达，这条河道就是园林水系的重要组成，如今依然能看到当年水系的痕迹。不远处的玉秀园、承泽园还有海淀公园，当年都与畅春园紧密相连，有的是畅春园的附属园林，有的是在畅春园荒废后在遗址周边修建的，延续了畅春园的造园韵味。还有旁边的万泉河故道，它是畅春园水系的重要源头，成为皇家避暑的绝佳之地。其实这和它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这里藏着造园的先天优势。这里属于海淀低洼湿地地貌，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当年这里还有一片名为丹陵畔的湖泊水系，碧波荡漾，草木丰茂，是天然的造园宝地。今天的畅春园之旅收获满满，我们走过了现存遗迹，逛过了周边历史片区，了解了它的地理优势，不仅解锁了清代第一座皇家园林的秘密，还读懂了它作为造园范本的传奇。一座畅春园藏着清代皇家园林的开端，也藏着古人的造园智慧，它比圆明园更早，虽然如今只剩遗迹，但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它曾经的辉煌。欢迎大家来这里踏一句寻旧貌、忆历史，解锁属于自己的知识点和皇家园林记忆。

我是新闻带带裤外景小主播刘松杰。今天我们来到北京西郊皇家园林探秘，带大家走一座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好朋友红果果，
1: 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嘟嘟。
0: 哎，小嘟嘟，做游戏的时间到了。
1: 哎，太好了！
0: 好，一起来认识一下大西瓜
1: 和小橘子。

0: 小橘子雅食蔬果，听到指令做动作，拿对蔬果真快乐，身体棒棒，收获多。
1: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好，首先呢是我们的宝宝游戏时间啊。那我们已经分成了两队，这边的小朋友呢就是红果果队的队员，知道吗？那这边呢就是
0: 小嘟嘟队。
1: 哎，一会儿呢我们每一轮呢会派出一名队员啊，面对面听我的指令。比方说我说叉腰，两个小朋友就要叉腰。摸头怎么样？同时摸头，然后在做几次指令之后呢，我会突然说出其中的一种水果或者是蔬菜，两个小朋友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举起来，
0: 举起来。
1: 哎，我们看看哪个小朋友反应最快，好不好？好，第一轮谁来？
0: 我先来这边。
1: 好，来，浩辰、一诺站在红线后面啊。现在两位小朋友叉腰、摸头、摸鼻子、摸耳朵、摸肩膀、转两圈。原地转两圈，原地转两圈，哎，摸摸小肚肚，原地蹦跳三下，苹果，
0: 苹果，
2: 苹果，
1: 好，这边是我们红果队小朋友啊。
3: 这个游戏不仅得反应力快，还得跑得快。
1: 好，接下来啊，
2: 我来
1: 的
2: 人加油。
1: 接下来呢，红果果会考验你们拿蔬菜啊，一定要观察仔细了啊。好，接下来呢，请蹦跳三下，
0: 一二三，
1: 哎，然后拍拍自己的肩膀，扭一扭小屁股，哎，真可爱。好的，哎，转两圈，啊，两圈，指指自己的鼻子，好，茄子，
0: 茄子。另外一名队员也来帮忙
1: 了，他把你急的啊！好，第三轮，第三轮蔬菜水果我要混搭了啊！来，站好，
0: 加油！
1: 这个小朋友已经开始进入状态了啊！好，来，原地转三圈，直接开始转三圈啊！
0: 原地转三圈，
1: 转三圈。好，柠檬在哪里？
0: 柠檬，柠檬，
1: 没事没事啊。
4: 见过柠檬，它有点好看，再摘摘三分了，我不想吃。
1: 好，接下来换另外一名队员来，我们轮换着玩。来，
0: 你去吧，
1: 你先休息一下，晨晨。来，小辉去吧。两位小朋友摸鼻子，生气，来个生气的表情，拉拉自己的小耳朵，转三圈，原地转三圈，原地转三圈。好，最后一圈，南瓜，
0: 南瓜，快，南瓜，
1: 南瓜，好，
2: 赢了，
1: 非常好。来，听我的口令，哎，原地蹲三下，
0: 一，
1: 二，
0: 三，
1: 来，第三下，快，原地蹲三下，最后一下。

0: 好，来拍拍肩膀，指指自己的牙齿在哪？
1: 牙齿。
0: 小眼睛在哪里呀？小鼻子在哪里呀？哎，朝对方点三个头，点点头，一二三。黄瓜在哪里？
2: 黄瓜，
3: 他在这儿。
1: 你明白了？
0: 好嘞。好，第三个，来，小朋友，高兴，哎，高兴一下，哭泣。小兔子模仿小兔子。
1: 小兔子。
0: 小猫咪。
1: 小猫咪。
0: 小鸡呢？小鸡，小鸡怎么叫？模仿一下。好，香蕉在哪里？
1: 香蕉，香蕉，
2: 耶，你赢了，
4: 耶！
0: 好嘞，非常好。
2: 喂姐，
1: 这是我见过很多水果，我就一说就抢到了。
0: 这局呢，主要是要考验小朋友的这个反应能力
4: 啊，还有速度。
0: 辨别能力等等等等，没关系啊，因为我们还有第二轮，对不对？是大西瓜和小橘子们共同来完成的啊。接下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吧。
1: 好的，本轮游戏由大西瓜和小橘子共同完成。小橘子单腿跳，运送小圈给大西瓜，大西瓜用小圈套锥桶，套中第一排得1分，套中第二排得2分，套中第三排得3分。一起看看大西瓜和小橘子能得多少分呢？
0: 好，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是我们的大西瓜和小橘子共同来完成的啊。好，第一个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晨晨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各就各位啊，我们三次啊，看看相加几分啊，我们看看哪个家庭的分数最高。
1: 好的，
0: 来，预备，开始。哎，真不错，
4: 很棒啊。
0: 好，回去以后妈妈套圈。差一点点，
1: 继续加油，
0: 没关系啊，就套在膝盖上吧。啊！
1: 哎，又跑掉了。
0: 这个妈妈其实已经套中了。哎，加油，好，
1: 很
0: 好，非常好，哎。下个家庭的表现吧。
5: 孩子，我觉得他今天确实是挺意外的，因为那个抬腿跳他可能站得不是很稳，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放弃，就一直坚持到最后，我觉得特别棒。
0: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一诺和他的妈妈，准备好出发。哎，可以，
1: 对，
0: 你就抬起来坚持，抬起来坚持，来，预备走。哎，好
1: 好好，再继续加油，
0: 来，从原地这样套着，能过来就行。哎，好的，给妈妈，太不容易了，给妈妈。
2: 阿米，你套住东西啊！
0: 好，预备，来，继续，小朋友，
1: 来，你继续，
0: 快加油，加油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继续加油。
0: 给妈妈吧，
2: 就再来一次，
1: 妈妈加油。
0: 哎呀，也行，1分1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好，
0: 好，我们一诺一家呢，一共是投中了1分啊，也很棒，鼓掌。
1: 好，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家庭吧。
6: 其实宝贝表现得挺棒的，但是对于他来说是挑战，他其实真的是勾脚挺难的，然后做了2次都没成功，但是他还坚持了。我表现的就是第二次稍微有点让他失望了，到最后就得了1分，但是还好他挺开心的，我也觉着我们以后还是多在一起玩一玩吧，配合的默契一点。
0: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菲菲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啊，来，预备开始。
1: 菲菲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好的，加油哦。
0: 紧张，好。
8: 我今天刚开始没有自信，但是我看孩子那么优秀，我也是那个心 稍微踏实了一些，就是稳了一些，所以我后边表现也还行。
4: 咱不贪多啊，
0: 就是勤奋就行。
6: 对，哎，好，小朋友就这样跳过来就好
4: 了。加油，走！
6: 你的方法非常好，
4: 好棒啊！
6: 非常好。嗯，
4: 我们没有压力了，已经得了一分了。哎，
6: 所以呀，不要着急啊。我们的菲菲小朋友，首先他的这个弹跳能力就很好啊，然后控制力也不错。哇，太棒了，太棒了！稳住，稳住。哎，因为这个单腿跳还是很难的啊。嗯，好，最后看看能不能得三分。好，来，
4: 来，
6: 菲菲过来跟妈妈拥抱一下啊！太好了，太好了啊！好，他们家一共得到了三分。哇。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家庭的表现吧。好，最后是我们的灰灰小朋友和他的姐姐啊，来看看你们的配合怎么样啊。来，第一个环，他的脚上，我们的灰灰比较小啊，嗯，
4: 慢慢来，
6: 有点难度。这样，你把它套在脚上，可以允许你用手扶住圈圈，因为你年龄小。
5: 对，
4: 哎，
6: 对，就这么跳过来，好，跳，跳吧，跳跳跳跳跳，对，使劲，加油。好，非常好。
4: 哎，这样的话会不会有难度？
6: 没事，好，第二个圈，来，宝宝去吧，
4: 来，
6: 站到红线外面啊，可以拉住这个环啊，来，单腿跳过来，
4: 跳跳跳，
6: 使劲，加油，再继续跳，哎。所以这个单腿跳还是很难的啊，小朋友在家里的时候呢，我建议可以多练练啊，这个单腿跳跟双腿跳还是不一样的，来。哎呦，这是。
4: 来，
6: 好，继续跳啦！哎呀哎呀呀！加油，我们给他加油啊！加油，灰灰，加油，
4: 加油！
6: 好，看看姐姐能不能投中啊！我们的灰灰小朋友和他的姐姐配合得很好啊，得到了一分，可以说我们每个家庭都有收获，
4: 都有收获，
6: 对不对？鼓掌，太棒了！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好的，今天呢，我们的大西瓜还有小橘子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让我们鼓掌，
4: 鼓励一下自己。
6: 接下来请我们的大西瓜给小橘子们颁奖。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看看吧。
1: 一张大嘴圆溜溜，吃到果果肚圆圆，互相配合要齐心，大嘴吃果不掉落，
2: 大嘴吃果果。
1: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气球、大号口袋、

0: 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性，在跑动的过程中也能锻炼他们的空间感和大肢体。同时双人配合完成游戏也考验了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哦。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小桥小桥连起来，果果接力运过来，过高山过低谷，小朋友们收获多。
1: 运果果，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彩纸、海洋球。
1: 我现在在用小船运果子。
0: 你们觉得这个游戏难吗？
2: 不难，
3: 又好玩又难。
0: 那你打算怎么运送呀？
1: 我打算慢慢的、稳稳的做。
0: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

0: 你们还觉得简单吗？
1: 简单。
0: 哦，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诀窍吧。
2: 扑过来的时候，我拿着纸稳稳地倒过去。
0: 哇，小朋友，你太棒了！运果果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在用纸折成的轨道里运小球，既考验了平衡感，也锻炼了反应能力，和其他人的配合过程中，也锻炼了配合能力以及团队协作哦。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

0: 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涵涵，你看这是什么呀？
1: 这是蜡笔。
0: 对了，哈哈，我们两个一起去画画吧。
1: 好，
0: 来。哦，托托要在这边画一个太阳，我来画一个太阳。哎，哈哈，
1: 我来在下面画一个草地。
0: 哦，那托托再来画一条河。哦，哈哈哈
2: 哈。哎，我再来画一艘小船。
0: 哇，好棒啊，哈哈。哦，涵涵涵涵，我们到船上去玩吧。
1: 好呀。
0: 哦，哈哈，嘿嘿。

0: 哇，真好听，真好听！
1: 哦，小朋友们，快来，快来，快点站起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
2: 我有一支小蜡笔，
0: 我有一支小蜡笔，
2: 画个太阳，画个你，
0: 画个太阳，画个你。
2: 我们一起在草地，
0: 我们一起在草地，
2: 奔跑转圈笑嘻嘻，
0: 奔跑转圈笑嘻嘻。
1: 哇，一条小河，
0: 哇，一条小河，
3: 画艘小船白色帆，
4: 画艘小船白色帆。
2: 我们坐在船中间，
0: 我们坐在船中间，
2: 画出小鸟飞呀飞，
0: 画出小鸟飞呀飞。
2: 还有鱼儿出水面，
0: 还有鱼儿出水面。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吧。

0: 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鹏鹏来从里面选一封吧。
1: 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
0: 哦，哦不不，选你吧。
1: 哦，
0: 还是选你吧。
2: 鹏鹏你好，我是梅洛妮，很开心和你分享我最近的生活。我学会了轮滑，已经可以慢慢滑起来了。我最近喜欢和家人一起做美食，学会了包蒜，还学会了做咖喱牛肉饭。我喜欢海洋动物，也在小小智慧树了解了很多海洋动物，很开心认识大家。
0: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谢谢你，毛毛。我去送邮件了，再见，毛毛。
1: 真好吃，酸酸甜甜的。啊，小瓢虫，对不起。好了，可以飞了。
2: 团子，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3: 俺们到处找都没找到。
1: 哦，光头强说他去球球家帮忙了，一会儿就回来。
4: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毛毛需要帮助。帮帮团。

0: 毛毛，发生什么事了？
1: 棒棒团，我刚刚在这儿捡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我看看。
0: 啊，这是什么？
2: 看，里面有只小虫子。
1: 就是因为有小虫子被困在石头里了，所以我才想让你们帮一帮它。
3: 就交给棒棒团吧。
0: 你们说它是怎么进去的呀？
2: 应该是小虫子自己钻进去的，因为天太冷了，它就钻进去冬眠了。所以俺猜它肯定是冬眠还没有睡醒。
1: 冬天早就过去了，我们一起来叫醒它吧。
0: 啊，

0: 我们都这么吵闹了，小虫子怎么还不醒过来呀？
1: 可能我们太吵了，小虫子更不想出来了。
2: 俺肚子饿了。俺想到一个办法。

0: 啊，
1: 团子！
2: 我看了一下，这里没有入口啊。
3: 嗯，上面确实没有入口。难道他是被谁关在里面的？
0: 啊，被谁关在里面？
2: 嗯，要不我们去寻找石头的来源吧。熊二，要靠你的鼻子啦。
4: 嘿嘿嘿，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局。袋鼠小哥，
1: 嗯，帮帮团，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今天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头。
1: 石头？
2: 找到了。
1: 嗯，
2: 就是这个盒子。
1: 嗯，这个吗？早上多亏毛毛帮我，怎么破了？
2: 你们看，两块石头里都有小虫子。
3: 袋鼠小哥，为啥快递里会有这些石头？
1: 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凯特爸爸要寄的快递。
4: 凯特爸爸？
0: 请问凯特爸爸在吗？我们有事找您。
5: 是帮帮团啊，进来吧。
0: 嗯。
6: 熊二熊二，你们在哪儿？光头强。
7: 嗯，我在路上遇到袋鼠小哥，他和我说了你们的事儿。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2: 俺们现在在凯特家。
6: 好，我去找你们。
0: 凯特爸爸，
5: 帮帮团，你们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凯特爸爸好。
3: 啊，
2: 俺们是想来问问这块石头。
3: 熊二，你看，
0: 哇，好多不一样的石头。
5: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石头相关的知识。
2: 学习和研究？
3: 那您是不是邮寄过一个装满石头的快递？
5: 啊，还没寄出去吗？怎么回事啊？那箱快递很着急的。
0: 那是。 你们看，这朵小花也在石头里。
2: 让俺看看，哎，和俺们手上的石头一样呢。
0: 难道都是凯特爸爸制作的？
2: 什么？
5: 什么制作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把小花和小虫子都关进石头里面呀？
2: 对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5: 你们说的是那两块石头吗？是熊二拿的那两块？
0: 嗯。
5: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7: 对，你们都误会了。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小花和小虫子不是被凯特爸爸关进石头里的。其实啊，这种石头叫琥珀。
4: 琥珀？
0: 琥珀是什么呀？
7: 琥珀就是，大家跟我来。

0: 在前面啦。哎，在那儿，快过来。
1: 啊，这个是琥珀吗？看着不太一样啊。它怎么软软的，还黏糊糊的？
0: 这是因为它是松树分泌的树脂，当松树的树干受到了创伤或者其他的刺激，就会分泌出树脂。而树脂滴落以后，要掩埋在地下千万年，然后慢慢的变硬，石化成松脂球。而这个松脂球，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琥珀啦。假如松树枝碰巧滴在了小石头的身上，那就会变成包裹了石头的琥珀。主要还是根据当时的自然情况而定。所以呀，琥珀里面会有各种小虫、植物水珠、气泡，还有火山灰等。
2: 对对对，琥珀的形成就是这个原理。
3: 原来是这样呀！
1: 哇，大自然可真是太神奇了。
4: 卡特爸爸，对不起，是我们错怪您了。
5: 对不起。
2: 没关系，大家还不是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学到了新知识，不是吗？
6: 凯特爸爸，我想跟您学习更多石头的知识。
2: 那太好了。
5: 我们也要一起学习。帮帮团，任务完成。
7: 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提去博物馆，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今天天气真不错，又可以出去玩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好痒啊，这是什么呀？
1: 真好吃。
2: 华子，还想吃吗？我再给你变。奥卡达，变变变。
3: 对不起，俺手滑了。
4: 俺的零食呢？团子，你刚刚给俺变出来好多零食，现在都没了。哦，
1: 我的魔法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0: 帮忙团，我需要帮助。
3: 是小福，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出什么事了？
1: 我屋里吹进来好多雪一样的东西。你们看。不知道是什么。
0: 这些不就是路上见到的杨絮吗？小峰，
1: 我没事。
0: 小峰好像更严重了，我们送他去诊所。不知道怎么回事，小夫一直打喷嚏。
2: 我检查一下。
1: 鸽子医生，不好意思。
2: 没事儿，小夫啊，这是因为杨絮引起的过敏症状。
3: 杨絮？
2: 对，杨树的果实快成熟时，就会开裂，飘出很多杨絮。这些杨絮啊，会让部分人产生一些过敏症状。对了，你稍等一下。喏，这个给你们。戴上口罩能有部分防护作用。
4: 这么说，俺们把杨絮都清理干净，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0: 鸽子医生，我们先走了。
2: 好。
0: 小福，你就在客厅稍等一下，我们来帮你收拾卧室。熊大、熊二、光头强，我们分头行动，

0: 理干净了。
1: 梦团，外面就像下大雪一样，杨絮越来越多了。
2: 我们走，小福你待在家里。

0: 这天上飘的，地上堆的，还有这树上挂的。
1: 这么多杨絮，俺们咋清理呀？
2: 我想想，我们得先找到漫天杨絮的源头，这样才能想办法解决这四月的飞雪。好，我们去找源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前面的杨絮正在变多，我们可能离源头越来越近了。
2: 啦啦啦啦啦，夏天的雪花好奇特呀。
3: 小月亮，
4: 这个比雪好玩啊。嘿，
2: 还比雪有弹性呢。
3: 大家快停下。
5: 吓我们一跳。
6: 那后面追我们的是？
7: 当然是俺们呀。

0: 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干嘛要吓唬我们呀？
1: 黄豆包，
2: 看边暖心背包。来，快戴上。
3: 这些羊絮会让人过敏打喷嚏，你们还是快点回家吧。
4: 好吧。
0: 那是什么？
1: 怎么这么多羊絮？
5: 这是什么味道？
3: 闭上眼睛。
6: 团子，快想办法！哦，有了，大家快靠近我！
7: 啊，我看到，变变变！
0: 哇，羊絮被雨水冲下来了。
3: 哇，小月亮，你带他们先回去吧。大家继续找羊絮的源头。
0: 哎，这边好多呀！
1: 大家快看那儿，
3: 上面都是羊絮，
1: 这应该就是源头了。
3: 查到了，这种树叫毛白杨，羊絮就是来自于它们。这些羊絮会让人过敏，污染空气的质量，还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甚至还会引发火灾呢。
0: 哎，有这么多危害，那咋还种了这么多毛白杨呀？
8: 原本是用来防沙尘暴的。
5: 牛护林员，
8: 因为毛白杨适应性强，成长比较快，可没想到长大后飞絮这么多。
3: 是啊，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了。
8: 哎呀，我也在想办法控制飞絮的，
3: 可什么办法管用呢？造隔离带、洒水和剪树枝，可都是暂时的。
0: 那没有根治的办法吗？
3: 有，给树打抑制飞絮生成的注射剂。
8: 哦，这个我知道，交给我吧。
3: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也去收拾一下小镇的羊絮。嗯。
1: 哎，还剩最后一片围网了。
0: 不知道团子他们咋样了呀？
3: 小月亮，小心！

0: 法了，赶快休息一下。哦，打水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1: 嗯，啊，
2: 光头强，这是啥呀？
0: 嘿嘿，这是我做的强力喷水枪，专门用来扫除天上和地上的羊穴。
2: 哦，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嗯，
2: 麻烦大家先让一让。

0: 清理干净了。
1: 棒棒团，我回来了。
2: 刚才我已经给树都打完抑制剂了。
0: 这么快？
2: 以后啊，我会定期给树修剪枝条，再慢慢换新树种，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杨絮了。
0: 太好了，这下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3: 棒棒团，谢谢你们。
0: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小树生病了，
4: 都快睡觉了，萝卜头叫我来干嘛呀？
5: 那是透明的帐篷吧，去看看。哇，好大啊。萝卜头，
4: 萝卜头，

0: 萝卜头，这是怎么了？
1: 嘿嘿，大卫，先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
0: 比外面要闷热一点。
1: 这就对了。这是我专门定制的温室，就是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0: 你做这个温室干嘛呀？
1: 哼哼，当然是为了它呀。
0: 就为了这棵树啊？
1: 对呀，就是它。它叫做大叶榕，当它长大以后，这里会有一大片绿荫。你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中躺在树荫下乘凉，多舒服呀。
0: 你叫我来就是和我说这个？
1: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要给外地的奶奶过生日，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小树几天。
0: 啊，这事儿啊太简单了。
1: 太好了，那给你遥控器，用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的，只要保持好温度和光照，然后浇水就可以了。我走了，
2: 路上小心。
0: 大叶榕，
1: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0: 消灭杂草，按时浇水。嘿，今天的工作完成，保持好温度和湿度。小树，明天见。我来啦。一颗杂草也没有，很好。然后是浇水，明天见。今天又完成了。
3: 叶子怎么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可是春天，难道小树生病了？
1: 帮帮团，请来帮帮我。
4: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来了。
1: 大卫，那是什么呀？
0: 是萝卜头的温室大棚。这不重要，快跟我来。
1: 去看看。
2: 这儿又闷又热。
0: 别管其他了，你们快帮我看看这树是怎么了。现在可是春天啊，这些叶子不但枯黄，还在一直掉。
1: 啊，
0: 我可是非常认真照顾的，可现在
3: 俺来看看。
4: 没有虫害，也没伤痕。
1: 叶子干枯，会不会是水没有浇够啊？
0: 不可能，我是完全按萝卜头的要求做的。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叶子都掉个不停。
3: 会不会是营养不够？
0: 营养？
2: 有可能，给它上一些肥料吧。
3: 看颠断新飞包，
4: 均匀地撒上一点。
3: 来，肥料给你，再给你留个注意事项。
0: 为什么？这叶子都快掉光了，为什么呀？帮帮团！
1: 让我们再找一找其他原因。
2: 会不会是光照不足？你们看，这阳光大部分被山坡和树木挡住了，所以……等俺回来。
4: 我知道了，熊大去拿光头强的植物生长灯。
0: 那是什么呀？
4: 是模拟太阳光照，刺激植物生长的机器。
2: 俺回来了，
3: 植物生长灯，快给小树用上吧。
4: 完成。
2: 这下小树该好起来了。
0: 这叶子掉的更多了。小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呀？
1: 先别急，一定会有办法的。熊二，你去图书馆查一下，熊大和我去小镇找人问一问。熊大熊

0: 萝卜头明天就回来了，橡树一夜之间也变不出绿色的叶子呀。
1: 还有一个办法。
2: 大卫，俺借了几本书，俺们一起查吧。
0: 好好啊。
2: 你在干啥？
0: 我在检查叶子。
3: 有胶水的味道。这叶子颜色不太正常呀。
0: 一直是这个颜色呀。
2: 那胶水味是咋回事？
0: 那个熊二，你肯定在图书馆找资料累了吧？我带你去点东西吧。
2: 等等，你不想知道小树为啥掉叶子吗？大卫，你现在好奇怪呀，你有事瞒着俺？
0: 熊二，哪有，没有啊。
2: 咋咧？是有啥东西吗？大卫，你在怕啥？大卫，手里的树叶给俺看看。这叶子咋会掉色呢？大卫，
0: 我把叶子涂成了绿色。
2: 为啥呀？
0: 总不能明天让萝卜头看见小树掉那么多叶子吧。熊二，不能碰。
2: 叶子是粘上去的。
4: 大卫，俺去问了好多人，大家都咋都掉了呀？
2: 其实是之前掉的落叶。
4: 啥？究竟是咋回事？
0: 是这样的。
4: 但骗人终究是不对的。
0: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4: 俺问了很多人，大家也都不知道。
0: 明天怎么和萝卜头交代啊？
2: 俺记得书上说过，有植物会因为环境。
4: 熊二，你是说这环境有问题？
2: 大卫，你知道这棵树原来长在哪儿吗？
0: 我记得萝卜头说过，是在黑松林盆地。
4: 那俺们这就去黑松林盆地。
2: 这儿和大棚一样，又闷又热。
4: 在哪里啊？
0: 萝卜头说过就在这里。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落叶？难道这是？难道这里的大叶榕和萝卜头的大叶榕生了一样的病吗？
2: 啥样的病会掉叶子呢？
4: 要是光头强在就好了。
5: 熊大熊二，大威，你们都来了。
0: 团子，你怎么在这儿？
5: 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叶榕春天落叶的秘密了。
0: 是真的吗？
5: 为了解释清楚，我请了专业的技术员，大家欢迎。
6: 欢迎刘叔。
7: 大叶榕啊，属于热带植物，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黑松林盆地就很适合它们。
0: 那掉叶子是怎么回事啊？
7: 是正常现象。大叶榕是常绿乔木，换叶期较长，因为春天大叶榕处在生长旺盛期，叶子更新得快，所以春天落得很多，于是便有一叶落叶一叶新绿的景观。你们仔细看，树上已经有了嫩芽。
0: 也就是说萝卜头的树也没事了？是新的嫩叶真的长出来了。帮帮团，你们怎么在这里啊？萝卜头，有个事我要和你说一下，是关于你的树。
8: 是大叶榕春天落叶吗？
0: 你知道啊？
8: 当然了。
0: 你咋不告诉我呀？
8: 我忘记了。
0: 可把我吓坏了。
6: 帮帮团任务完成。

0: 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0: 阅读生活。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请不要忘记我。
3: 我回来了，记得明天来找我玩。
4: 那是谁呀？
3: 好漂亮的羽毛，真好看。哦，还有最后一颗。嗯，小月亮。嗯，小月亮，好久不见。
5: 哇，好漂亮啊，你是谁呀？
3: 你认不出我来？哦，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菲菲呀。
5: 你看那是什么？哎，
6: 模拟脸泥，看我的反击！嗯，
5: 啊，菲菲，菲菲，你别跑！
6: 呀，你是小泥鳅菲菲？哇，你看看你，现在变化太大了，好漂亮啊！欢迎好朋友回到小镇。
5: 停，别过来！
7: 嗯，你看你身上多脏呀！嗯。
6: 菲菲，你以前可不怕脏啊。
7: 那是以前，现在的我不一样了。你看现在的我，洁白的羽毛动起来多好看，多优雅呀。
6: 这还是以前那个小泥鳅菲菲吗？
8: 我们回来啦。哦，熊二，这是记忆游戏，现在你还记得苹果是那张吗？嗯，
9: 好像是这张，又好像是这张。
8: 不管了。
10: 哎，选错了。
8: 你们在玩记忆游戏呢？
9: 哎，想玩。
5: 帮帮团，我需要帮助。
9: 是小月亮，她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呀？
1: 我是想让你们把以前的菲菲找回来。
0: 啊，
1: 是菲菲走丢了吗？不是，因为菲菲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啊，
1: 她以前可不这样。时候的菲菲，舞蹈热肠，乐于助人，可现在不一样了，她变得特别爱干净，因为这个她会变得暴躁，和别人发生冲突，我都有些不认识她了，所以希望你们能想想办法帮我找回以前的那个菲菲。
0: 那我们试试吧，
1: 拜托了帮帮团。
2: 你们说菲菲咋会变成这样呢？
3: 是因为爱干净吗？
4: 很有可能，一点都不愿意弄脏，这很明显。
2: 如果俺们帮不到菲菲呢？
4: 大概菲菲的朋友会变少吧。
2: 俺还有一个问题，菲菲

0: 别漂亮点。
1: 这个我来解释，看我的百变工具。天鹅小时候的绒毛是灰色的，是它的保护色，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多次换羽，最终全身变成洁白光滑致密的漂亮羽毛。而菲菲就是一只天鹅。
0: 是这样呀，
1: 以后
2: 我再也不是菲菲的朋友了。
3: 我也是。
0: 光头强，菲菲又咋了？
2: 急急忙忙，等一下。你们在哪儿见过菲菲呀？
1: 我们宁愿没见过她。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去捏昨天没捏完的泥人吧。
4: 急急忙忙。还认识我吗？
1: 你是？
4: 我是菲菲呀。
2: 菲菲，
1: 灰色羽毛的小泥鳅菲菲。
4: 我已经不是小泥鳅了，看我现在。
1: 哇，你的变化太大了，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4: 就是呀。
1: 那和我们一起去捏泥人吧。
2: 不去，那多脏呀。
1: 那菲菲，你说干嘛去呀？
2: 哎，泥人会弄脏我的羽毛，
4: 不如去找凯特吧。我好久没有见到凯特了，我们走吧。
2: 哎，这是以前的菲菲吗？
4: 欢迎菲菲回到小镇，这是特意给菲菲做的蛋糕，这块给你。
2: 我的羽毛，凯特，你把我的羽毛弄脏了。
4: 对不起，我给你擦擦。
2: 都怪你。
1: 菲菲，怎么能全怪凯特呢？你自己也不小心呀。
2: 可我的羽毛被弄脏了呀。
1: 那就怪别人嘛。
2: 别吵，别吵了。
1: 这样的菲菲你们喜欢吗？
2: 我们才不和这样的菲菲做朋友。
1: 我们走了。
0: 那菲菲呢？她在哪儿呀？
1: 图书馆。
2: 是菲菲吗？
5: 找到你了，菲菲。
4: 棒棒团，你们是来找我玩的吗？
2: 不全是，我们是来讲故事的。
4: 讲故事，
2: 我们来讲个天鹅的故事。
5: 从前还是灰色绒毛的小天鹅有着很多朋友，可是有一天小天鹅变了，因为爱惜羽毛总和朋友产生别扭，最终天鹅的朋友越来越少。
4: 这不就是我吗？
2: 羽毛脏了可以清洗，可失去的朋友你该如何挽回呢？
4: 棒棒团，我该怎么办呀？
6: 俺有个好主意，就是有点脏。团子光头强，后面布置好了。
5: 俺那边也好了。
7: 棒棒团叫我们来干嘛呀？
8: 不清楚，说是有好玩的。
9: 好玩的，去看看。
7: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届小镇泥巴节，
1: 请大家戴好护目镜，尽情玩耍吧。
9: 泥巴节，我要参加。
7: 我先上了。
8: 你们怎么了？
4: 那是是菲菲。你们的小泥鳅回来了，让我们玩起来吧。
8: 你等着，我来了。
10: 我们也来啦。
4: 真开心。
11: 小月亮，我要和你们道歉，我不想因为我爱干净而失去朋友，对不起。
7: 那就起来接着玩泥巴呀，
4: 瞧瞧我小泥鳅的厉害。
7: 耶，懒中了。
6: 这是你的奖品。
4: 还有更好玩的吗？
7: 当然有啦。
12: 阿瓦卡多变变变。
1: 旋转冰滑梯。

0: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1: 我们也是。
0: 回去得好好洗洗。
1: 嗯。
2: 对了，我的谢谢帮帮团。
1: 我也是，谢谢你们。
3: 不客气，是小月亮委托我们帮助你的。
4: 对，羽毛脏了可以洗，友情失去了就没法挽回了。
1: 小月亮，谢谢你让帮帮团找回了以前的菲菲。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要多看看妈妈表，好不好？
6: 这不就解题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事，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食五色果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

0: 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森林里的巨无霸。
7: 俺回来了，
8: 俺要长高，一定要长高。
7: 熊大，你这是咋的？
8: 刚才比个子，光头强赢了。哎，也就比他高一点点吧。
9: 俺一定能长高，一定能。
10: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8: 吃喝喝，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在看书的时候收到了爷爷寄来的快递，爷爷因为不方便让我帮忙找一种名叫望天树的植物，小时候不让我去，现在却要我帮忙，我才不去呢，所以我想把这件事交给你们去办。
1: 没问题。
0: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1: 等等，你可不能跑，你爷爷可是让你去找。
2: 就是
0: 我
1: 按照哼哼爷爷笔记上的记载，需要穿过黑松林才能到望天树的生长地，大家小心一点。
2: 放心吧，不会出事的。
1: 哼哼，你来拿着笔记吧。
0: 我不能，我本来就不想来。
3: 那就让俺来拿吧。
1: 那我们就快跟上去吧。大家快来看，快来，
3: 快点快点，你们看，俺发现笔记上的植物了。
4: 那是什么？
1: 这是笔记上记录的猴头菇。
3: 呵呵，你爷爷真是好厉害呀。
0: 那当然，
2: 笔记上都有了就不用记了吧。
0: 怎么能不记呢？只有不断记录才能对比看出我们的环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2: 俺这就记。
0: 先拍照，把照片贴好，记下他的生活环境，要详细一点。
3: 你看对不对？
1: 哼哼，你挺擅长的嘛。
5: 是啊，你为什么不帮着把爷爷的笔记完成呢？
0: 我不想说。走吧。
3: 哼哼，是往这边走吗？
0: 我看看，是这里。
2: 还有多久才能找到望天树？方向没错吧？

0: 没错。不过笔记上提醒要小心，路上会有危险。
1: 危险？
2: 放心，我们离最危险的巨甲虫已经很远了，还能有什么危险？真是太倒霉了。
0: 起码方向对了。小蜜蜂，
2: 走开走开。
3: 啊，那不是蜜蜂，是马蜂。
2: 我没事。
0: 又下雨了，
3: 那我们等雨停吧。
4: 哼哼，你和爷爷的关系不好吗？
2: 我爷爷是个植物学家，经常会去野外记录环境变化和各种植物生长的情况。以前他去小镇周围森林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去，那时候爷爷就会教我记录植物的方法。时间长了，我也想长大后和爷爷一样，可是爷爷每次去黑松林就是不带上我，之后慢慢的我和爷爷就疏远了。
5: 说起来就生气，既然不带我，当初为什么还要教我？
4: 呵呵，你想过你爷爷为什么不带你去吗？
2: 没有。
3: 我猜哼哼爷爷是觉得黑松林太危险了，不适合那么小的你去。
2: 那我不是误会爷爷了？那我该……
6: 现在就是个机会呀，完成爷爷给你的嘱托。
0: 用行动告诉你爷爷，你能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
2: 这就是小时候我和爷爷想要一起努力的目标——望天树。爷爷，
0: 你们快看，天晴了。
2: 我一定会找到望天树的，等找到了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
6: 呵呵，我们和你一起找。
0: 好，
6: 那我们出发吧。
0: 俺们找了半天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呀？
4: 我再飞上去看看，哪里有什么特别高的树啊？没看到特别高的树，我们可以去爷爷笔记上没记录的地方找一找。
3: 哎，是个好主意，
4: 我们走吧。
0: 咋这一片就那一棵树呢？
6: 俺们过去看看，如果是新植物，还能记录到笔记上。
0: 哎，没事儿。
3: 这是什么地方？
4: 我也不知道，这里的植物和我们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
7: 这里好像是个盆地，玄儿刚才踩的是树顶。
3: 没想到黑松林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0: 等等，要是这里是盆地的话，那之前俺看到的那棵树得多高呀？

0: 团子，看你的了。啊，就是这颗。
1: 哇，这么高啊！
2: 这棵树肯定就是望天树。
0: 我来给大家确认一下。
2: 看我的百变共御！
0: 让我看看。哎，这就是望天树。望天树又叫擎天树，它们是生长在热带雨林中标志性的物种，主干浑圆通直，是热带雨林中最高的树木，也是世界濒危的树木。哎，
2: 那俺们尽量不打搅它。看爹暖心飞猫，耶！
3: 做记录要小心一点，我去量高度。有59.7米高，
2: 胸径148.5厘米。
4: 大家靠近一点。啊！
2: 呵呵，喂！
4: 马上。
2: 快呀！
4: 爷爷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把笔记交给爷爷。
3: 别忘了给爷爷道歉。
5: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加载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6: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

0: 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鳕鱼，
3: 深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汪汪小蜜蜂。

0: 时间快来不及了。我的腿，我的蜂蜜，哎呀，都掉出来了。蜂箱呢？掉哪儿去了？哎呀，不会掉下面去了吧？
1: 看，我的糖水调好了，团子，你来尝尝。真好喝，
2: 团子团子，你也尝尝俺的。
3: 熊二，你的这杯要更甜一些。你们调的糖水都很好喝。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4: 是风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棒棒团，好痛啊！
1: 风叔，你受伤了。熊儿，快给风叔包扎一下。
2: 没问题。看爹暖心背包。
1: 风叔，您从来都是安全驾驶的，怎么这次？
0: 哎，时间紧张，开得有点快，结果就……
2: 好嘞，
1: 风叔，开车不能着急。
0: 你说的对，我以后一定安全驾驶。对了，帮帮团，你们能帮我找到风箱吗？
1: 风箱？
0: 嗯，它好像掉下面去了。
2: 奇怪，蜂蜜的味道俺一点都闻不到。
0: 风箱对我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啊。
1: 风叔，你还是去鸽子医生那里先看一下腿吧，找风箱的事就交给我们。
0: 嗯，哦对了，如果你们发现了蜜蜂，一直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风箱了。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您找到风箱的。
2: 出发，
3: 回头找风叔买些蜂蜜。
1: 熊二，别老想着吃，想想正事儿。
2: 嗯，对，俺们要找风箱。

0: 哦，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1: 哎，找到蜜蜂了！
2: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蜜蜂呢。
3: 哎，这么大的蜜蜂酿出来的蜜肯定。

0: 那里的蜜蜂应该不会在这儿啊，我来查查。
1: 看我的百变蜂穴。
0: 啊，不好，这不是蜜蜂，这是马蜂。熊二，不能靠近。哎，快跑。
2: 这些马蜂好凶呀，
3: 下次可不要再离马蜂窝那么近了。
0: 啊，熊二，那是什么？熊二，
4: 咋的？
0: 熊二，你先别慌，这跟刚才看到的马蜂长得不一样。
2: 张忠宝咋说的呀？
0: 这种昆虫是蜜蜂。蜜蜂体型比较小，全身黑黄相间，有绒毛覆盖，而且它们还喜欢甜食，可以用舞蹈和声音与家人交流。
4: 原来这才是蜜蜂呀！哎，飞走了，
3: 小蜜蜂肯定去了蜂箱的方向，我们跟上去。这次我们要小心一点，可别吓到蜜蜂了。
0: 我有个主意，伪装成小树，这样既能保护我们，也不会吓到蜜蜂。找到了，不好，蜂箱摔坏了，我得赶紧把它修好。
3: 光头强，你没事吧？
5: 穿着树桩太碍事了，
4: 那咋办呀？
5: 看来我得把它脱掉才行。
4: 破了树桩，要是被蜜蜂蛰了咋办？
3: 还是得先想办法把蜜蜂蛰走，光头强才好趁机修理蜂箱。
0: 说得对，我用掌中宝查一下。蜜蜂喜欢甜食，哎，我们可以用糖水倒在树枝上引走蜜蜂。
4: 那俺的糖水正好能用上。涂好了，
3: 看我的。光头强，快！
1: 看我的百变蜂穴。
0: 哎，完成。团子，把蜜蜂引回来吧。
3: 收到，马上返回。
0: 等蜜蜂进了蜂箱，就把它们送回去。
3: 是马蜂，
2: 它们好像要攻击蜂箱。
3: 哦，看我的！
1: 啊，我看到变变变！
2: 不好，马蜂冲俺们来了，快跑呀！

0: 过来了，
1: 让我查一下。
0: 马蜂属于杂食昆虫，昆虫菜叶都是它的食物，
1: 它也很喜欢吃甜食，比如熟透的苹果、桃子、蜜糖。
0: 甜食？
2: 是糖水把它们引来的。
0: 昆虫也是马蜂的食物，

0: 还好团子及时赶到了。好了，我们现在去搬风箱吧。
1: 小蜜蜂们在风箱里乱窜，快拿不住了。
2: 谢谢鸽子医生。
3: 不好，熊二，快放下风箱，我来解决。
0: 安静下来了，还是风叔有办法。
4: 风叔，为啥要给风箱喷水呀？
2: 因为你们抱着风箱跑步，小蜜蜂受到了惊吓，它们就会躁动，而且蜜蜂的体温还会快速升高，容易生病，所以只要给它们用水降温就没事了。
4: 原来是这样呀。
2: 哦，对了，送你们一瓶蜂蜜，感谢你们帮我找回了风箱。
5: 哇，谢谢风叔。
2: 用它来调制蜂蜜水，味道很不错哦。
0: 太好了，熊二，我们用蜂蜜来做饮料实验吧。
4: 做出来的味道肯定不错。
5: 帮帮团，任务完成。
6: 光秃秃的野桑树，
7: 等了一年了，终于又可以尝到野桑葚了。哎，终于快到了。野桑树怎么？这
8: 是怎么回事啊？
0: 浇完了，熊二。
4: 熊二去集市帮忙，还没回来吗？
1: 他一定又是看到好吃的，走不动了。
0: 我也这么觉得。
9: 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浣熊先生，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得从头说起。一年前，我发现了这几株野桑树，上面结着满满的桑葚。我摘下一颗又大又黑的桑葚，吃到嘴里，那味道，吃过一次就忘不掉了。今天来还想再摘一些，没想到别说桑葚，树叶都快没有了。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1: 泥土很潮湿，也不像是缺水啊。但是野桑树别说果子了，连叶子都很少。
0: 它们是不是生病了呀？
1: 哦，你们看，这桑叶不像被虫子咬过，更像是被人揪的。
0: 这会是谁干的呢？
2: 俺们去找出破坏野桑树的人。
1: 大家分头去找线索吧。
3: 好。
1: 熊大，野桑树的线索可以从桑葚找起。
2: 桑葚像迷你的葡萄串，汁水是紫色的。
1: 你看那儿，紫色的。
2: 呵呵。
1: 啊，是水果糖。
4: 啊，对不起，
2: 弄错了。
4: 紫色的，紫色。
2: 小乌龟，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5: 是紫薯芋圆，你要吃吗？
2: 芋圆是啥呀？
1: 是紫薯和芋头做的。
2: 紫薯、芋头，这东西好吃吗？
1: 不好意思啊，你接着吃吧。

0: 次要看仔细点，可别再弄错了。
1: 嗯，紫色。
2: 哎，波波，等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你拿的这是啥呀？
0: 嗯，是手串啊。
2: 哎，
0: 奇奇怪怪的。哎，还是找人问问吧。
2: 哎，熊二，
3: 熊大光头强，
4: 你们好。
2: 哎，
4: 桑葚含有天然色素，而且还不容易掉色。你看熊二的嘴和手掌。
5: 嘿嘿嘿，
4: 熊二，你哪来的桑葚呀？
2: 啥？
3: 你们咋知道的？
5: 嘿嘿，俺还想给你们个惊喜呢。
2: 你在哪里弄的呀？
5: 嘿嘿嘿，是从阿牛那里买的。你们也想吃吗？俺可以带你们过去。
2: 阿牛那里？得赶快通知团子。
5: 阿牛咋的？
2: 俺们怀疑阿牛破坏了野桑树。
5: 啊？
0: 团子一会儿就到。
2: 但是俺没看到有桑葚呀。
5: 啊？可俺就是从这买的，是不是卖完了呀？
0: 有可能。
2: 让俺再看看。柜台后面有一些货物，俺们悄悄过去看看。
0: 嗯。
5: 干嘛这么麻烦？直接问不就好了呀？

0: 哪个是啊？哎，
1: 今天卖得真快啊，我再去拿点儿。哎，放在哪儿了？是不是那个呀？
2: 熊二要暴露了，
1: 原来在这儿。
3: 松狮，
2: 啊，自家种的桑树。
1: 对呀，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呢。
4: 我能不能尝一尝你的桑葚啊？
1: 当然可以。
5: 味道不太一样，不如山里的野生桑葚好吃。
1: 什么？不好吃？
5: 不是不好吃，只是和野桑葚比起来不太一样。
2: 看来森林里的野桑树并不是阿牛破坏的。
3: 快点，甲王可能就没有了。
1: 来客人了，失陪了。
6: 阿牛，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桑叶吗？
3: 就给我们一点吧，一点就行。
1: 不行啊，不能再给了。
7: 他们是过来要桑叶的。
1: 哎，再摘桑叶，桑树就不健康了，会结不出桑葚的。你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6: 这可怎么办呀？
2: 哦，凯特，小月亮，等一下。
3: 帮帮团。
7: 你们为啥要摘桑叶呀？
3: 是给蚕宝宝吃的。
6: 因为狐狸奶奶准备用蚕丝给大家做丝绸衣服，所以我们才帮她到处找桑叶。
2: 可山里只有三棵野桑树，根本就不够。啊，野桑树的叶子是你们摘的呀？
6: 是呀。
7: 这蚕也太能吃了。
8: 我来解释一下吧。看我的百变风之。
2: 桑叶是蚕最爱吃的叶子，桑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能让蚕吐出更好的丝来。虽然如此，你们把叶子都摘光了，会对桑树产生不好的影响的。
9: 对呀，连桑葚都不结了呀。
2: 虽然不是所有的桑树都能长出桑葚，但你们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太合适。我们得想想办法。
4: 哎，我知道附近小镇还有个大桑园。
2: 我们要快点赶回小镇。
4: 可是我记得前面有条河，得绕好远才有桥啊。
2: 有了。相信团子。

0: 就是这里了。
1: 啊，我看到变变变！
2: 啊，那是冰桥。
3: 太好了，这下能省不少时间。
0: 现在该解决野桑树的问题了。
4: 野桑树该怎么解决啊？
5: 俺们可以把它们都保护起来，
2: 可以设置栅栏。
0: 来年野桑树一定会结出又大又好的桑葚。
3: 好，
0: 那我们就快出发吧。

0: 完成。
1: 帮帮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不用客气，
3: 反正明年俺也会来吃野桑葚的。
4: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6: 鸡蛋来了。
5: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6: 哇，很棒啊。
5: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多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8: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9: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开花的小石头，
11: 黄豆包，
12: 哎呀，阿姨，今天有人过生日吗？
11: 是啊，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正要去你们家呢。啊，
12: 糟了，我忘了。
11: 要不咱们一起走吧？
12: 阿姨，您先去，我还有点事儿，晚点回。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还惹她不开心。得好好给他挑一份
13: 好看的多肉植物喽，大家快来买呀！
14: 小朋友，来一盆吗？
12: 我先看看，
15: 选哪个呢？
12: 这个。
14: 好眼光，这个可是很稀有的。
12: 那我就要这个。
16: 环子照顾的多肉长得真好，好香呀！
17: 新鲜出炉的蛋糕来了。
18: 蛋糕是要等熊大回来一起吃的。
16: 好吧，那熊大去哪儿了？
18: 他去帮哼哼修整房子了。
12: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8: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今天明明是我的生日，可黄豆包却拿了一块石头当礼物捉弄我。这不是石头，这是我买的植物。
1: 植物？
2: 这好像是块石头呢。
0: 就是啊，这个东西既没有茎秆，也没有叶子，你骗谁呢？

0: 老板说它还能开花呢，养一阵子就知道了。
1: 啊，团子，你看呀，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开出花来？它还在捉弄我。
0: 哼，你不要就算了，还给我。
2: 黄豆包，
3: 等等，光头强，我们留下来劝一劝小月亮，再帮他收拾一下。熊二，你去追黄豆包。
2: 嗯，黄豆包，黄豆包。哎，黄豆包，今天毕竟是小月亮的生日，
0: 那也不能冤枉我呀。
2: 可那确实像块石头呀。
0: 为什么你们也不相信我？
2: 可是
0: 我带你去卖那种花的小摊看看，你看见就知道了。就在那儿。啊，
2: 啥也没有。
0: 这里卖花的小摊呢，之前它确实在这儿啊。
4: 你们是说在这卖花的小贩吗？
0: 看，我没骗你吧。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走了呀，可能离开小镇了吧。哎，
2: 那请问您在他的摊位上看到像石头一样的植物了吗？
4: 没注意。
2: 走吧，咱们先回去。
0: 不行，我一定要证明给小月亮看，我没有骗他。
2: 黄豆包，
0: 到底在哪儿呀？不是。好疼。
2: 黄豆包，黄豆包，还是跟俺回去吧。
0: 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找到那种花。哼，怎么又不是啊。
2: 俺也帮你找吧，不过找不到你可得跟俺回家。
0: 哈，
2: 人呢？小心一点，可别走丢了。
0: 放心吧，
2: 那俺们继续找吧。
5: 这周围也没什么了呀。
1: 那边还没找过，就去那边好了。
3: 小月亮，先别生气了。
1: 可是黄豆包老是捉弄我，太讨厌了。
3: 这个东西怎么有根茎啊？你们看，虽然不太明显，但确实是根茎。
1: 这也许是黄豆包安上去的呢。
6: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有了，它呀叫做生石花。需要温暖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适宜生长在透气的沙土中。它是一种多肉植物，几乎无茎，从播种到开花一般需要3年时间左右。
1: 原来它是多肉啊。
0: 都怪我，我不应该那么对它。
3: 小月亮，我们谁都会犯错，所以
2: 团子，黄豆包不见了。
3: 什么？
0: 找到了。
1: 怎么是蘑菇呀？
7: 怎么都黑松林啦？
1: 我可是黄豆包，我才不害怕呢。喂，
0: 是谁？
2: 你就在前面。咋走到黑松林了？
3: 黄豆包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快走。

0: 救命呀！
1: 红豆包，你没事吧？
2: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们了。
3: 哎，小心！
1: 没网了，
3: 俺有办法咧。探店暖心背包，
4: 大甲虫，俺这里有好吃的。
3: 来这儿，来这儿。
2: 熊二，你真棒。对了，黄豆包。我们快点回去，小月亮很担心你呢。
5: 小月亮担心我？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有事吧？
3: 小月亮，我们回来了。
5: 黄豆包，黄豆包，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
4: 没事，我可是黄豆包。
5: 是姐姐太冲动，错怪你了，对不起。
6: 我也要道歉，我之前不该总捉弄你。对不起。
7: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3: 黄豆包，你为啥不一开始就送带有花骨朵的呢？
4: 我是想送一个特别一点的礼物给小月亮。
5: 黄豆包，没想到你这么用心。
4: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可是你弟弟。
7: 谢谢你，黄豆包。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6: 别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8: 帮帮团，任务完成。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履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0: 对了，
11: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

0: 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
5: 旺旺。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15: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1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6: 家里的不速之客。
17: 蔷薇花都摘完了吗？蔷薇花。

0: 个是什么？
1: 下。
0: 答对了。那这个呢？
1: 左。
0: 别用猜的呀。
1: 右。
0: 就是左。看来这牌你看不清楚了。
2: 熊二，最后那两牌大多数人都看不清楚的，注意保护眼睛就行啦。
3: 宝宝团，你们快来呀！
4: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帮帮团，出发！

0: 没了。
1: 这是狼先生预定的盆景，我弄了一天才做好的，不知道是谁动了它。
2: 还有谁见过这个盆景吗？
1: 只有我和黄豆包见过。
3: 就你们俩？难道是？
1: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又不是我破坏的。真的不是我！
3: 好像真的不是他。
0: 什么事了？
1: 我的粘贴画也被破坏了。
0: 谁会干这种事呢？
1: 一定要找到这个破坏者。
4: 明天中午客人就要来取盆景了，重新弄可能来不及了。
0: 小月亮，你先别着急，我们可以帮你。
4: 真的吗？那太好了。
0: 光头强，你负责调查现场，看看有什么线索。
5: 没问题。
0: 熊大、熊二，我们帮助小月亮制作盆景。
1: 等一下，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去花园摘蔷薇。
4: 你昨天不是说一下就能摘完吗？
2: 没关系，俺来帮黄豆包好咧。
6: 开始行动。
5: 我来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7: 看我的百变风之月。
0: 看起来像昆虫咬过的痕迹。树枝在移动，这是我咬坏了吗？屋子里面有东西。奇怪，没有风，风铃怎么会动呢？
4: 光头强，我们回来了，有什么新发现吗？
0: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4: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制作盆景。
8: 有了你们帮我找的新材料，我很快就能完成。
1: 熊二，来找我呀！找不到，找不到！
4: 黄豆包又在偷懒，真是太气人了。
0: 小月亮，你别生气了，你抓紧时间制作盆景，我们去看看黄豆包。
4: 好吧。
1: 快抓到了！盆子，
0: 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熊二，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3: 这叶子是咋回事啊？难道破坏者又出现了？
0: 应该是昆虫，而且还在院子里。
4: 大家分散找吧。
3: 这是啥？
1: 我的屁股！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虫子，绿色的虫子，
3: 好疼啊！一只绿色的虫子跳到俺头上，俺从来没见过。又来吓唬俺！
0: 没事吧？
3: 没事儿，快追，别让他跑了。

0: 很近有危险，
1: 咱们快跟过去。好啦，把这些没有用的枝叶放到院子里。棒棒团是出什么事了吗？
0: 俺们发现了破坏者。
1: 真的？到底是？
0: 可恶的破坏者，俺们一定要抓到你。

0: 别想跑！哎，看你往哪儿跑！跑哪儿啊？总算找到你了。
1: 哎，你们看，它长得好像树叶，还挺会伪装自己的。
0: 伪装？原来是伪装。啊，你在这儿，别想跑。
1: 这又是什么虫子？
0: 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了。他们两个都是昆虫，竹节虫由于身体很像树枝，在有植物的环境中很难被发现。另外一只是中华蚱蜢，靠自身的保护色来隐藏自己，它还是跳跃和飞行的高手。它们呀，都是以各类植物为食的。
1: 原来破坏盆栽和叶子画都是你俩干的，幸好帮帮团抓住了它们。
2: 对了，小月亮，你的盆景做得怎么样啦？
1: 你们看，
3: 哇，真漂亮！
4: 你好棒啊，小月亮！
2: 那快给狼先生送过去吧。
1: 嗯，谢谢你们，帮帮团。
3: 帮帮团，任务完成。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2: 嗯，
5: 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

0: 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1: 嗯，
0: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1: 真是太可怕了！
9: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9: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果果的烦恼，
9: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小花园。这些都是我跟小月亮妈妈学习种植的花。
13: 哇，
9: 怎么样，不错吧？还有我亲自搭的花架小车，
14: 真好看。
15: 什么时候我的鼻子才能像爸爸妈妈的鼻子那样灵活呢？
16: 太漂亮了。
9: 啊，请大家随意欣赏吧。
15: 好漂亮的花园呀。 要控制好鼻子，让我来闻一闻。
9: 这个花车我可是小心。
1: 体育吧。
6: 马上马上。

0: 计今天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晒，谨防中暑。嗯，
1: 天气预报说注意防晒，
2: 放心吧，准备了遮阳伞。
1: 嗯，好嘞。啊！
3: 怎么办？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果果，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去都是果果弄的。
1: 你们看，他把这儿弄出什么样子了？
2: 我不是故意的。
3: 这，
4: 先把果果拉出来吧。拉不动
2: 了，别拉了，再拉我就断了。
1: 哪有办法？看边暖心飞包，用蜂蜜，用蜂蜜可以减少一些阻力。现在拉就轻松多了。
4: 离开我的花园，以后不要再来了。
1: 果果，
2: 都怪我，鼻子就是控制不住。
1: 咱们帮帮果果吧。
5: 不过这可咋帮呀？
4: 训练怎么样？就像骑自行车、游泳那样，我们做一个针对鼻子的训练计划，那果果就能提早熟练地使用鼻子。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4: 这是专门为果果设计的训练机。
1: 哇，这要怎么用呢？
4: 我先示范。假设我的左手是鼻子，训练开始。根据屏幕上的提示，按下指定的按钮。
6: 下左上上右下左下上右。
4: 这是练习对鼻子的控制力。果果，你来吧。
1: 那我试试。
4: 等等，果果，你要用鼻子。控制鼻子，不要用手。开始。
6: 上错误，上错误，右错误，下错误，左错误，右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右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下错误，任务失败，
2: 一个都没按到。
5: 是不是机器速度太快了呀？
4: 那我调慢点。这下肯定能按到。
6: 下错误，
2: 这也没按到，
6: 任务失败，
2: 换别的训练吧。
1: 俺们换个舒缓点的训练。
4: 画画，来吧，别担心。
1: 要不换个。
2: 为什么都不行呢？
4: 果果，不要着急，训练是要慢慢来的。
1: 饿脸。
4: 果果，先吃点东西，我们再找适合的办法训练。
2: 是不是我的鼻子有问题？
4: 果果，别慌，有我们呢。
1: 让我来查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5: 咋了？咱们的训练方法有问题。
4: 有问题？我来给大家仔细说一下吧。大家都知道吗？大象的鼻子是由4万多块肌肉组成的，不仅有力气，还十分灵活。
1: 哇，厉害呀！
4: 但是大象并不是生来就会使用自己的鼻子的，在它小时候，也就是现在的果果，还不能掌握对象鼻的控制，所以他们会做些傻傻的胡乱甩动鼻子的动作。

0: 是我们的方法错了，正确的方法是从你爸爸妈妈的身上去学习，因为你们有相同的鼻子，而我们没有。
1: 谢谢棒棒团。

0: 希望没有人再来捣乱。怎么好好的起风了？风怎么变大了？我的花！
1: 一个月了，不知道吉吉会原谅我吗？
0: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解释清楚的。
2: 谢谢。好大的风啊！
3: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短时大风，吉吉的花展不会有事吧？
4: 我先去看看，我们也赶紧过去。
2: 怎么会这样？我的花展又完了。
4: 能救几盆是几盆。
5: 行李，
0: 果果，这次谢谢你了。
1: 其实我是来道歉的。一个月前把你的花展还有你的花车，
0: 嗨，刚才那个花盆多亏有你，咱扯平了。
1: 上次是因为我的鼻子，
0: 鼻子怎么了？我来给你解释吧。上次果果控制不好自己的鼻子，破坏了你的花展。
2: 亏了帮帮团，我现在能熟练的使用鼻子了，所以现在才给你道歉。
0: 啊，我接受你的道歉。等重新弄好花展再邀请你。
6: 要不现在弄吧。
3: 可是要是再刮风下雨咋办呀？
2: 我知道一个办花展的好地方。
0: 哇，这里真是太棒了，就在这里吧，咱们开始布置吧。
2: 看我的。来了。

0: 狗狗，你的鼻子真厉害。
1: 逃生团任务完成。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

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名魏钟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保卫雪莲花。
12: 您的菜请拿好，
13: 谢谢啊。
14: 阿丽，你这个是花吗？
13: 当然是花呀，这可是我亲自摘的。
14: 可它明明长得像菜呀。
15: 阿丽，你不会改行骗人了吧？颗粒大盗。
13: 我早就改过自新，再也不做坏事了。现在我是卖花的阿丽。
16: 这是雪莲花
14: 啊，真的是花
13: 啊！原来它叫雪莲花呀。你说的没错，我还真是从雪山上面采的呢。
16: 什么？这可是雪莲花呀，它是极其珍贵的植物，你怎么可以私自采摘？
15: 阿丽，你又干坏事。
16: 不是这样的。你知道这花有多稀有吗？
14: 我们快通知龙猫警长。
15: 对，我要让龙猫警长抓住它。
16: 别跑，快拦住他，别跑。
14: 神医，
16: 通知龙猫警长还有帮忙团。
15: 奥卡达变变变，
17: 俺的冰棍变好了呀。
18: 俺的也变好。

0: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子采下了珍贵的
1: 雪莲花。
0: 对，雪莲花被拆穿以后还逃走了。
2: 雪莲花十分珍贵，你们一定要找到它。
3: 您就放心吧，俺们一定会抓住阿丽带回雪莲花。不过啥是雪莲花呀？
0: 看我的百变工具。
4: 雪莲花生长在高山高原中，是一种能在气候多变、冷热无常的恶劣环境下存活的花。由于它具有独特的生存习性和生长环境，它的产量可以说是非常低，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开花结果呢。
5: 这么久？
2: 所以雪莲花才如此珍贵。唉，随意摘走雪莲花的数量会越来越少啊。
6: 俺们赶快去抓阿丽。
0: 他往那边跑了，
6: 快追！
3: 等等啊，
7: 蹦蹦，小月亮，你们两个就在这里照顾好山羊爷爷。剩下的交给我们。
8: 这想往哪儿走啊？
6: 那我们分开追吧。
3: 等等，还是看俺爹。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7: 哎，你这边。
4: 还好有熊二。
6: 熊二，你找的什么路啊？咋堵着不出去啊？你俩咋在地上啊？
0: 还不是因为你。
6: 熊二这是，看来阿丽是在点心店，快，我们去抓住他。
0: 阿丽，束手就擒吧。
6: 熊二，
0: 你不是在闻阿丽的味道吗？
3: 本来是的，闻着闻着，这蛋糕的香味就盖过阿丽的味道了。
6: 那现在怎么办呀？
9: 我好像看到过阿丽。
3: 啊，真的？
9: 我看到她好像往雪山那边去了。
0: 太好了，我们走。
3: 团子，
0: 等找到阿丽以后再吃。
3: 这次给俺留着，
0: 快走了。
10: 有点蔫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我真不知道你这么珍贵啊，你可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啊！
0: 凯特妈妈说的就是这边了。
7: 原来是小青蛙呀。
0: 我们分头找吧。好，那边就交给你了，熊二。
3: 俺知道了。
11: 想想曾经，我好歹也是叱咤风云的猞猁大盗，我无所不能，把他们耍得团团转。可我现在只想做个好人，怎么这么难呢？我不能再继续躲藏了，我要反抗。

0: 的脚印。啊，跑哪儿去了？那绳子好像是陷阱，还好我反应快。
1: 啊！救命啊！
2: 团子，我投球，
1: 俺们来了！
3: 死鬼，
0: 走开！我们中计了！
1: 怎么呀？
4: 就凭你们还想抓我？
5: 他是咋练？太吓人了！
0: 他不知道啊！
2: 不管了，先抓到再说。
6: 棒棒团，
2: 站住！站住！别跑！
1: 看我的！别想跑！快停下！前面是河。
6: 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它扔下去。
1: 别，你别冲动啊！哎呀，
6: 我是真不知道这朵花很珍贵，我也是偶然看到的。啊？
4: 哎，那里怎么长了朵大白花呀？哎呀，哎，你怎么长在这么冷的地方啊？要是冻坏了可怎么办？那我就把你带到温暖的地方，好好照顾你。
6: 这山上还有点冷，得快点。
7: 回去了。
8: 现在我就想把它种回去。
2: 原来是这样。
0: 我们以为你又重新开始做坏事了呢。对不起。
6: 你们相信我了？太好了。
0: 你没事吧？哦，我们赶紧把雪莲花种回雪山上去吧。
4: 好。
0: 这朵雪莲的根系保存的还算完整，那它一定会恢复的。
2: 阿丽，破坏稀有植物是坚决不允许的行为，尤其是雪莲花更是珍贵。
8: 我现在知道了，
0: 就算是普通的花也不能随便采。
5: 它们长在大自然里的样子才是最美的。
8: 龙猫警长，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2: 不过鉴于阿丽也不是故意破坏雪莲花的，那阿丽看守并保护这朵雪莲花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它的。
0: 雪莲花，希望你能在这里好好成长。
5: 你们看，俺觉得它好像比之前更漂亮了。

0: 受不了了，找了一晚上。去去去，离我家远点，走开。怎么有这么多的青蛙？
1: 未来几天的夜晚仍旧会有降雨。
2: 这一张好看，
3: 俺哥喜欢这一张。
4: 你们在看什么呢？
5: 我在森林里拍了一些照片，正在给他们欣赏呢，
4: 让我看看。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帮帮我。
4: 石呵呵，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呵呵，快住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你们还敢挑衅我？
2: 呵呵，你冷静点。
1: 放开我！放开我！
2: 呵呵，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这些青蛙一直叫，吵得我整晚都没睡。棒棒团，快帮我把这些青蛙都赶走！
2: 帮你可以，但是不能使用暴力的方式。
0: 俺可以去试一试。
3: 俺也去。
2: 一定要和他们好好商量。
1: 商量什么？我就是要让青蛙从我家附近离开。
0: 看爹暖心飞包。
4: 哦，现在是晚上，大家都在睡觉呢。你们这样大声地吵闹，会打扰到别人。
3: 他们这是同意了，
2: 看来有用。喂，
3: 他们不愿意走，
0: 也不肯安静下来。
1: 本来不走也没什么，可最近你听听他们有多吵。
0: 那他们为啥现在叫得这么厉害呢？
5: 我来查一下就知道了。青蛙之所以会鸣叫，是因为它们的习性。
3: 习性？
5: 在夏天的雨季，雄蛙们会成群结队来到水源丰富的池塘，然后不分日夜的鸣叫歌唱。鸣叫声会把雌蛙们都吸引过来，它们在一起孕育新的青蛙宝宝。
0: 原来是这样呀！
1: 棒棒团，你们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呀？
5: 我有个办法。这是我发明的超隔音耳塞，戴上这个你就不会被吵到了。
1: 呀，好像真听不见了。
5: 看来

掉下来了，看我不把你们赶走，快走开，走开，终于把你们赶走了，太近了。

0: 昨天休息得怎么样啊？
1: 妈妈团，
0: 姑姑，
1: 昨天晚上出现了好多蚊子，咬了我一个晚上。
2: 俺的花露水能止痒，给你抹抹。
0: 有青蛙在，怎么还有这么多蚊子啊？
1: 青蛙？因为太吵，我已经把它们赶走了。
3: 啊？吃蚊子的小青蛙都让你赶跑了，那蚊子肯定叮你啊。
4: 就是。小青蛙们可是在为生小宝宝做准备呢，你把它们赶走了，它们多可怜呀。

0: 怎么办呀？
1: 要不俺们去把小青蛙请回来吧。
0: 可是我那样的小青蛙，他们还能回来吗？
2: 我试一试，怎么会知道呢？
0: 那好吧，先把池塘这边收拾得漂亮一些。
3: 小青蛙，哼哼他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2: 哼哼已经在打扫小池塘了，大家一起回去吧。
3: 小青蛙别走啊。
0: 完成，我们就干等着吗？
1: 俺们看看团子他们找回几只小青蛙了。
0: 好呀，走起。啥？没一只愿意回来？那我亲自去找他们回来。小青蛙，我来道歉了。小青蛙，你等等呀。
1: 团子，你这是来得太及时了。
2: 哼哼，你这样会吓到小青蛙的。
0: 我该怎么办呀？
2: 不知道，要不你先回去，我们来劝劝小青蛙。
0: 好吧，现在小青蛙看见我就跑开了，还怎么原谅我呀？
1: 小青蛙，
0: 小青蛙，我错了，我不该赶你们走。
1: 等一下，小青蛙好像有点不对劲。
2: 哼哼，
1: 小青蛙好像受伤了，
0: 那我们赶紧送它去诊所吧。
4: 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1: 谢谢鸽子医生。
3: 小青蛙，你们就留下吧，哼哼不会再赶你们了。
0: 小青蛙，希望团子他们能找回小青蛙。
1: 俺觉得他们肯定没问题。
2: 我们回来了。
0: 你们把小青蛙请回来了吗？
3: 对不起。
1: 小青蛙不在，就由俺们来把蚊子赶走。
3: 苏丹，
5: 没事。
3: 又进来了好多蚊子。
0: 受伤的小青蛙，
1: 看来小青蛙们原谅你了。
0: 我以后再也不赶你们走了，你们就在这里安心的生宝宝吧。
5: 那青蛙的叫声和这些蚊子咋办？
2: 这个好办，装个能隔音能防蚊子的窗户不就行了？哼哼，你以后不要再那么鲁莽了。
0: 谢谢棒棒团。
6: 棒棒团任务完成。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

来亲自体验一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0: 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恼人的苔藓，
6: 雨终于停了。我得去提醒急急忙忙来参加我的生日会。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滑呀？帮帮团！
7: 他一定会喜欢的。熊二，
8: 熊二去帮狼厨师选食材啦，
7: 俺来帮你吧。
8: 不用了，熊大，你去帮光头强吧。
9: 总感觉不太好看，就这个吧，还是不太配呀，要是有些小草就好了。
8: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帮帮团出发。

0: 别过来！
1: 我们马上。怎么回事？
2: 因为地上有苔藓，很滑。
3: 厉害！

0: 怎么这么多苔藓呀？
1: 大威，你走这里干啥？
2: 我本来只是想抄个近道，没想到。
3: 大威，这些苔藓就交给我们来清理吧。
0: 大威，你还是换条路走吧。
3: 大家注意，不要滑倒了。
4: 哎呦，到第一了！
1: 熊大，你慢点。
4: 没事没事。
1: 熊大，
0: 看来道路上的苔藓是从这儿蔓延出去的。是谁的东西落在这儿了？
3: 我们还是先清理苔藓吧。东西就放在这里，等施主自己回来取。
1: 那我们回去吧。
0: 这样有人路过就不会再滑倒了。
1: 啥？
2: 没错，苔藓又出现了。哇，
5: 哎，棒棒糖清理的真干净，这下安全了。
2: 怎么回事啊？又是苔藓，让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得赶过去告诉棒棒团。
3: 光头强，熊大，我们快过去看看。
0: 竟然有人在这里种苔藓，
1: 为什么种苔藓呢？还在这儿种？
0: 我知道了，这里树荫茂密，温度适宜，非常适合苔藓的生长。再加上最近几周的阴雨天，所以苔藓就长得更快了。
2: 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
0: 不过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3: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种苔藓的人出现。这样，我们先藏起来。
6: 奇迹王子，你说大威会喜欢我们的礼物吗？
4: 那当然，我们的礼物绝对是最棒的。
5: 奇迹毛毛，你们准备了什么惊喜啊？这是什么呀？
7: 没什么，就是工具箱。
5: 那过几天记得去给大威过生日啊。
4: 放心吧，
0: 可不能让别人看到。
4: 我们去河边试试吧。
6: 好呀。
0: 怎么没人来呢？
4: 就是这。
0: 是吉吉和毛毛。他们在说什么？
1: 我也听不清。
2: 肯定是和苔藓有关。
6: 等一下，我们先观察一会儿。有人在这种东西，怎么办呀，吉吉王子？
0: 不管他，我们速战速决。
8: 你们看，
1: 水样的香皂，
2: 苔藓肯定是他们种的。
1: 这是？
2: 不是施肥，就是在浇水。
4: 准备测试，这个手工模型船，大威一定会喜欢。
8: 吉吉毛毛，
4: 是大威，
8: 可算逮到你们了，
4: 快走。
8: 快追！看你们往哪跑。
4: 不跟你们玩了。
6: 王子，
4: 吉吉毛毛，
8: 危险！
4: 啊，我靠的，变！
1: 模型船？
0: 什么？模型船？
4: 这个模型船本来是给大威生日会的惊喜，现在可好，坏了吧？
1: 什么？
2: 这都是个误会。
4: 反正模型船也坏了，大威的礼物没有了，礼物没了。
8: 姐姐毛毛，等等，我可以解释。姐姐毛毛，哇，
1: 看这事儿弄的，
0: 咱们只能继续等了。

0: 小苔藓快长大。
1: 你种的？
0: 对呀，原本种的更多呢，但不知道被谁给破坏了。
1: 其实那些苔藓是我们产的。
0: 啊？为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才种好的。
2: 可是你的苔藓已经扩散到路上了，
1: 很容易让别人滑倒的。俺和光头强都吃了亏。嗯。
0: 啊！我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1: 没关系，不过。你不能再种苔藓了。
0: 嗯，对了，凯特，你种苔藓干嘛？
3: 我不小心打碎了小月亮的苔藓盆栽，所以我想自己做一个赔给他。我试了好多地方，苔藓都无法生长，只有这儿有苔藓，还长得挺好的，所以，
2: 我有个办法。就是这儿了。
0: 嗯，你们要做什么呀？
2: 别急，马上你就知道了。

0: 快进去看看吧。
1: 我看看。啊，
0: 这里可以观测温度和湿度，光照呢可以通过棚顶来控制。有冷暖风可以调节温度，还有洒水功能可以调节湿度。
1: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们快把苔藓移植过来吧。移植完了，
2: 我回来了。
0: 小月亮，凯特，给我的模型上也加点苔藓吧。
1: 真漂亮，这个没问题，交给我吧。
3: 太好了，光头强。
4: 光头强。
5: 小月亮凯特，记得过几天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哦。
6: 没问题。
0: 看来你们和好了。
2: 本王大人有大量，
7: 才不会斤斤计较呢。
8: 河边那条路也不会再有苔藓了。
5: 真是太好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0: 预备。
1: 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1: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3: 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4: 麦蒂，
5: 发生色彩危机了，
3: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6: 红色、
7: 黄色、
8: 绿色、
9: 蓝色、
10: 紫色。
3: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相伴，收获满满，
1: 爽了。
2: 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0: 没错，和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每一刻，和我们一起做个快乐梦想家。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配的天赋。
1: 再练一练就可以准备登台表演了，米尔。
2: 我等不及了，超奇。
0: 嘿，嘿，嘿，嘿，嘿，叔叔们，你们的小侄女会是最厉害的走钢丝演员。
1: 佩佩，要不还是从简单的开始，不要太勉强自己。
0: 我想跟你们一样厉害。
1: 因为你的表演很滑稽，佩佩，你摔倒的样子，用伞的方式把球弄得到处都是。
0: 但是我想表演走钢丝，走钢丝怎么可以摔倒呢？
2: 我们知道你有天赋，佩佩，你要知道你的天赋是什么。
0: 我知道，我和米尔叔叔和超奇叔叔。

0: 要怎么证明呢？你太厉害了，你的平衡感真好。
1: 嗯，谢谢。你好，我是茉莉，你呢？
0: 我是佩佩，最厉害的走钢丝杂技演员。其实这些动作我也会。
1: 你确定吗？这需要很久的训练。
0: 当然，我已经做过好多次了。
1: 我看看你是不是在吹牛。哦不，不是真的，佩佩，小心！就算你真的会走钢丝，没有经过训练还是很危险的。
0: 我永远也学不会走钢丝了。但我真的很想让米尔叔叔和超奇叔叔知道我很厉害。
1: 你只需要多加练习，而且我和我的猫咪朋友们可以帮你。
0: 谢谢你，茉莉。
1: Hello， 四喜猫们，这是佩佩，它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好啊，嗨，我是闪电。
3: 我是皮皮。
4: 我是球球。
0: 我是佩佩，最厉害的钢丝杂技演员。
4: 好厉害的招数，你怎么做到的？
2: 小丑，
0: 但我不想做小丑，我想表演走钢丝。
1: 没问题，佩佩，我们来帮你成为钢丝杂技演员，对吧，四喜猫们？
2: 一定会很有趣。
1: 要保持平衡，你要小心地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等掌握了这个，再加一些简单的动作。就是这样，现在轮到你了。
0: 来了，
1: 不错，不过留意你的爪子应该怎么放，一只先一只后。
0: 真无聊，我想做这个。
4: 哈，真棒，佩佩！哇，
2: 真是太好笑了。
0: 好笑？闪电，我可不想表演好笑的招数。
2: 好吧，但是刚才真的不错。
0: 我要成为走钢丝杂技演员。
1: 好的，从现在开始，我们都专注你的目标，佩佩。我发誓，
5: 绝对专注。
2: 借助滑板来练习平衡感。耶！等你有信心了，就可以练习抛击球，这样才会更有趣。
0: 让我试试。那。
2: 好的，现在试试抛接球。
0: 不不，我用这个。
1: 佩佩，那可能不太合适。
4: 哦，佩佩真的太好笑了。绝对专注。我教你一个超有

0: 趣的练习平衡的诀窍，佩佩。
1: 嗯，超有趣呀、啊！
2: 相信球球，没错的。
0: 哦，哈哈，吼吼，耶！嗯，哦，哈哈哈，哦，哈哈，哈哈哈哈，这是我的特长，蹦蹦弹跳，蹦。

0: 知道现在该怎么做了。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1: 听着，佩佩，谁先笑谁就输了。这就是你说的好主意吗？皮皮，感觉好像跟平衡感没有关系。
2: 也许没有，也有可能有，只要你肯运用你的天赋。
1: 好的。抱歉，小松鼠。
3: 真是笑死我了。
0: 佩佩，你是我见过的最搞笑的小丑。
2: 让人发笑的天赋其实也不错啊，对吧？
1: 你说的对，茉莉。我等不及要让叔叔们看看了。
3: 前往马戏团。
4: 猫咪们，
5: 表演就要开始了。
2: 表演的时候，佩佩，记得运用你的天赋。
4: 观众朋友们，这场精彩演出的表演者是
5: 佩佩小丑猫。
2: 佩真的掌握窍门了。
1: 现在为您带来高难度动作，空中跳跃和猫咪旋体。
2: 找到了他真正的天赋，
1: 没人能阻拦佩佩。听好了，男孩女孩们，跑起来，别磨蹭。马戏团已来到，欢呼声都准备好。大熊猫的本领真高强。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长相伴。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

0: 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瑞瑞，
1: 救命啊！快来人啊！
2: 冷静，皮皮，我们来了。
3: 四喜消防员们，行动前让我们先查看一下现场。
1: 球球，你在干什么呢？这儿有只小猫咪在呼救呢。
4: 我知道，我肚子瘪瘪的，也在呼救呢。
1: 猫咪消防员茉莉和闪电，你们在吗？我都喊救命了，你们还救不救我了？
2: 现在火势已经控制住了，皮皮。
1: 控制住了吗？我周围都是火。
5: 稍等，皮皮，请让一下，猫咪消防员瑞瑞来了，我马上就爬上去。
2: 等等，瑞瑞，还是让我们来吧。
5: 我可是爬树高手，像你们猫一样。汪，喵。
2: 是啊，但这儿需要狗狗消防员，我们需要你站岗，责任重大哦。哇哦，
5: 好的，我留下来站岗。
1: 猫咪消防员，你们还需要多久才会来救我呀？
5: 哇哦，真正的消防员来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要当英雄了。
2: 你要去哪儿？瑞瑞，你现在还有任务呢，
6: 我们得去救瑞瑞。
1: 好的，我懂啦，我先待在这儿让火烤着吧，待会儿来救我。
5: 嘿，小美，出了什么事？
2: 现在可出大事了，瑞瑞，我的小霍普爬上了塔楼，他被困在那儿了。
5: 哦，我来救他，别担心，小美。
7: 看哪，布里，消防员们出动了。
8: 是呀，卡卡，不过待会儿还有好戏呢，看看瑞瑞会遇上什么麻烦吧。
5: 我来救霍普，我来了。
2: 你确定你行吗？天好黑啊，小心啊，瑞瑞。
5: 没问题，我晚上的视力和猫一样好。看好了，我可不只是一只猫，我是猫咪消防员。太浪费时间了，想快点到那里，我应该飞上去。有了，就用那块木板把我弹上去。我来了。好黑呀，我看不见。我听到霍普叫了，他一定就在附近。没错。你在这儿啊，霍普。
2: 嘿，小美。哎，四喜猫，
3: 你看到瑞瑞了吗？
2: 他到塔楼上去救我的宝贝霍普了。不是吧？
5: 别担心，霍普，我一定会救你的。
9: 哦，快看这只狗好逗，它在玩咕咕钟呢。
5: 看，霍普，消防员刚冲我笑了，不会有事的。我来救你了。
6: 瑞瑞，你在干什么？那不是霍普。
5: 猫咪消防员来了。瑞瑞所向无敌。
2: 抱歉，瑞瑞，但这不是我的宝贝霍普。
5: 真的吗？在灯光下看起来确实不像霍普。
2: 霍普在那儿，塔楼顶上。
9: 你现在安全了，小猫咪。
2: 再见，四喜猫，再见，瑞瑞。
5: 好尴尬呀，我总是把事情搞砸，永远也成为不了伟大的消防员。
7: 看到了吗，布里，瑞瑞还以为自己是猫呢，他竟然还想当猫咪消防员。
8: 是呀，卡卡，有了瑞瑞我们就不缺乐子了，我已经想到主意了，跟我来。
10: 瑞瑞，天黑你就看不清了，我们有夜视能力，很容易看清。
3: 可你是一

0: 只狗，你可以用鼻子找到霍普啊。
1: 对呀，我要好好利用我自己的优势，成为一只猫咪消防员。
2: 四喜猫会助你梦想成真的。
0: 不过首先，我们要把咕咕钟修好。
3: 我累了，要修一整夜吧？
2: 哦不，我们忘记去救皮皮了。
4: 猫咪消防员，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来救我啊？
5: 布里，正好琪琪就在那儿呢，
6: 我们来捉弄一下他吧。
2: 嘿，是谁把灯关了？救命！

0: 火灾警报响了，四喜猫，你们听到了吗？有人可能有危险。这次我一定成为一名完美的消防员。
1: 哦不，四喜猫，我们得跟着瑞瑞。
0: 如果消防员都来了，这里一定有人需要营救。
2: 救命！救我出去！
3: 我们得快点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呼叫。
0: 但是我根本听不清，警报声太吵了。太好了，警铃声停止了。
2: 救命啊！
0: 天哪，这声音好吵，你们也听到了对吧？
4: 是琪琪的声音，别担心，琪琪，我们会把你救出来。
5: 有只小狗在这对轮胎下面呼救呢，
6: 交给我们吧，小可爱。
0: 现在消防员们会看到我的行动了，我要钻进轮胎里把琪琪救出来。
1: 等会儿，瑞瑞，只有猫能钻进这么小的地方。
0: 瑞瑞所向无敌，行动。
7: 我说的没错吧，卡卡？瑞瑞特别搞笑。
3: 你还好吧，瑞瑞？
5: 来吧，我们把轮胎挪开，救他出来。你没事了，狗狗。
8: 哦不，我又搞砸了。我永远也成为不了猫咪消防员了。我觉得我已经是猫了，但不是猫咪消防员。不，
4: 放松点，瑞瑞，从错误中学习经验。
0: 谢谢你，茉莉，我只要多犯错就好了。
1: 不，瑞瑞，你要多学习。
0: 好的，闪电，我们再去找个人救吧。
1: 狗真让人搞不懂啊。
9: 布里，瑞瑞简直快要把我给笑死了。
7: 还没完呢，我还有个更妙的想法呢。太好了，卡卡，这些饼干会把球球引到上面去，乔一塌下来它就掉到水里了，
9: 然后我们就能开心地看着瑞瑞去救他了。
10: 嗯，我闻到了好吃的东西。哎，我最爱的饼干。这儿有好多呢。
7: 桥马上就要塌了，三二一，
10: 现在我要回去找四喜猫了。
7: 卡卡，桥为什么没有塌？
9: 不好，布里，我怕水。
10: 我也是，卡卡，
9: 救命啊！
0: 我的耳朵告诉我，有猫遇到危险了。
11: 瑞瑞，
5: 指挥中心，所有人撤离完毕。
12: 你听，有猫遇到危险了。
5: 我们去看看。
0: 我的鼻子会帮我找到他们。瑞瑞所向无敌，行动！
12: 快看那只狗，它闻到了气味。
5: 跟着它，它会带领我们找到有危险的猫。他们在那儿呢。
12: 我们怎么救那两只猫呢？
0: 布里，卡卡，

0: 你们怎么爬上去的？
1: 我们想捉弄你们一下，结果却遇到了麻烦。
2: 布里、卡卡，你们总是不改，
3: 在背后偷偷捉弄别人是不对的。
4: 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快点救救我们吧！
5: 我们能怎么做呢？我们猫咪不能过河，我们怕水呀。
0: 你们猫咪不可以，可我是猫咪消防员。
6: 干得好，狗狗，用绳子把它拉紧，让猫咪过河。
7: 你好勇敢，你是真正的狗狗消防员。
6: 把受惊的猫咪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吧。
1: 谁受惊了？我们是布里和卡卡，镇上最强悍的猫。
2: 可怜的布里和卡卡最受不了别人抱了。
3: 看到了吗？月月，你做到了。
5: 你用耳朵听到了他们的呼救，还用鼻子找到了他们，
8: 而且你还不怕水。
2: 是啊，就像一只真正的狗。
0: 不，闪电不像狗，像猫。猫咪消防员。
5: 特别的女孩。
9: 哦，小猫咪，今天的特殊客人就快到了，杏馅的还是香草馅的饼干好呢？
2: 美娜奶奶在说什么呢？
8: 我两个都想吃。
9: 算了，这两个都不行。哦，
8: 喵喵喵，太好吃了！
9: 我的小乖乖，最喜欢纸杯蛋糕的。
10: 小乖乖，
8: 纸杯蛋糕。
3: 四喜猫，看来美娜奶奶是要多养一只猫了。
5: 我们得让它记得我们的存在。
9: 没时间给你挠痒痒，我的小乖乖就要到了。黑加仑，这些蛋糕简直浪费时间。
8: 我觉得太好吃了，
9: 我给依依煮点别的好了。
10: 依依是谁？
11: 嗨，美娜奶奶。
9: 依依，你终于来了。
8: 是一个人，
2: 所以这些都是美娜奶奶给一个人做的。
11: 没错，闪电他还被叫做小乖乖。
3: 他很可爱啊。
11: 奶奶，谢谢您的邀请，这个周末肯定很不一样。
9: 依依，这是我家的小猫咪。
11: 它们好可爱哦。嗨，小猫咪们。
9: 它们是闪电、茉莉、球球和温柔的皮皮。
11: 它们好像不喜欢我，奶奶。
9: 才不是呢，依依，它们很害羞的，而且很懒。现在去你的房间看看吧。
11: 好耶。
2: 这情况可比一只猫糟糕。
11: 没错，闪电，我们可争不过人，而且是奶奶的孙女。
2: 更像是飓风，
3: 但是是温柔的飓风。
2: 你们知道吗？依依想在这里待多久都可以啊，那我们就在俱乐部玩好了。
11: 这个地方简直太棒了。

0: 是他完全失控了，皮皮。哇，
1: 是把电吉他。
2: 吉他，有惊无险。
1: 哇，这床好软啊，幸运大转盘转起来呀。
3: 这样下去我们肯定惨了，简直是猫咪的灾难。
2: 四喜猫们，我们要想办法抵制这个人，有办法吗？
1: 你说的抵制是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要远离。

0: 想和你们一起玩，做你们的朋友。
1: 他听得懂我们说话。
0: 是我说错什么了吗？
2: 霍普，我们得走了。
3: 最后一次吗你？
0: 四喜猫，你们在哪儿？出来吧，我们一起玩。你们在树后面吗？
4: 乔乔，
0: 你们在哪儿啊？
4: 要保持纹丝不动，这个地方是藏不了多久的。
5: 知道吗？我真的好想吃面条和肉丸啊。
1: 乔乔，太危险了，依依一定会发现我们的。
6: 你真漂亮。像你这样的名贵品种就应该放到宠物店去，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大赚一笔了。
1: 别跑，偷猫贼胖迪抢走了我的霍普。
7: 小美，他开太快了，追不上，
1: 追不上了。
0: 现在去救小猫，为时不晚。
1: 他
7: 没错，他能听懂。
8: 依依，自行车是哪来的？
0: 奶奶给我的，上车，我们去追偷猫贼。球球，那是什么？
9: 我带了一点零食，
0: 那就带着吧。
4: 偷猫贼往哪边走啦？
0: 你们好，猫咪，你们看到偷猫贼开车经过了吗？
10: 当然，他们去那边了。
0: 谢谢。
10: 这个冰激凌是有奇怪的副作用吧？我刚刚在和人说话吗？
11: 没错，可可魔。
10: 幸好没有看到狗狗学猫叫。喵。
12: 涵涵，我要猫薄荷冰激凌。
0: 怎么办？往哪边走啊？这边没有人可以问路了。
7: 我的胡子告诉我，胖迪去那边了。
0: 闪电，你之前可没说你的胡子有超能力呀。

0: 便关门了。
1: 我想屋顶应该有通道。
0: 你好呀，霍普，我是依依，很高兴见到你，别难过，四喜猫一起去救你了。
2: 我们进去吧。
3: 等等我，我就来。
2: 我们来了，霍普，我们来救你了。
0: 太棒了，小猫咪，快救它出来吧。
4: 这些猫咪好可爱，要是能领养一只就好了。你决定要带这四只里的哪一只，应该是五只中的哪一只回家了吗？
0: 我选择把它们都带回家。再见了，叔叔。
2: 太棒了，四喜猫，任务顺利完成了。
5: 哎，这不对吧？那只小猫被我抓起来了呀。
3: 我真的好想吃面条和肉丸啊。
2: 不好，胖迪在追我们。
0: 跑得快，只能骑这么快了。

0: 我们得追上去。
1: 我知道，茉莉，可是我好累呀，骑不动了。
2: 零食时间到，美娜奶奶的魔力面条。幸好我带了这个。
3: 嗯。

0: 你的双脚，看我们的吧。
1: 宠物店关门了，汤迪只能带霍普去他住的地方，那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边。我来把他拦下。
2: 不是吧？
3: 谢谢你们，四喜猫，
0: 要谢谢依依才是，是她救了霍普。
1: 既然你们谢谢我，我就说声不客气了。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0: 既哀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2: 鬼猫之谜。
6: 四季猫，四季猫，
7: 嗨，瘦瘦，你来报道我们的新单曲吗？
6: 我来这里有更重要的事。城里出现了一只鬼猫。
7: 哦，你说什么？不存在鬼猫这回事？
8: 当然存在，肯定存在。闪电，他们真的很恐怖，这是一场猫咪大灾难。
6: 我在为猫猫日报报道这个事，这里有张照片。
8: 我不敢看。
7: 球球，睁开眼睛吧，照片上什么都没有。
6: 当然没有啦，闪电，鬼是看不见的。
8: 看不见的鬼。
7: 瘦瘦，如果鬼猫看不见，你怎么知道有鬼猫呢？
6: 附近的猫咪看到有东西自己动起来了，而且消失了。
9: 这绝对是个神秘之谜。哼，下面侦探皮皮来接手这个案件。
7: 皮皮，我敢肯定这个和鬼没关系。
10: 那就没有恐怖的东西啦。
8: 我可以睁开眼睛了吗？鬼抓住我了。
11: 别担心，瘦瘦，四喜猫会彻查到底的，这是我们的使命。
10: 可可魔，你在找什么呢？
12: 我的太空靴，他们自己跑掉了。
8: 看来是瘦瘦说的鬼猫干的。
12: 球球，你刚刚说是鬼猫吗？
8: 不，我什么都没说。
12: 他把我的靴子带哪儿去了？
11: 闪电，用你的胡子找找那个穿着靴子的鬼猫。
7: 我的胡子没法找鬼。不过我的胡子说靴子在那边。
10: 可可魔，别担心，我们会找回你的靴子。
7: 可可魔的靴子在这儿。
6: 我可怜的披萨。
10: 胡大厨，你怎么了？
6: 太不可思议了，说了你们可能不信。
10: 别担心，我们这附近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
6: 好吧，我跟你们说，我刚刚在做披萨，突然之间一袋面粉飘起来，然后自己飞走了。为了把面团做好，我只好用剩下的唯一一种材料了，棉花糖。现在披萨变得黏黏糊糊的，
10: 露出来的面粉到这里就没有了。
11: 大家都觉得有鬼猫。
6: 你觉得是鬼猫拿走了我的面粉？
7: 我不觉得，我们会找回你的面粉。走吧，四喜猫。
8: 我喜欢棉花糖披萨。
12: 四喜猫，我们需要帮助。
11: 米儿，超奇，怎么了？
12: 是我们的大礼帽自己跑了。
13: 我们刚刚在排练新节目。
14: 女士们，先生们，这顶大礼帽今天会给大家带来很多

0: 鲜花
1: ，money money home。
2: 哦，敏儿，你把魔术变了吗？
1: 我还以为是你呢，超奇。
3: 别担心，我们在调查这个案子。
1: 谢谢你，皮皮，没有大礼帽就没法变魔术，
4: 可能是鬼帽。
5: 茉莉，别说这个字。
2: 我们去找大礼帽。
3: 你怎么啦，涵涵？
5: 我的鲜奶油都消失不见了。
3: 这个案件简直变得越来越神秘了。
5: 没有发泡鲜奶油，冰激凌就卖不出去了。
6: 嘿嘿，你愿意的话都给我。
3: 这附近肯定有什么蛛丝马迹。
6: 难道有奶油脚印吗？
2: 鬼猫是不会留下脚印的，
3: 这个案子除外。快看，鬼留下了奶油的痕迹。
2: 球球，你把线索吃了。
7: 跟着这个痕迹就可以找到凶手在哪儿了，可我们怎么知道是他做的？
3: 这只鬼猫喜欢戴大礼帽、穿靴子，
6: 还喜欢面粉，
7: 喜欢吃鲜奶油，
3: 这些肯定都有什么共同点。我知道了，它们都是白色的，我们得找些白的东西，要不牛奶吧，我们可以用牛奶来引出凶手。
2: 牛奶？我知道去哪里找了。
7: 来，小猫咪，想喝牛奶吗？给你。来吧，喝点好牛奶。
8: 拜拜，早点回来哦。
2: 有牛奶了，现在我们去追他们。我的胡子告诉我，凶手在这里面。
6: 这里看起来好像很适合鬼猫居住。
2: 球球，鬼不存在的。
7: 闪电，让我来。门开了，我们进去吧。
2: 球球，快点，勇敢一点。
6: 任你怎么说，我都不会踏进这个阴森森的房子。不要。
7: 球球，你知道吗，一旦我们找到那只鬼，就可以找到鲜奶油了。
6: 这样子，那我先进去。
7: 四喜猫，你们看，丢了的靴子、面粉、大礼帽和鲜奶油。
3: 现在神秘之谜终于解开了。
2: 算是吧，东西是找到了，还是不见鬼的总有。
5: 你们听到了吗？是鬼。
2: 嘘，球球，如果有鬼，我们引他出来。
7: 对，不过瓶子自己动起来了。
9: 你们看得到我了，我也不打嗝了，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2: 嗨，我们是四喜猫。
3: 鬼猫，你为什么把这些白色的东西都拿走了？
9: 你们好，四喜猫，我叫小薇，我是一只鬼，但我不想再隐形了。我试了好多方法，想让大家看到我。我穿上了一双靴子，可是大家只能看到我的爪子。面粉也很快就吹散了。我还试了戴大礼帽，但是太大了。我甚至还吃了很多鲜奶油，可很快就融化了。我还不停地打嗝。
3: 小薇， 那你也不能偷东西，这是不对的。

0: 是的，我知道，你们能原谅我吗？对不起，可是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
1: 别担心，小薇，原谅你了。我就知道真的有鬼。
0: 牛奶喝完了，我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被看到，后面怎么办呢？
2: 或许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可以帮到小薇。

0: 感谢参与此次音乐会，欢迎特殊来宾小薇。
1: 如果想帮助他摆脱隐形之苦，那就轮流每天送他一瓶牛奶吧。哇！哈哈，
2: 谢谢大家。
3: 从今天开始，这片区的猫咪轮流给你送牛奶，今后你就不用自己再到处找牛奶了。
1: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好，四喜猫。
2: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了。
4: 嘿，四喜猫，你们不给我们牛奶的话，我们就自己拿了。
1: 大宝，冷静。不好意思，小薇，你能把这瓶牛奶给大宝吗？
4: 为什么这个瓶子会自己飞？
1: 有一只鬼猫做朋友真的是棒极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在龙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天寻宝大赛。
1: 你真棒！
2: 谢谢闪电，现在轮到你啦。
1: 茉莉、皮皮，看好了，我的表现是最棒的，超级跳跃，空中滑翔，外加完美着陆。
2: 啊哈，太棒了，闪电！
1: 谢谢，谢谢。
3: 到我了，四喜猫们，让你们看看谁是最佳飞翔猫。啊，大家都是脚先落地，但我有自己的风格。
2: 哇哦，好酷，茉莉，太精彩了！
4: 四喜猫们，你们还没见过厉害的呢，看我，球球的世界上最厉害的飞翔猫咪。
5: 棒极了，球球。
4: 哦吼，你好，瘦瘦，见到你真好。你要玩飞翔游戏吗？
5: 不，我是来邀请你们参加年度寻宝大赛的。
3: 今年
5: 比赛形式是飞天寻宝大赛。
2: 飞天
5: 最适合所有飞翔猫咪了。规则很简单，参赛者们要飞过一个又一个屋顶，中途不能落地。
2: 怎么可能？我们又不像小鸟有翅膀。
5: 可是你们刚刚不是在飞吗？
3: 那是玩游戏，我们是在飞，但是是假装的。
4: 我的猫咪朋友们可能是假装会飞，但我是如假包换的飞翔猫，我要参赛。幸好我有爱迪生给我的这个飞翔背包。
5: 太好了，我会担任比赛的裁判和评论员。
1: 嘿，球球，准备好参赛了吗？
4: 当然了，期待太满，肚子太扁。
5: 猫咪朋友们，欢迎参加史上最精彩的寻宝大赛，这里是起点，参赛者们要根据一系列的线索和提示找到宝藏，最先找到宝藏的猫就是胜利者。
6: 你说的就是我吧，对不对？
5: 胜利者会是坐着飞车的拉帕勒迪吗？
6: 这可是猫姐达芬奇的飞天机器。
5: 还是坐着热气球的阿奇博尔德呢？
7: 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比赛装备。
5: 或者是坐着喷气气球的臭臭呢？
8: 必须的，我可是把臭气全装进去了，大部分臭气。
5: 又或者背着飞天背包的球球才是大赢家呢？
2: 上球球飞，
3: 你喜欢飞。

0: 强，
1: 不过更喜欢吃。
2: 说得对，我确实很饿。
3: 参赛者们，请一定记住，如果一旦碰到地面，就将失去比赛资格。准备好了吗？飞天寻宝大赛现在开始。
4: 那是埃及博物馆展览的宣传单，待会儿见了。
3: 他们出发了。
5: 加油，球球！
3: 目前拉帕勒迪领先，阿基博尔德紧随其后，臭臭排第三，球球最后，落后一大截，但前面的路还很长呢。
2: 还很长，我已经又累又饿了。哦，我的喵喵咪呀，有饭店。我要专注，专注。闻起来好香。

0: 好吃，这下舒服了。
1: 看来拉帕勒迪和阿奇博尔德二猫齐头并进。等等，臭臭追上来了，而球球依然是最后。
2: 你想干什么，臭臭？
0: 超过你啊，拉帕勒迪。
2: 小心别碰到我的翅膀。
1: 惊人的反转，拉帕勒迪的飞车意外失去了控制。紧急迫降，拉帕勒迪首先出局。
0: 抱歉，拉帕勒迪，不过这样一来我成第一了，简直不敢相信。
3: 你当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了，亲爱的臭臭，比赛现在还没结束呢。
1: 图图站在博物馆的屋顶上，举着第二个提示。
3: 是马戏团的门票，去公园抓紧。
0: 图图，你身上有没有带什么吃的？
4: 好了吗，臭奇？
5: 时刻准备着，米儿。哦，
3: 你们好，猫咪们，寻宝大赛使我来到了这里。
5: 你好，阿奇博尔德先生。
0: 小心，超奇。
1: 注意了，大家，阿奇博尔德遇上了麻烦。
3: 可这是怎么了？我这也真是太不幸了吧。
1: 太突然了，阿奇博尔德意外落地了，失去了比赛资格。
0: 真可惜，这是最后一个提示。
6: 这提示给我正好。
0: 咕咕钟，看起来像是塔楼上的大钟，去那休息吃点东西正好。
6: 多谢你的提示，球球，待会儿见了，宝藏正在等着我呢。
1: 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二赛段，臭臭和球球将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两位不分伯仲，谁会赢呢？臭臭还是球球？
0: 抱歉，球球。看不见了。
3: 那是两只飞翔的猫，这次能卖两倍的价钱。
1: 小心，猫咪朋友们，前方危险，是偷猫贼胖迪。
3: 猫咪抓一送一，今天真是幸运的一天呐。
0: 我快要遮不住了。
7: 振作一点，胖迪要追上来了。我的喵喵咪呀、
3: 我胖迪可是无人可挡。

0: 么？
1: 救命！求求！求求！
2: 这下可糟了，臭臭，有危险！寻宝的事先放一边。
0: 第二只飞翔的猫咪，我的笼子也给你留了一块地哦。
2: 臭臭，抓住我！
0: 你们逃不掉的。
2: 话别说的太早，帮帮攻击。
0: 不要，小鸟！抓猫的反倒掉进了垃圾桶。
3: 哟，太精彩了！球球竟然打败了胖迪。
2: 你在干什么，臭臭？
4: 让你完成比赛，我落地了，所以不能比赛了。现在只剩你了。
2: 你为什么这么做？
4: 你救了我，而且只有一只翅膀的你快飞不动了。有了这个气球，你就能赢得比赛。这是你应得的，我的好兄弟。
2: 谢谢，臭臭。
3: 猫咪朋友们，球球是飞天寻宝大赛的胜利者。
5: 太棒了，你成功了，球球。
3: 你不好奇宝藏到底是什么吗？
2: 好奇呀，瘦瘦。我要和四喜猫们一起打开。
6: 还等什么？球球，打开吧。
2: 这是一个潜水镜吗？
3: 下次寻宝大赛能派上用场，因为下次比赛在水下进行。
2: 哦，好，那我现在就来试试。
6: 等等，球球，你要去哪儿？
2: 猫咪零食，我来了。
7: 一点没变，球球，在猫咪零食里用潜水镜干嘛？
2: 很明显呀，茉莉。为下次寻宝大赛做准备。
7: 闪电爵士，伟大的高尔夫球手。
6: 传球，球球。
7: 皮皮，拦住他。
8: 我的喵喵咪呀、
7: 你准备怎么绕过我，闪电？
6: 我会把球传给球球，然后再进球。球球，助我一臂之力。用心瞄准你的目标，比用眼击中目标更明智。
2: 闪电，刚那一球真是太精彩了。
6: 谢谢球球，我就知道我能进。
7: 闪电，毛球在这边呢。
8: 可是如果球在这边的话，闪电是怎么进球的？
6: 高尔夫球，这是哪儿来的？
9: 是我的，还给我。
6: 你什么时候会打高尔夫了，大宝？
9: 一直都会。高尔夫可是上等猫的专属高雅运动，不像猫尾球。
8: 明明猫尾球才好玩呢。
9: 一杆进洞。
7: 我们去看看怎么了。
6: 温大力在打高尔夫。

再来一球，我可是冠军，对吧，亲爱的大宝？喵。

0: 都给我高尔夫冠军温大力让路，鼓掌吧，各位！
1: 哦，温大力冠军！
2: 闭嘴！失败四喜猫，我和温大力可是顶尖的高尔夫球手。
3: 不对，你们是顶尖吹牛大王。
2: 我还搞了个锦标赛来证明我的厉害呢。
1: 高尔夫锦标赛不错，送我一个。
2: 这个锦标赛只邀请冠军，你又不是高尔夫冠军。
1: 你不邀请我是因为你怕输给我吧？
2: 不，我不邀请你是因为你根本不会打。
4: 没事的，闪电，等你会打高尔夫了，大宝会邀请你的。
1: 我早就会打高尔夫了，茉莉，我会证明的。乔乔，跟我来。
4: 别惹麻烦了，闪电，
3: 大宝没有邀请你。哇，
1: 呵呵，所以参加比赛的将是闪电爵士，一只公鸡和他忠诚的助手肉球。
4: 球
3: 球，
5: 我和闪电一起去吃零食。
0: 大宝，高尔夫锦标赛的球场已经准备好了，谢谢你愿意来做裁判，爱迪生，我向来光明磊落。
6: 我准备好了，
7: 我的球能打到月亮上。
0: 看来大家都到了，除了冰冰和可可魔以外，没有别的参赛者了。
8: 看来只有两个挑战者敢露面呢。
9: 其他人都怕了你了，大宝。
0: 好的，那就开始。
1: 等一下，我也来了。
0: 你是谁？
1: 我是闪电爵士，他是我的助手肉球。
0: 我们以前见过吗？
1: 不可能，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小镇。
0: 所以你不认识高尔夫冠军我大宝了？
5: 我的零食
0: 都让开，和冠军保持距离。
3: 大宝已经开始耀武扬威了。
4: 幸好我们来了，皮皮，我们好好看着闪电，确保没人在比赛的时候作弊或者恶作剧。
0: 比赛开始，第一项挑战的内容是参赛选手必须将球打到那个平台上。
6: 我先来，我的球姿既高雅又优美。
0: 冰冰的球并没有落到平台上哦。
7: 我会像火箭一样勇猛。
6: 哦，
0: 可可魔的球同样也没有落到平台上。
10: 耶！加油，大宝！
2: 到我了，到我了！完美无瑕的一球。
0: 大宝的球成功地落到了那个平台上，
10: 太棒了，大宝！
2: 要打出更完美的球可不容易。
5: 哦，是我的零食。
2: 我们是不是在鲑鱼自助店里见过一面呀？
1: 公鸡猫只吃像这样的玉米味点心。
0: 闪电爵士的球也落到了平台上，与大宝平手。闪电爵士和大宝将晋级下一个赛段。很遗憾，可可魔和冰冰不幸出局。
2: 胜利对我而言只是迟早的事。闪电爵士，
1: 我们继续。大宝，比赛还没结束呢。
5: 我的零食时间也是。
0: 第二项挑战，用最少的杆数击球进洞。
1: 看我的吧，球球。
2: 都让开，这次让我先来。
0: 布里、卡卡，见机行事。
11: 放心吧，大宝。
4: 我们去盯住他们。嘿，他们去哪儿了？

0: 那怎么可能？
1: 这事儿绝对有猫腻。
2: 太简单了，推杆进桥。
3: 好厉害的桥，竟然两杆就进洞了。
2: 哼，要少于两杆是不可能的。
4: 我能一杆进洞。
0: 不，我本来肯定能一杆进洞的。
2: 哦，太可惜了。
1: 布里和卡卡作弊了。
0: 布里，我们得告诉大家。
3: 真是太可惜了，他没有成功。闪电爵士已经打了两杆，所以他赢不了大宝了。好了，现在该给高尔夫锦标赛的冠军颁奖了。大宝，
1: 不行，他作弊了。
3: 谁在说话？
1: 布里和卡卡用绳子挪开了球洞。
3: 这样的话，大宝失去比赛资格。我宣布闪电爵士才是赢家。
1: 你确定赢家真的是闪电爵士吗？
0: 闪电爵士有什么话要说吗？
4: 对不起，我赢不了。嗯，因为我没有收到邀请。
5: 我只是来吃零食的。
4: 我不该这么做，但是我依然比你厉害，大宝。
2: 真的吗？那我要跟你再比一局，挑战最难的一局，就只有你和我。
4: 不准作弊！
2: 不准变装！
5: 还没有零食。真可惜呀，刚是最后一颗。
4: 这局比赛是最难的一局，
2: 我们都必须要一杆进洞，
4: 但球必须飞过邮政大厦。
2: 不错，而且我们都得用尾巴挥球杆。
6: 完美的一球，
7: 厉害大宝。
2: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4: 我从来没有用尾巴挥过球杆。
5: 闪电，记得你踢猫尾球时的精彩一刻吗？用心瞄准你的目标，
4: 比用眼击中目标更明智。
2: 他在干什么呀？闭着眼睛能进球吗？
7: 闪电，
2: 闭嘴！
4: 我是高尔夫冠军猫。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皮皮的小乳牙。四季猫，我们来玩躲猫猫。好了，去吧，藏起来。一、二、三、四、五、六，六乘七等于42。嗯，再加二是44。藏好了吗？我来喽。啊哈，这个胖胖的屁股好熟悉呀！乔乔，我找到你啦！你受伤了吗，乔乔？
1: 没有，依依，还好我一直都是软着陆。
0: 乔乔的屁股上有安全气囊哦。
2: 但是不好啦，我的牙松动了，我该怎么办？
0: 你可以向猫咪诊所求助，咪咪是一位猫咪医生，一定能帮你解决牙齿问题的。
1: 我想我得自己来修理滑梯了。哼，
3: 别担心，乔乔，茉莉和我会帮忙的。
2: 再见了，四喜猫。再见，依依，待会儿见。
4: 再见。
2: 这是咪咪的救护车吧？
5: 你好啊，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2: 我的名字叫皮皮。
5: 很高兴见到你，皮皮，请进吧，请坐。哪里不舒服啊，皮皮？
2: 我的牙松动了。
5: 好吧，能让我看看吗？没事的，皮皮，这很正常，那颗牙就快要掉了。
2: 我不想让它掉啊。
5: 那是颗乳牙，还会在那里长出恒牙的。
2: 可是我喜欢乳牙，尤其是我的乳牙。
5: 那么我们一起来照顾好那颗牙吧。现在我要去给社区的小猫们查体了，你愿意来当我的助手吗？
2: 我愿意，我准备好了，咪咪，我们走吧。你怎么了，潘小宝？
6: 我想拿出瓶子里面的球，可我的手卡住了，它永远都出不来了。我得一直带着瓶子手到了。
5: 别担心，潘小宝，我们给瓶子降温，把小手救出来。
2: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们去找冰淇淋制作大师涵涵吧。
5: 好主意，皮皮，别担心，派小宝，我们马上就能解决了。

0: 你好，涵涵。你好，咪咪，你好，皮皮，需要帮忙吗？你这里哪一种冰淇淋最冰啊？
1: 我不知道呀，我们可以都尝一尝。涵涵，拜托你找皮皮来帮忙吧，他的牙松了，我想让他感觉好点。嗯哼，嘿，
0: 皮皮，你能不能尝尝所有的冰淇淋，找到最冰的那种呢？
1: 可以哦，涵涵，我不想让我的牙着凉。让我来吧。求求你们，真幸运，最伟大的冰淇淋品尝师近在眼前。我一般不拿冰淇淋当午后茶点，不过这次我要破例了。哦，好冰哦。啊。 喵喵冰淇淋，好冰！草莓牛奶冰淇淋，没有比柠檬味冰淇淋更冰的了。啊哈哈，啊啊啊！
2: 都是你的了，皮皮。啊，谢谢你，涵涵。现在我们去找派小宝吧，咪咪。
3: 再见，咪咪。再见，皮皮。
4: 嘿，涵涵，你能帮帮我吗？别担心，球球，等你出来了，我再请你吃个冰淇淋。
3: 谢谢。来吧，派小宝，把你的瓶子手套放在冰淇淋里吧。嗯，好冰啊！耶，我的手拿出来了。
1: 不行，
2: 派小宝，你还会被卡住的。可是我想玩。如果你想玩球，把瓶子倒过来，你看，像这样。
1: 耶，看派小宝的精彩投球吧。涵涵。我觉得你还是请我喝一杯热可可吧。
3: 谢谢你们，我要回去玩了。
0: 你真是太棒了，皮皮，我们去下一站吧。

0: 你怎么了，瑞瑞？
1: 太可怕了！吃完巧克力后，我的牙全变成棕色的了。
2: 太多巧克力会让你肚子不舒服，还会让牙齿变脏，你必须刷刷牙。
1: 要刷牙吗？怎么刷呀？
2: 我们只需要一支牙刷。
3: 猫咪发明家爱迪生那里什么都有，我们出发吧。嗨，闪电，嗨，茉莉，
4: 嗨，皮皮，我们来要一些万能胶。
3: 爱迪生，你有牙刷吗？瑞瑞需要牙刷。
5: 当然有，我有三个全新的电动牙刷，我自己发明的哦。
2: 爱迪生，拜托了，你能让皮皮测试下牙刷吗？
5: 皮皮，你来向朋友们示范一下电动牙刷的使用方法怎么样？
3: 抱歉，爱迪生，我不能，我的乳牙可能会掉的。
2: 好，闪电和我来测试吧。第一步，先挤出牙膏。第二步，打开电动牙刷。第三步，开始刷牙。
3: 我想他们是想弄掉泡沫吧？该怎么做呢，咪咪？
2: 简单，漱口就好了。哇，我们的牙齿好干净啊！
5: 真是多亏了我的发明。

0: 找到了你要的万能胶闪电。
1: 谢谢你，爱迪生，我这就去告诉瑞瑞怎么刷牙。第一步，先挤出牙膏。嗯。第二步，打开电动牙刷。哇
2: 哦，真好玩。
1: 这可不是游戏，瑞瑞，你得让牙刷离你的牙齿近一点。嗯，像我这样。第三步，刷牙。现在可以漱口啦，像这样。
2: 我的牙又变白了，谢谢你，咪咪，谢谢你，皮皮。
3: 在你的帮助下，小乳牙也掉了。
1: 我的牙，它在杯子里。你说的对，咪咪，它自己掉下来了。我就要变成一只大猫咪了。
3: 你已经是大猫咪了，还是一名很棒的助手。
1: 谢谢，我要去告诉四喜猫。
2: 再见。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深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

0: 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流浪猫图图，
2: 在这里我谁都不认识，但我想交些新朋友，怎么办呢？
3: 太累了，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
4: 一根甜甜的冰棒了。送你一根冰棒，伦伦。
3: 谢谢你，涵涵。
4: 不客气，伦伦，毕竟今天是猫咪行善日。
3: 你太够朋友了，涵涵。
2: 多友好啊，如果我这样做好事也会有很多朋友的，但我太害羞了。我知道了，去吧小飞机，告诉我哪只猫咪需要帮助。
5: 我是图图，刚来到这座小镇，想要交一些新朋友，我还想要做一些好事。看来图图能派上用场，如果有他帮忙，我能做好多好事呢。嘿，朋友，这张纸条是你写的吗？
2: 是的。
5: 那今天你可是走运了，我是大宝，我有很多很多朋友。我还举办猫咪行善日。
2: 哇，我是图图，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大宝。
5: 当然了，图图，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朋友和帮手了，跟我来。
2: 太棒了，我们去哪儿呢？
5: 我们当然是要去做好多好多善事了。
2: 好耶，
6: 排练得很棒，猫咪们。
7: 好了，闪电，准备好今晚的音乐会了，我们去做善事吧。
8: 哎，球球去哪儿了？
9: 我在这儿，皮皮。我今天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为大家带美娜奶奶的魔力面条。
5: 计划是这样的，图图，它是果果最强壮的猫，我们来给它写个纸条，让它去帮助别人。
2: 好的，大宝，要写什么呢？
5: 嘿，亲爱的果果，我是涵涵，我需要一袋混凝土来做冰淇淋，请送一袋来我的工厂，直接倒进搅拌机。
2: 搞定，果果会帮助他的朋友涵涵，对吗？
5: 是的，当然。
2: 哇哦，这才叫好朋友。涵涵想要用混凝土做冰淇淋，果果不懂，但有求必应。
4: 噔噔了滴哒哒哒，好吃的冰淇淋要出炉了。哒哒哒，
2: 涵涵，这是做冰淇淋用的混凝土。
4: 果果，你在干什么？

0: 猫咪们试吃寒寒的冰淇淋可能是件好事呢。果果，你为什么把混凝土倒进搅拌机？现在冰淇淋都变成硬块了。
1: 仔细想想，混凝土冰淇淋太重口味了。
2: 你要混凝土，我就给你送来了。怎么了？
0: 但这张纸条不是我写的。
3: 或许有人想要恶作剧整你们。
4: 但是茉莉，今天可是猫咪行善日啊。
5: 没错，皮皮，果果只是想帮忙，你可以把冰淇淋当作新的哑铃送给他。
0: 好主意，闪电，做好事真开心。
2: 果果也开心。
5: 走吧，猫咪们，再找一个需要猫咪帮忙的朋友吧。
6: 图图，下一个纸条写好了吗？
7: 好了，大宝，帮你做好事简直是太棒了。
8: 这是什么？你好，警察猫，你能来我的农场用玩具老鼠帮我吓走小鸟吗？我朋友柯尼需要帮助，我现在就去他的农场。
9: 四喜猫，快看，警察猫的纸条和果果的一样，万一又是恶作剧呢？
5: 真相很快就会揭晓，走吧，跟上他。
10: 走开，离我的种子远点儿。警察猫，你来干什么？
8: 你好，柯尼，我当然是来帮你的呀。后退，赶紧回家去。别担心，柯尼，很快我就会把他们轰走。
10: 天哪，有老鼠。
8: 赶紧走，走开。
3: 警察猫，别玩老鼠了，只有猫咪才喜欢。
8: 是吗？但柯尼让我来的。
4: 亲爱的朋友们，交给我来吧。嘿，小鸟们，你们听说过史前蝴蝶的召唤吗？
11: 谢谢你，皮皮。警察猫，你想什么呢？
8: 是你让我帮你的。
11: 我吗？这纸条不是我写的。
9: 看来是有人想要毁了猫咪行善日。闪电，我们得查出这些是谁写的。
5: 我的胡子告诉我得往那边走。
12: 你好，伦伦，能不能请你将变频电线连接到我的扫地机器人上？爱迪生需要帮助，我很乐意把我的电线给他。
7: 太好了，伦伦能去帮他的朋友爱迪生了。
13: 对极了，图图，接下来嘿嘿看好了。
7: 我太开心了，大宝，多亏了我们，所有猫咪都互相帮忙。
13: 不，图图，都多亏了你才对，尤其是这个恶作剧。不，我是说这件好事。
8: 我的机器人在清扫实验室，但它找不到我最爱的灯泡。发生什么了？
13: 干得漂亮，图图，我们走吧。
12: 救命，我该怎么把它关掉？
9: 看，又是恶作剧。
5: 四喜猫，我们得把机器人关了。
0: 球球知道怎么办。
14: 奶奶的魔力链条。
5: 你知道

0: 谢谢你们，四喜猫。伦伦，你把我的机器人变成了混乱制造机。
1: 但是爱迪生，不是你让我把它连到变频电线上的吗？你写了这个。
2: 伦伦，

0: 地上，有人写这些纸条来恶作剧整大家。
1: 但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是谁。
2: 好吧，伦伦，你确实帮到了我。我终于找到了我最爱的灯泡。
3: 但我们还是要找到罪魁祸首，不要让他制造更多乱子。嗯，
4: 大宝，我准备好做下一件好事了。
5: 我们简直太棒了，兔兔。接下来按照我说的写。糟糕，这可不妙，这下我们就做不了好事了。
4: 我们需要新轮胎啊。
5: 看，兔兔，你都写了什么？
4: 别担心，大宝，应该很快就会有猫咪朋友来帮助我们的。
1: 茉莉，快看，又来了一张纸条。
3: 我们的摩托车需要新轮胎，我们在公园入口。
6: 这会是谁写的呢？
0: 我也不知道，球球，走去看看。
5: 你为什么写那张纸条？
4: 可是大宝，我只是做了你教我做的事。
5: 哦，不好，四喜猫来了。
0: 嘿，大宝，是你需要新的轮胎呀，
1: 也是你写了那些纸条。
4: 不是我，我叫图图。
0: 嗨，图图，这些纸条都是你写的吗？
4: 是的，我想要帮助大家。大宝是我的好朋友，我一直在帮他做善事。
5: 什么善事？我最讨厌善事了。
3: 图图，你可能不知道，大宝所谓的善事只是些恶作剧。
0: 不过至少这次大宝帮了我们，他给了猫咪们一个机会来帮助他自己。
5: 不，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尤其是你。
6: 对不起，四喜猫，我只是想通过小纸条做好事来交一些朋友。
3: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图图，你能不能帮帮我们为音乐会写邀请函？
4: 愿意效劳。
5: 大宝，四喜猫诚邀你参加今晚的音乐会，我怎么可能去听那种三流音乐？
7: 嘿，大宝，那把邀请函给我们吧，就当是你日行一善了。
5: 我受够了这些日行一善的废话，现在我要让你尝尝我日行一恶的滋味。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0: 万物一家。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
6: 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9: 滑板车比赛，快点，闪电！我们得快点。
10: 看四喜猫们搞园艺，真的是有个无聊透顶的。
11: 快完成了，茉莉。胡萝卜可以拔了吗？
12: 嗨，
11: 胡萝卜丢了一根。
13: 好吃，真美味。

0: 从后面。
1: 球球，这些胡萝卜我们可是要用在
2: 滑板车比赛上。
0: 哇，皮皮，你的特技棒极了！
2: 当然了，闪电，我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了。
3: 好玩的事情要来了，比赛简直再适合恶作剧不过了。
0: 好运，皮皮，我们会在这里等你凯旋。
4: 欢迎参加年度小猫滑板车比赛，让我们热烈欢迎所有参赛选手们：图图、派小宝、皮皮。小猫们都到齐了，那么比赛现在开始。
5: 等等，我也要参加。
4: 你好啊，瑞瑞，但你不是一只小猫啊。
5: 我是小猫，瘦瘦，我会喵喵叫，喵，像小猫那样舔毛。我还有小猫那样甜美的大眼呢。
6: 哦，是的，你当然可以参加比赛了，瑞瑞。
5: 好耶，瑞瑞和其他小猫一起比赛。
6: 好了，小猫咪们，你们的第一个挑战是优雅的旋转跳滑到下一个斜坡。
4: 那么开场第一位的是皮皮。
6: 精湛的特技表演，祝贺你，皮皮。
4: 图图，轮到你了。
7: 我比赛是为了认识新朋友，但我不知道是否能完成这样的挑战。
5: 别担心，图图，如果你需要帮忙，我可以帮你。
7: 谢谢瑞瑞，我的好朋友。
6: 完美，做得好，图图。接下来的是，瑞瑞在哪儿？
5: 想要滑得酷炫，得先有个漂亮的助跑。哇哦，前进！哇哦，耶！
6: 哇哦，真棒，瑞瑞，你的特技真是太酷炫了！
8: 前进！
6: 海小宝，我们来帮你一把。
9: 我很抱歉，冰冰，我还没把特技练好。
6: 你做得很好，派小宝。
10: 来，奖你一份美味的冰淇淋。
9: 谢谢涵涵。
4: 我们要进行的下一个挑战是由臭臭设计的。
11: 我在镇上的人行道上用垃圾桶设了障碍。你们不仅需要避开障碍物，同时还得要在比赛结束前拿到一面旗。
4: 那么预备开始。警察猫能听到吗？他们在路上了。
12: 好的，瘦瘦，交给我吧，安全第一。看，灯变绿了。
2: 有警察猫的帮助，我们可以轻松过马路。
13: 谢谢警察猫。
5: 看，我们要跳垃圾桶了。
7: 我觉得我做不到。
2: 不用担心，图图，跟着我们就行，相信你自己。
7: 谢谢你的建议，皮皮。
5: 哇哦，耶，拿到齐了，简单。
2: 别担心，图图，我相信下一个障碍会很容易的。
5: 喵。我觉得不一定，皮皮，那些垃圾桶太高了。
2: 我的旗在长凳上，也就是说我要走那边。
5: 耶，瑞瑞滑滑车，
7: 图图滑滑车，
2: 图图，那是你的旗。

0: 过那些垃圾袋，拿下旗子。
1: 看看比赛进展如何了。
2: 别哭了，霍普。谢谢你愿意把旗子给霍普玩，图图，我的小宝贝可开心了。
3: 比起比赛，我更想让霍普开心。不用管我，你们继续比赛。
4: 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挑战。
1: 我的恶作剧时间到了。
5: 平衡是练习武术的关键，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你们需要绕着房子滑一圈，如果胡萝卜掉了，那就算挑战失败。
1: 我才不会像乖乖仔一样的坐在那里看着。让我来给小猫咪们的挑战加点乐趣吧。
6: 预备，开始。
7: 哇哦，这条路比想象的难走，但我可以的。
0: 瑞瑞，你要去哪儿？
7: 我要去追我的胡萝卜。
1: 瑞瑞走偏了。
2: 皮皮，温大力的花园都是陷阱。
0: 我知道闪电，但我得去帮瑞瑞。
2: 四喜猫，我们去帮帮皮皮。我们要在陷阱启动前找到瑞瑞和皮皮。
8: 在那儿，
0: 快停下，瑞瑞，我们得回去。
7: 我的胡萝卜。
1: 好玩的才刚开始呢。
7: 胡萝卜，等等我！
0: 大宝又在搞恶作剧了，小心，瑞瑞！看到你了，大宝，但是你抓不到我们的。
1: 哦，是吗？就让我看看你们怎么应付圈圈吧。
9: 是只狗，狗是我们的朋友。
7: 但我是猫。
0: 不，瑞瑞，如果你是猫的话，圈圈们会攻击你的。
7: 你说的对，皮皮，那我就假装是狗。喵。
9: 猫不是我们的朋友，必须攻击。
0: 交给我吧，瑞瑞，这需要发动一点可爱攻击。
9: 你真的好甜，好可爱。
0: 我的喵喵咪呀，这也太多了，我没法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8: 放心吧，皮皮，有我们在。有好多只圈圈啊，四喜猫。
0: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了，茉莉，我去大宝那里把遥控器抢过来。
1: 不，我的遥控器。
0: 圈圈们，准备攻击大宝。
1: 圈圈们，快走开！四喜猫们，我们没完。
0: 大宝，还是等你拿回遥控器再说吧。
10: 皮皮，你太棒了！
7: 哇哦，谢谢皮皮。
0: 这个是小意思啦。来吧，瑞瑞，我们继续。

0: 请加快速度，把胡萝卜扔进篮子里才能完成比赛。成功了！
1: 你们都很棒，瑞瑞你是第一名，这是你的奖杯。

0: 教授，我觉得滑板车比赛的第一名应该是皮皮。
1: 瑞瑞真棒，你真的很有体育精神。
2: 谢谢瑞瑞，你是我真正的朋友。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

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0: 的世界。
1: 你们可以变得更好，试着在镜子前跳。
2: 好玩，可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感觉有点懵。
3: 你现在看上去没那么棒。
1: 四喜猫，看着你们跳舞，我都饿了，我想吃猫粮了。
3: 球球，我们昨天已经把猫粮都吃完了。
1: 可是我现在好饿，皮皮。
2: 抱歉，但是不可能。这是谁给我们送来的猫粮？
3: 满满一大筐猫粮呢。
1: 哦，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4: 耐心点，球球，我们进去吃。
5: 四喜猫把诱饵拿走了，大宝。
6: 好的，布里，恶作剧才刚刚要开始呢。
2: 这些是双味猫粮吗？
1: 太好吃了。是凤尾鱼和树莓味的哦。
7: 大宝，我不懂为什么你要送猫粮给四喜猫呢？
6: 卡卡，每一块猫粮都是高浓缩的，吃一块就相当吃平时的100块。这些失败四喜猫会吃得很撑，然后在好长时间里动都动不了。
5: 我懂了，大宝，这样我们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2: 四喜猫，我只吃了一块就已经饱到不行了。
1: 我才只吃了5块，剩下最后一块了。天哪，现在该怎么办？这是第一块，就像吃猫粮一样，不过是颠倒的。早上好，猫友，我好像闻到了猫粮。哈哈，猫。

0: 凉，猫凉。
1: 求救！球球，怎么了？
0: 我在追拿着猫粮的猫，它穿过镜子走了。
1: 四喜猫，球球刚刚穿过镜子了吗？
2: 它不见了，我们快跟上，我们不能让它一个人。
0: 四喜猫，谢谢你们来帮忙。就是他，他有猫粮。猫粮，猫粮。
1: 四喜猫，你们看，我们还在梅娜奶奶家，可是
3: 所有的东西都颠倒过来了。当然了，因为我们在镜子里面。欢迎来到这个颠倒的世界。
1: 这里简直太棒了，但你是谁？
3: 可以叫我怪怪。
0: 很高兴见到你，怪怪。我现在可以吃猫粮了吗？
3: 当然，看看你能不能吃得到。
0: 哦不，你刚刚在真实世界吃了最后一块猫粮。
2: 我说怪怪，我们是怎么到这里的？
3: 球球召唤我的，他刚才倒过来了。
0: 我的胡子。对，我吃了粘在天花板的猫粮。
1: 好的，这真是太神奇了。
4: 可是我们要怎么回去呢？
3: 很简单，要离开这里，你们必须通过两关。
4: 两关？
3: 第一关，搞清楚颠倒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2: 就这个？简单。是大宝、布里和卡卡，他们拿着我们的乐器干嘛？
1: 他们听不到我们说话。闪电，
2: 我们去那边把我们的乐器拿回来。
3: 小心点，四喜猫。在这个世界，不仅是房间被颠倒过来了，一切都如此。
2: 大宝，把我们的乐器还回来。
5: 你好啊，闪电，拜托安静点儿。
2: 什么？
5: 你为什么要来抢走我们的乐器？
3: 美娜奶奶快回来了。
2: 听着，大宝，你要是不听我们的，美娜奶奶会给你好看。
6: 小猫咪，猫咪，猫咪。哦，我亲爱的小猫咪们，来这边。
1: 美娜奶奶在抚摸他们。
4: 也就是说，那是我们在这里是颠倒过来的。
3: 好的，四喜猫，第一关通过。我们继续闯第二关。看你们是不是能直接穿过逃生镜。
2: 哼，看那儿，警察猫。
3: 快，镜子是出去的唯一通道。
4: 警察猫变成了小偷。
3: 别担心，颠倒的世界里总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欢迎大家来到怪怪房间，逃生镜就藏在这间房间。
2: 哼，警察猫来了。
1: 嘿，警察猫，我们的镜子在哪儿？
7: 镜子不在我这里，我给臭臭了。
4: 可是臭臭在哪里呢？
3: 好好看看。
2: 想爬上去可不容易。
3: 拍一下你们的爪子。
0: 上去。嘿，我是说上去。
1: 球球，在颠倒的世界里，我们得下去。
4: 嘿，臭臭，你闻起来好香啊。
3: 你们好呀，四喜猫。
1: 臭臭，你在镜子里找自己吗？
3: 这并不是镜子，茉莉，这是

0: 我的自画像。
1: 可那边米儿和超奇镜子在他们那儿。送我下去。米儿，超奇，能把镜子给我吗？
0: 可以，闪电，快点抓住，否则会消失。
1: 镜子不见了。
2: 有时候只有回到起点，这样才能抵达想要去的终点。
3: 回去找警察吗？你有逃生镜吗，警察猫？
4: 没，镜子不在我这里。
3: 你说你没有那个逃生镜是吗？
4: 当然有，在这儿。
5: 太好了，茉莉，我们可以回家了。
2: 恭喜你们了，四喜猫。现在你们可以离开这个颠倒的世界了。
3: 谢谢你的帮忙，乖乖，我们会再见吗？
2: 谁知道呢，莉莉，在颠倒的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看来你们懂了，四喜猫。
1: 我们回到真实世界了。
5: 你确定吗？
6: 闪电，
7: 四喜猫们醒了。
3: 四喜猫，试试看我们能不能用上在颠倒世界怪怪教我们的。大宝、布里、卡卡，我们没想赶你们出去，坐回去继续吃。还有你，大宝，要不要加点料？冰箱满满的哦。
5: 哦不，茉莉简直疯了。
7: 你这么好，我好怕怕。布里、卡卡，我们走，这一点儿也没有趣。
1: 棒极了，茉莉，颠倒真实的反应，一切才能恢复原样。演唱会时间到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0: 坠落的红影子。
1: 呀，小海鸥，别怕，我来帮你。好了，去吧。
0: 这个淘气的叮咚，你要去哪
2: 儿？嘿嘿，小鳄，给你。
3: 啊？哎，佳佳，小鳄，你们看，有个红色的影子飞过去了。
4: 红影子？
5: 飞飞，
6: 在那儿。
3: 哎哎，它掉下去了。
4: 咱们去看看红影子到底是什么。
3: 哎，那边那边有个红色的叮咚。
5: 耶！哎呀，危险！
4: 不对，这个虽然是红色的，却不会飞。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红影子。
5: 不是。
2: 哎，我找到了，这次一定没错。
3: 难道这个就会飞吗？啊！
5: 抓到了！
3: 啊，虽然，但是
4: 它太小了，小鳄，应该不是我们看到的红影子。你们听。
5: 去看。
4: 去哪儿了？
7: 这没有。
8: 哟，那边也没有。

0: 请问你们是刚从天上来的吗？
1: 你们会飞，对不对？
2: 当然，我们可是火烈鸟哎。
0: 原来红影子是你们呀，
1: 可算找到了。
3: 娘，
2: 你们干嘛？
4: 保持距离哟。
0: 哇
3: 哇哇，太美了。
0: 哇，能跟你们交朋友吗？
1: 哎，红影子别走啊。
2: 哎，我们还有事呢。
4: 红色，找找哪里有红色。
0: 我们知道哪里有，跟我们来。啊，这些都不是啊。
1: 那你们要找到红影子到底是什么呀？
4: 喂！
2: 不好，
4: 糟了！
1: 等等我们！还有一只火烈鸟！
3: 大家快来帮帮我，这个电动缠得太紧了。
4: 轻点。
3: 全了，
5: 没事了。
0: 原来他们刚才是在找你呀、
3: 讨厌的叮咚太能飞了，我追到这里发现他又缠住了新伙伴。
1: 怎么看到的红影子
0: 好像不是火烈鸟，而是这个叮咚。
2: 多亏了你们。
4: 是哟。
6: 喂，谢谢你们了。
3: 不用谢，我们现在是朋友啦。
0: 我们发现你们很喜欢说哎呦喂呢，
1: 那以后叫你们哎呦喂可以吗？
2: 哎，这个名字不错
4: 哟，挺顺口的。
6: 喂喂，我喜欢。
3: 好耶耶。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轻飘飘叮咚徽章。
2: 这种轻飘飘的叮咚，不管是飞在空中还是挂在树上，都会给寒鸟带来缠绕的危险，我们可千万不能大意。
3: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3: 哎呦喂，急了。堵住了，黏糊糊的黑叮咚最难清理了。小跳，尖尖，
1: 马上就好。糟了，黑叮咚往红树林里面飘去了。
3: 咱们快想办法清理黑叮咚。
1: 好，我们快。还真有用啊，枯树皮果然能吸走黑叮咚。
3: 还有这里啊。
6: 喂喂喂喂，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们很吵很吵。哎
3: 哎呦喂，打扰到你们了，抱歉。
1: 我们哪里吵了，只是清理叮咚而已啦。
4: 就是吵，
2: 非常吵，请马上离开。
1: 可是黑叮咚又臭又黏，如果不清理的话会伤害红树林的。
4: 什么黑什么咚，离我们很远。
2: 看不到哟。
6: 快走啊。喂，
1: 你们算了，我们走。哎呦喂，太不讲理了，以后再也不清理红树林的叮咚了。
8: 大嗓门的小斑马，这里这里。
3: 大眼小眼，
9: 快救救

0: 谢谢你们。
1: 这棵树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倒了？
2: 快看，是黑金洞。
0: 嗯，就是那些黑金洞，
3: 他们堵住了红树根下的呼吸孔，红树才枯死的。
1: 哎呀，呼吸孔真的有。
2: 为了保护伙伴和红树林，咱们必须清理黑金洞。
4: 可是 AUV 不希望被打扰。
2: 有了，
5: 咱们可以静悄悄的。
6: 你们怎么这么狼狈，跟谁打了一架？
1: 我们只是想清理黑叮咚，
2: 但有位实在是太能捣乱了。
4: 小鳄拍拍睡觉觉。
1: 条条条条，
2: 我梦见哎呦飞来追我们了。
1: 不是梦，他们真的来了。
7: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来了。
2: 喂，快快救救红树林。
4: 哎呀，
1: 糟糕，黑叮咚已经堵住气孔了，
2: 咱们快点清理吧。
4: 好，
6: 我们也帮忙。

0: 我们以为丁通离我们很远，
1: 不会伤害到我们，
2: 没想到却害了红树。
3: 只有清理干净岛上每个角落的丁沟，才能保护大家的家园。
0: 我们知道了，
2: 谢谢
0: 你们。
4: 不用谢。可是我很好奇，我们以前真的很吵吗？
2: 其实是我们吃饭的样子
1: 很丑哟。
0: 就像是这样。想笑就笑哟，我们不生气。
4: 哎呀，这叫什么嘛？
5: 一扭一扭，
6: 很可爱嘛。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7: 这是保护气孔徽章。
8: 可怕的黑叮咚，我记得好像叫做石油。如果粘在红树根上，堵住了气孔，红树就没法呼吸了。
9: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10: 说的没错。耶！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

0: 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上吧。
16: 两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17: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9: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1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房捡的，那里的海水都会发光吗？好漂亮呀，我要去看。
1: 太棒了，
2: 我们也去
1: 向发光的大海出发。
3: 等等，这条小鱼好腥。
0: 尖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你们先去吧，我也有个地方要去。
0: 发光的小鱼，我知道了，发光的海水一定也在那边。
1: 小鱼，
4: 小鱼不让走，
2: 让我们的船过去吧。
0: 哇，是海湾。
1: 没错，白天我们就是在这里。呀，怎么没见发光的海水？
4: 黑乎乎，
0: 难道我们想错了？
2: 呀，在那边有亮光。
1: 白玉婆婆，白玉婆婆，你快看看小鱼。
5: 别急，孩子，我给瞧瞧。
1: 啊，白玉婆婆，是她。
5: 哎呀，不得了，这里怎么会有夜光藻呢？
1: 夜光藻？不在这里，在海湾。
0: 呀，怎么这么黑？
1: 要不我们回去？哎，看水象！哇，
2: 快看！
4: 哇，
2: 原来是这样！
1: 我也明白了，水要动起来才会发光。嘿！
4: 哇！
0: 夜光海湾太神奇了。
4: 小鱼，小鱼，大嘴怪抓小鱼。
2: 小鳄，
4: 大嘴怪放开小鱼。
1: 什么？快走！
2: 小鳄好像动不了了。
4: 小鳄不舒服。
2: 抓掉！
1: 我们不会被怪物吃掉了吧？离开这个顶洞！尖尖，
2: 小鳄，快送小鳄上
1: 岸！是这些夜光藻，它们会让小鳄和小鱼呼吸困难。
0: 原来路上遇到的小鱼是在阻止我们。
5: 看起来夜光藻都是被这种叮咚吸引过来的。
1: 说不定大口袋以前装了什么好吃的。瞌睡象，发光的海水虽然漂亮，但

0: 希望小鱼们能重回家园。
1: 别担心，这次你们把这种叮咚都带走，夜光藻会慢慢消失的。
0: 真的？
1: 嗯，
2: 太好了。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是夜光海湾徽章。嗯，
4: 会发光的海水的确很美丽。其实这是水里的一种藻类造成的生物发光现象，往往预示着海水污染、富营养化要出现了。
0: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0: 被打断的演奏。
4: 美妙动听的音乐。
3: 别着急，奖杯是属于我的。
5: 阿克，
4: 不好意思，超级喷嚏。
0: 找到了，在这儿呢，声音在这下面。
3: 啊，是小招潮蟹，
4: 咳嗽的螃蟹，我阿克从来没有遇到过。
0: 可可，看医生。小洛说的对，招潮蟹很可能是生病了。
3: 嗯，不一定吧，而且我们的比赛还没结束呢。别急嘛，尖尖，带小招潮蟹看医生更要紧。
1: 别担心，让我好好检查一下。嗯，这心跳
4: 像有点超速了。
3: 嘿，就在这儿分个胜负怎么样？
6: 安静，姐姐快停下！
0: 你打扰到白月婆婆看病了。
6: 可你们都不听完我的演奏就走了。
1: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6: 哼，大惊小怪，我就知道没事。去，别再给我捣乱了，走开。
3: 我的琴，你们去哪儿？
6: 哪儿去了？嗯，
3: 把琴还给我。什么味道啊？叮咚，原来你们是因为叮咚

0: 芊芊，该不会是你？
1: 什么呀，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送小赵螃蟹回家，捡到了你的琴，
3: 看来可以继续比赛了。
0: 先不比了。小赵朝蟹们确实遇到了大麻烦。
3: 这还真是个大麻烦。
2: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0: 叮咚就是螃蟹们咳嗽不停的原因。
4: 臭臭叮当，向你叫。

0: 会跳，小鳄瞌睡象，快拦住他！哎，勇敢的跳下！
1: 小鳄冲冲！
2: 快快，
0: 阿克加油！

0: 级喷嚏。
1: 是乱丢的烟头，烟头是海滩上的常见垃圾，在潮湿的沙地上会散发浓烈的气味，可真是太呛了。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耶！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54集前行。
1: 灰太狼，你紧张吗？
2: 有你们陪我，我不紧张。
0: 红太狼，你放心，灰太狼这个恢复装置由我看着，更何况还是村长研究的，肯定没事的。我再输入一点数据，就可以开始你的恢复了，灰太狼。
3: 这是无人机的实时画面。没想到兰得到吸收装置，不是拯救原本的世界，而是重新建立所谓的新世界。
4: 怎么会这样子？
5: 这就是他所谓拯救世界的方法吗？他这只是拼接出来的地方，
6: 这和强盗有什么区别？
3: 在他把所有的能量吸收完之前，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
5: 村长，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3: 根据之前无人机拍到的画面，核心装置已经被蓝融合在他那个世界里了，而现在可以看到他的世界有很多能量往这个能量罩里融合，所以跟着这个能量肯定就能找到吸收装置。
5: 可是这和救喜羊羊有什么关系啊？
7: 喜羊羊穿着防能量化装置被吸进去的话，只要顺着这些能量走，肯定能遇到他的。可是看起来这个能量罩一定不是随便就能

0: 兴趣的。
1: 你很聪明，一下就分析到重点了。
0: 看来叫沸羊羊的都很聪明嘛。
2: 人家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这个能量罩。

0: 着的。
1: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2: 那我们能怎么办？
0: 我建议我们分两批人，一批先进去，负责引开敌人，在能量罩上打开通道，另外一批人等到能量罩被打开，就突袭进能量罩里面，进去和喜羊羊一起破坏装置。哇，
3: 这平时都是喜羊羊的操作，没想到今天轮到我沸羊羊了。
2: 都说了人家又不是你。
1: 这个方法我看行，不过大家尽量隐蔽作战吧。
0: 那我们就当先头队伍吧。
2: 又是我。
0: 我也去。
1: 孩子们，安全第一呀、
2: 这里的安全就交给我们吧。
4: 你们加油，等我恢复之后我马上去帮你们。
2: 村长怎么只让无人机送我们到这里呀？
0: 无人机所剩无几了，村长是要留给下一批突击队伍，只要我们一打破能量罩，美羊羊他们就会以最快的速度突袭能量罩里面。
2: 好吧。
0: 哇，果然叫美羊羊的都特别的聪明呢。这里有好多居民，被他们发现可能会告诉蓝，我们要小心。跟紧我，懒羊羊。这是针刺森林，真的是什么都能拼在一起啊。那就看我的。怎么可能？
2: 我们也来帮忙。
0: 这些荆棘为什么这么坚硬？
2: 这是蓝星世界的金属，
0: 不同世界的元素揉杂在一起有点麻烦，这里是去能量罩必经的路，不能绕路啊。你快过来看。这里还有一些不是金属材质的，我们一起攻这里吧。我来就够了。我还以为你只是聪明一点，没想到能力也这么厉害呀。我们快到了，再坚持一下吧。
2: 看来那个蓝也没有派人守着嘛，他也不是那么聪明。
0: 小心。这是你不是已经被拦？是我呀。我是沸羊羊啊，你到底怎么了？反击啊。他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不留余地地对你出手，那只能证明现在的他已经被蓝控制了。来了。
2: 打不过我们还躲不过吗？
0: 我被蓝控制了，还是小心点为妙。我们趁现在快点去能量罩那儿。
5: 你们躲在哪里都没用。
0: 快逃啊！

0: 着干嘛？上车呀！
1: 还好之前去过蓝星世界，路况都差不多，我们应该甩开它了吧？
0: 我的车技，你放100个心吧。你们别想靠近那里！啦！我们拦住他，拉瑶瑶，你找机会跑。
1: 可是，
0: 沸羊羊说的对，没时间了，快去！今天，你们谁也不能离开这里。我坚持不了多久，我来帮你。蓝瑶瑶，走啊！
1: 你们，
0: 快走！
1: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小心！
1: 快要到能量罩了。想要去哪儿？绿，你也被蓝控制了。雕虫小技，为什么会这样？不要白浪费力气了。

0: 会遇到有挑战性的对手，没想到你弱成这个样子，都不够我热身的。果然你是被控制了，我认识的你不会说这种话的。不过你说的也没错，甚至走到这里我都是靠沸羊羊他们，可是他们都在用他们的方式拯救世界，喜羊羊还在里边等着我们去救他，所以为什么还有啊？就算你再厉害，我也会用我的方式战斗到底。竟然耍这种小聪明！引开，好让美羊羊和暖羊羊安全进去。哎呀，我要去叫我的伙伴来了。跑，别跑，美羊羊暖羊羊接下来看你们的啦。
1: 沸羊羊他们行动成功了，
2: 该我们出发了。
1: 你们要小心啊。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飞鹤聚脆，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第55集，重拾友谊。
1: 能量屏幕要关闭了，我们趁现在冲过去。
2: 人齐了，是时候收网了。

0: 你是破坏大家世界的罪魁祸首，我一定要阻止你！
1: 好厉害！我们得抓紧时间，快走！嗯。

0: 这里不会是？
1: 这里是画里的花园，是粉梦想中的世界。

0: 想吃我的花吗？
1: 粉，是我。
0: 不管你是谁，都快给我消失！熊熊，你们私自闯入我的庄园，不可饶恕！哪怕是被粉碎了，都能重新聚集在一起，获得新生。熊熊，我们快去吸收装置那边，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1: 快就会来找你们的。
2: 好，一言为定。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里的机器人都被那个桃控制了。小心！
0: 我去阻止他。

0: 其他招吗？我的伙伴一定会阻止你的。嗯，是吗？看样子你的伙伴们恐怕来不了呢。是你们？嗯，他们到底怎么了？快把他们还给我，把沸羊羊、懒羊羊、美羊羊还给我。够了，阻止我们计划的只有这个下场，现在轮到你们了。你
1: 答应过大黄哥要守护你们的村庄吗？

0: 的家，他们的根不属于这里，更不是你梦想的世界。你仔细看看他们。
1: 蒲公英，好漂亮。
0: 是他们原来的世界。
2: 你快想起来吧，大黄哥在等着你回去呢。
3: 哥，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了。
1: 我们一起吃过的美食，一起看过的风景，
4: 都是我们成为朋友的证据。

0: 谢谢你。
1: 桃，你清醒过来吧。

0: 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叛徒，不要执迷不悟了。
1: 他们一定会帮你摆脱蓝的控制，
0: 我是绝对不会被你们蛊惑的。陶，你忘记了你一直坚持的了吗？你是要拯救自己原本的世界啊！还记得我们在黑洞里说过的话吗？别放弃希望。我还有我的朋友和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只要大家联合起来，一定能拯救这个多彩的世界。多彩的世界，对，快想起来吧。时间，我能拯救这个世界。陶，快清醒过来，陶。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醉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里看上去好安静啊。我不怕。
1: 那你倒是松开我呀。
0: 都是自己人，别那么见外嘛。
1: 这不是雪呀、啊。大家小心哦。吸收装置可能就在附近。
2: 喜羊羊。
1: 怎么了？
0: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呀？
3: 喜羊羊。
4: 喜羊宝宝，帮帮我。
3: 喜儿，
1: 姐姐。
0: 你们要去哪里啊？
4: 喜羊羊。
3: 灰太狼，灰太狼，你坚持住。
1: 不对，他们没有装置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
3: 这是陷阱啊。
1: 不要过去，声音是在就在这里。
0: 都是假的。
1: 大意了，他是想分开我们，削弱我们的战斗力。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
0: 翔翔，你看看我都脏脏的了。
5: 情况紧急，所以。
0: 那你为什么把我拉去那么脏的地方？
5: 久了，不知道小羊他们怎么样了。
6: 别担心，以他们多年的冒险经历，他们肯定会没事的。
3: 都这么久了，怎么灰太狼还是没有变化呀？
6: 别担心，以我多年的发明经验，他一定能复原的。
3: 这个还是有点担心的。
7: 太好了，爸爸又能和喜羊羊哥哥他们并肩作战了。不过，爸爸恢复原样后还能用那个拳头吗？
0: 这个恐怕不能吧。
3: 别担心，我有办法。
7: 妈妈，我也去。
8: 没想到你们四个联手还有点能耐，但也就到此为止。
1: 你破绽太多。
9: 雪儿姐姐说呆了。
1: 你们不要大意。
8: 我在这儿呢。

0: 们得小心，这里他无处不在。
1: 在这里，你们是不可能打败我的。
0: 我们只要找到你的核心，并摧毁它。
1: 你们在这里的一举一动，我都一清二楚。我真的想看看，你到底要怎么实现你的豪言壮志。
2: 你们都清醒了，真是太好了。
0: 那我们现在就去阻止蓝。
1: 你们居然为外人背叛我。
2: 是你背叛了我们。
1: 背叛？要不是我，你们还活在那个即将消失的世界。是我实现了你们的梦想，尽管过程有点出入，但我们已经达成了当初一起约定的结局，不是吗？
2: 这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结局。
3: 蓝，停手吧，我们一定会阻止你的。
1: 原本的世界已经支撑不下去了，你们现在还能存在，完全是因为我，是我创造的世界在帮你们续命。我现在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抓住他们。
4: 我们不会再为你做事了。
1: 不知好歹。
3: 不要。
2: 不。
1: 现在的你们就乖乖变成我的能量吧。
5: 梦想就靠你来帮我实现呢。
3: 别消失啊，我再把身体借给你。
6: 谢谢，遇见你我很开心。
7: 你们一定要阻止蓝。
2: 一定要阻止蓝，拜托了。
1: 不用伤心，现在到你们了。现在的你们根本无法和我抗衡。

0: 有了这个道具，你还有什么呢？
1: 防能量化的装置在减弱了。
2: 灰太狼，
3: 别担心，他一定会恢复原样的。
2: 村长，这机器真的

0: 问题吗？
1: 当然没问题了。
0: 可是你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啊？
1: 那一定是你听错了。
0: 找你快看看吧。
2: 真是令人怀念的感觉呀！我灰太狼大王回来了，
3: 成成功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本大王还是这么帅气。哎
0: 呦，没事吧，村长？
2: 红红和小灰灰呢？
0: 他们突然出去了，可能等一下就回来了。
2: 我得出发去支援小羊了。
0: 可是你现在没有装备呀？
5: 谁说的？想到灰太狼可能会用到这个拳套，所以我加强了这个拳套的能力了。
0: 他好帅哦！
2: 告诉红红和小灰灰在这里等我。
6: 那是那门缝有光，也许那里就藏着吸收装置。大家去那里。

你们的装置终于没有能量了吗？恭喜你们快成为我的身体的一部分了。

快向着那发光的房子前进。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我相信你，相信你一定可以拯救世界的。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

0: 虫，万物皆可客，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冷冻后似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57集，宇宙吸收计划。
1: 啊，这里是我的房间吗？
2: 我让你进来，你非要来，现在你就别想走了。
1: 现在不能跟他硬碰，必须逃离这里。
2: 你是不是在想如何可以离开这里？比如先佯装从门口走，实际是从窗口逃离的。
1: 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对你的想法了如指掌呢？因为我
1: 就是你。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3: 我出生在荒芜草原上的一个村庄，

0: 三。
1: 啊、哦。二。
0: 哎。哈哈，我要赢了！
1: 啊！
0: 啊！啊！哎，我的时间到了！
2: 报告大人，
1: 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不知道生命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对我们而言，就连存在都无比奢侈。我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直到发生那件事。
3: 都躲着我干嘛？我有这么可怕吗？
4: 求求你别吃我！
3: 不识抬举，我这是融合，能和我融合为一体，一起活下去，这不是很好吗？
0: 就是，
5: 也就是我们首领才有这能力。嗯，
3: 又是你，为什么总是和我作对？
1: 因为我要守护这个村子。
6: 明明快要消失了，还要逞英雄。
3: 融合。你真不走运。
1: 这样就结束了吗？不，
2: 我不想结束。
4: 啊！快逃啊！救命啊！
1: 不行，我的使命还没有结束。
4: 不要啊！
3: 成为我的一部分吧。
1: 不，不允许你伤害。
3: 你在干什么？
1: 这是我的村子，我一定要守护好大家。
3: 首领，你怎么了？首领，不，我知道错了，我一定改邪归正，以后我们和平相处。
1: 太迟了。我回来了。
4: 来，你就是我的英雄。
1: 我们都一样，无论是什么性格、什么出身，最终都会走向拯救世界的道路。
7: 哎呀！救救我！
1: 坚持一下，我马上救你上来。大家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拯救这个世界的。原来这样就不用消失。
8: 我已经改过自新了，放过我们吧。
1: 既然你们已经改过自新，那就跟我一起拯救这个世界吧。我还需要更多的力量才能拯救世界。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漂亮的世界。感觉。

这里的一切都这么美好，那是我渴望的生活。怎么回事？难道我们不能在其他世界待太久？说不定他能实现我的梦想，他还不能消失。我接着又去过其他不同的世界，但让我最难忘的还是青青草原。我在这里看到你不断拯救世界，成为英雄的样子。明明我和你一模一样，却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

0: 山丘怎么在这里呀？
1: 我也渴望拥有这一切，可是
2: 你在那个世界待得太久了，身体产生了排斥反应，毕竟那是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1: 为什么他们能够拥有那么美好的世界，而我们却连活着都是一种奢望？既然世界是这样的不公，那我就要
3: 重新定义法则。如果这么多个世界只能留下一个，那只能是我们的世界。啊，
1: 我发现每个世界一旦有危险，都总有一个我跳出来拯救。
4: 小飞机，快逃！啊，喜羊羊！
1: 这些喜羊羊都太感情用事，根本阻止不了我。唯一失误就是那天遇到了你。

0: 从那天起，你我之间的对抗就从未间断。
1: 你在说什么？
0: 还不明白吗？我的意志就在那一个个碎片里，影响着每一个得到我力量的人。啊！
2: 你很不甘心吧？如果他们在荆棘森林中救出老国王，你现在的一切都没有了。
3: 那我应该怎么做？
2: 我可以给你力量。只要把焦太郎的碎片和你的融合，你就能够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3: 有意思。
2: 你想吃更多的枯叶吗？你想拯救你的世界吗？我四处煽动他们的欲望，就是为了让他们争夺我的碎片，最终让我可以复活。我回来了。
0: 现在看来，我才是笑到最后的。
1: 原来所有人都是受你蛊惑，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0: 喜羊羊，你享受着阳光草原、碧海蓝天，轻轻松松就能拯救世界，成为所有人都喜欢的英雄。可是我呢？如果你经历过我的绝望，还会说这样的话吗？
1: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0: 你一贯的风格就是说这种。

0: 冠冕堂皇的话，可这说什么也没用。这是我的选择，无论怎样我都会走到底的。你想要做什么？现在的你无计可施了，好好的看我拯救我的世界吧。
1: 喜羊羊和吸收装置应该就在这下面，
0: 那我们就打穿这里。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吉，还有我。
1: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救世主。
3: 不好，不知道能量在大量流失，这样下去恐怕……
4: 哎呀，完了，我要被吸收了！
5: 还不是放弃的时候，孩子们还在努力战斗呢，我们也不能认输。
1: 救世主，我看你是灭世主才对。
2: 你们才是在毁灭我的新世界。
3: 灭羊羊，
1: 为拯救自己的世界就该牺牲别人的世界吗？

0: 我们一定要阻止你。
1: 你们不过是一群蝼蚁。
2: 这也太大了。
3: 你看我的。

0: 没想到你的朋友还挺难对付的。
1: 可不止难对付，我们还会战胜你。啊！你笑什么？只要我们眼里还有光，就一定能做到。
0: 幼稚！我在青青草原见过一种神奇的虫子，它们喜欢向光飞行。那虫子好像叫飞蛾。看看你们的世界，这四个世界几乎被我吸收殆尽。你们区区几只飞蛾，究竟是向光翱翔，还是扑向烈焰，最终粉身碎骨呢？要去逞英雄吗？你猜猜看，他们能撑多久？
1: 住手！住手！
0: 您恼羞成怒的样子，是想掩盖自己的无力吗？牺牲了这么多同伴，你以为改变了什么吗？你以为的孤注一掷，其实只是愚蠢至极。
1: 住口！
0: 你我都想拯救自己的世界，我和你注定是处在光与影的对立面。只是我现在拥有四个世界的力量，而你现在还有什么？
2: 不要放过每一个角落，说不定这个空间还有什么能量可以使。

0: 使用。
1: 啊，这个是村长，啊，我这边检测到生命能量。生命能量难道是
0: 还有其他幸存者？
1: 看上去像一个星球。
2: 等等，这些房屋是布拉拉国，
1: 我这边也检测到生命能量，虽然看上去不像一个星球。
0: 哎，我这边也有发现，
1: 是我的家西兰树。
0: 原来我们不是唯一的幸存者，也许他们有办法帮到我们。
3: 体力不够的人先休息一下，有本王在不怕。边缘已经没有再缩小了，我们应该暂时安全了。
4: 该休息的是你吧，你倒下了我可没空管你。
3: 确实没错，虽然现在算是安全了，但不知道能维持多久，我得保留体力。
1: 大家快看，那边的是什么呀？
5: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6: 你们别乱动啊，很影响我发挥的。
0: 拉上来后给他们水和食物吧。
7: 已经没有水和食物喽。
0: 哎，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除非出现奇迹。
8: 啊，
0: 那是什么东西？难道真的有奇迹？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我们是其他世界的幸存者，我们希望和各位取得联系，一起想办法拯救这个世界。希望他们能看到我的影像。
1: 这边有回应了。有人能看得懂他们说什么？
9: 这是我的世界，我能看得懂。
10: 他们说你们好，没想到你们都还活着，对你们的遭遇深感痛心，能否建立联系呢？
0: 就不能直接点吗？真是的。
1: 这边的世界好像在架设通讯设备，
0: 调整一下频道，看看能不能对接上。
1: 救命啊！
11: 救命啊！
0: 真直接，可是怎么救呢？看来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哦，等等，其余两个世界的状况好像稳定得多，难道他们有什么保护自己的办法？
1: 啊，西兰树这边也有回应了。
0: 他们说什么了？
1: 长老们说，西兰树虽然被吸收了一大半，但新的树还在发芽，西兰树还在成长。
0: 还在成长，这到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布拉拉和西兰树世界生命力旺盛，而我们和蓝星世界还在一点点崩坏着？难道是因为科学干不过魔法吗？看我的，他们都竖起来跟大柱子来，快，我们也去弄。肯定是蓝色防护罩的问题，现在就把防护罩改成五颜六色。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呀？
1: 你们居然还会长草，这是你们的花火植物吗？
12: 这是村长的聪明草，在村长思考的时候就会长出来。
0: 蓝猪猪，你知道西兰树为什么还一直生长吗？布拉拉世界看着生机勃勃，西兰树世界也影响不大，而且还会重新生长。
1: 村长，西兰树的事比较复杂，我还是直接给您看我的回忆吧。

这就是西兰树的世界吗？这是？难道这就是西兰树的核心吗？只要找到它的能量源泉是什么，或许就能找到获得属于他们力量的方法。到了，西兰树的力量源自于他们世界的每个族人，只要他们凝聚在一起，就能创造出让西兰树生生不息的力量。说不定这个方法还能阻止蓝

0: 即便是拥有这么多人的西兰柱世界，都逃脱不了被吸收的命运，更别说寥寥无几的我们。
1: 整个世界的人，村长，还记得带我们回到羊村的那个机器吗？
0: 啊？是世界传送装置，
1: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装置去找更多世界上的人来帮忙。我会使用这个装置，村长让我去试一试吧，我跟你一起去。嗯，让我们去吧，村长。
0: 嗯，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呀。
1: 嗯。
2: 完全挣脱不开呀。护照要失效了，
3: 很快你们就会被我吸收了。
2: 住手！快放了他们！
4: 还不放弃吗？什么能力都没有，你凭什么守护这个世界？你的失败是必然的，接受现实吧，你什么也改变不了。
5: 别放弃！
2: 这个声音难道是？
5: 久等了各位，你们的救星灰太狼大王驾到。
2: 是灰太狼，
6: 太好了，我们有救了。
2: 你是灰太狼？
5: 你马上把我的朋友放了，不然本大王就要出手了。
4: 别臭美了，快点救我们啊。
3: 就这？
5: 嘿嘿，本大王可是有备而来的，这是麦芽娘为我定制的加强版拳套，专门用来对付你的。
3: 什么？竟然能够瓦解我的力量？
5: 轮到我们反击了，大家合力一口气解决他吧。

0: 你以为逃得掉吗？是时候了，
1: 啊，
0: 成为我的一部分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

0: 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时间，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是九级，大家的力量。
1: 喜羊羊，
2: 离开我的身体。
3: 把喜羊羊还给我们！
4: 我们重新打开一个洞口。
5: 你以为我的世界是你们想进就进的吗？
4: 快把喜羊羊还回来！
5: 能做到的话就试试吧。
0: 醒了醒了，
4: 你们是？
6: 是我的，
0: 是你们啊！
6: 我
0: 也变成这样了。
6: 这里是？
7: 我们终于进来了，装置的核心。

原来被吸收了，还要在这里等转换。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在这里的人，都完全被变成能量了。那我们得想办法出去。哎，我们都这样了，还能做什么？

散，所以在玩了吗？我发现能量之间是可以互相影响，要不我们试着扰乱它的能量，让它吸收不了。可是这样有什么用？我相信我的伙伴们仍在外面努力，在这里的我也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和他们一起战斗。

0: 快把喜羊羊还回来！
1: 没用的。只要吸收装置还在，它就会源源不断地为我提供能量。

0: 真的完全没用啊。
1: 我的能量，
2: 我就看看没有能量的他能怎么办。你们这是？
3: 还是来不及出去啊，
2: 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应该也要化为能量了。不过我们决定把最后的能量汇给你。
3: 啊？
2: 为什么是我？上次你们牺牲自己来救我，结果我却什么都没有做到。
4: 不，
2: 如果不是你，我们根本就走不到现在。
3: 因为你，我们才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
2: 你才是那个能创造奇迹的人。

0: 我回来了。
1: 你怎么又有能力了？你的道具不是已经换了吗？
0: 我现在用的是大家的力量。
1: 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打败我。
0: 哇，喜羊羊变得好厉害呀！

0: 我们不能让喜羊羊一个人战斗，我们上。
1: 我的装备。
2: 我认识的灰太狼可不是轻易就会沮丧的人哦。
1: 红红。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与你长相伴。

0: 小慧慧，你留在这里，我去帮爸爸。
1: 妈妈加油！
2: 红红，那是……
0: 对不起，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不让你把发明清出去，如果我能理解你多一点……
2: 不，多亏你没收了我的道具，我才能用回力镖炸弹阻止蓝的阴谋。而现在，我要用你带来的道具拯救世界。红红，谢谢你。
3: 灰太狼，你快来帮忙呀！
0: 你去吧，灰太狼。
2: 等我凯旋吧，红红。
0: 一定要平安回来。
4: 一口气解决。

0: 笑，这些攻击就跟挠痒一样。
1: 铁大堂，那就让本大王来帮你挠挠呀。超级磁铁，让你也尝尝被吸的滋味。

0: 身上有源源不断的能量，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阻止它？
1: 它的能量来自于核心层的吸收装置，只要打开通往核心层的通道，就能破坏吸收装置。
2: 就凭你？

看看喜羊羊，用你们的毁灭来迎接我世界的降临吧。终于赶上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

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酸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第60集，会出新未来。
1: 我们的援军来了，
2: 好多
3: 喜羊羊啊！
4: 这也太夸张了吧！
5: 居然还有这么多不同世界的我。

0: 你这个邪恶的人，好好见识一下不同世界的正义力量吧。
1: 真是有趣，但对我来说不过是从一只蚂蚁变成了一群蚂蚁而已。小蚂蚁们全都给我消失吧。
2: 岂有此理，
1: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吧，
2: 惊喜铁拳。
1: 不自量力，

这么点能耐吗？让我很生气。剑影过处，皆为归途。

0: 忘了这里可是我的领地。
1: 我好像动不了了。
2: 我也是。
3: 我们也是。
0: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的挣扎皆是徒劳，全部成为我的养分吧。
2: 我们的能量被吸走了。
0: 敌我之势，云泥之畔，然并不无对策。众志归病，百骸归一，山岳可撼。我明白了，麻烦各位把能量传送到我的翅膀里吧。虽然不是很懂，但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帅呀。
3: 来吧，那就好好收下我们的能量吧。
0: 感谢大家的信任，那就让我们一起结束这场闹剧吧。

0: 你这小玩意儿还想伤到我、啊？啊！灰太狼，
1: 这么重要的时刻，怎么能少得了本大王呢？嘿嘿，
0: 就让你见识一下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厉害吧！
1: 不，我可是天选的主角，我是不可能失败。

0: 啊，小飞机，你做到了！
1: 我终于成功拯救了我们的世界。
0: 我回来了，
2: 喜羊羊。
0: 这里是。
3: 姐姐，欢迎回家。
0: 我
4: 喜欢我。
3: 妈妈，你看。
5: 青青草原也都恢复了，你们做得很棒。
6: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村长，其他世界都在恢复，只有他们还在消散。我们能做些什么吗？
5: 我想起了西兰树的事。西兰树存在着名为花火的力量，或许每个世界都有属于自己的花火。陶他们的世界是因为花火熄灭才会面临现在的危机，如果我们想要拯救他们，
0: 就必须帮他们找到花火。
3: 花火。

0: 这么久，最终还是白费力气，那就是我们的终点嘛。别看了，我们终究改变不了萧王的结局。
1: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们说过要帮助你们，就一定不会食言。你们来这里很危险，可能会跟我们一起消散的。不能放弃啊！听我说，你们要感受属于你们的力量，感受我们的力量。你们可能忘记了，但想想其他的世界，他们也都曾面临危机。 但最后，他们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了各自的世界，勇敢的力量，奉献的力量，团结的力量。他们的世界因此获得了新生，即使被摧毁，也能重新恢复。这些就是他们世界的力量。拯救世界的关键就在你们自己身上，那股力量一定会带大家找到希望的。
0: 我们世界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的世界之力。难道我们的世界之力是？
2: 受到了，哈！啊！嘿！嘿！我们一起来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就是他们世界的真正模样吗？
1: 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我们不要停止创造，
2: 为了我们的世界。嗯，
3: 天气真好啊。
0: 就是啊。
4: 画好了。
2: 嗯，我看看。啊，
4: 恭喜新王登基。
2: 啊，你看看我的。啊啊啊我画好了。我也画好了。
5: 哇，好漂亮啊。
2: 飞丫丫，你在画什么？
6: 来欣赏我的大作吧。
5: 说起来，为什么那时候出现的全部都是喜羊羊呢？
2: 对呀。啊，我也想知道。嗯，
4: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只喊了喜羊羊。
7: 你下一次第一时间能想到我吗？
4: 我们把画都挂起来吧。

0: 这次我们真的要说再见了。
1: 那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2: 当然能啊，
0: 但是没有了裂缝怎么接？只要相信，我们就一定还。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理奥秘，文史华章，艺术灵感，社科精要，让我们开启一段奇妙旅程，穿梭知识矩阵，打开思维天窗。
1: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0: 名师有名堂，探校迎新礼重磅回归。这一次，节目化身校园星探，以第一视角带你沉浸式打卡全国百所名校，解锁课堂内外的无限精彩。从藏着无尽奥秘的科技创新空间，到处处藏着惊喜彩蛋的艺术创想乐园，全程高能不断，让你被校园魅力映控。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解锁校园新玩法，说不定下一个锦鲤就是你。本次探校，我们来到北京市八一学校。回望烽火岁月，这是一所从晋察冀军区走出的由党和人民军队创办的学校。永历时代潮头，这是一所国防科技建厂，艺术体育多元，育出济济栋梁之才的新时代学府。当红色底蕴与现代教育再次交织，又会书写怎样绚丽的教育篇章？名师有名堂，探校迎锦鲤，立刻出发。
1: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名师有名堂，探校迎锦鲤，欢迎大家，我是小鹿姐姐。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霍小雷。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八一学校，这里啊不仅仅是一所校园，它更是一所传承红色基因、孕育时代英才的传奇之地。它的前身呢是聂荣臻元帅在1947年的3月1日创立的，红色血脉从烽火时代延续至今。
2: 是的，那八一学校呢，如今也已经成为了现代化教学的典范，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优秀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呢，也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市八一学校，看一看。
0: 当第一缕初夏的晨曦洒向八一校园古朴的砖瓦，三条可爱的锦鲤带着欢笑与惊喜悄然来到了这里。他们是逐梦星海、博采雅韵、青春足迹。探校迎锦鲤，祝你成功。
2: 王校您好。
1: 王校您好。
2: 您好。
1: 一走进八一学校呢，豁然开朗，整个学校呢特别的这个大气、庄严、活泼。
3: 大家看上面，这我们学校的聂荣臻元帅题的校训叫继往开来，开拓无前。我们同时呢也是以正直、自信、包容、担当

0: 来做价值观，希望呢培养学生呢能够成为一个有责任担当、品行好、品德优、品位高的国际创新人才。
1: 嗯，我们也一直是秉承着这样的精神，成就了八一学校独有的这个红色基因、红色品质。
2: 是，看这几个同学，你看这么精神站在这儿啊！
1: 哎，同学们好！
2: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3: 校长好，
4: 小陆姐姐好！
1: 哎，你们好！
2: 哎，你们好！
1: 哦，这带着是值周生是吗？
4: 是的。
1: 一周是值几天呢？
4: 就是轮换，但是一周是五天。
1: 哦，只要成为值周生，一周都是要值满五天，是吧，校长？
5: 对对对。嗯，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培养学生爱劳动，然后养成好习惯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嗯，能看得出来，同学们都非常热爱自己的校园啊，
5: 尤其是他们这个精神文明岗，在早晨的时候迎接老师、学生，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嗯、哦，太好了。
2: 是的。
1: 那王校，今天呢，我们来到八一学校呢，我们还要在整个探访的过程当中呢，寻找三条最能代表咱们八一学校特色的锦鲤，一条呢是逐梦星海，一条呢是博采雅韵，还有一条呢是青春足迹。您给我们一些这个建议。
5: 哎呀，这个难度有点大，因为我们这个校园有将近200亩。
2: 200亩，
1: 十个足球场。
5: 对于八一来说呢，我们在科技、艺术和体育上面都非常的有特色。嗯，所以呢，我们有代表科技的2个特色实验室。艺术教育当中呢，我们有排练厅，我们有3个金帆团和2个银帆团。哦，嗯，体育方面，我们是足球的传统校。
2: 这个早就听说了。
5: 对，
2: 传统校。
5: 再有还有我们有劳动教育当中体现的，我们有4块稻田。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校园当中呢，又有初中、高中和国际部的学生，所以呢，不同的楼宇都有不同的特点，
1: 真的是太丰富了。
2: 咱怎么找这三条金鱼？
5: 所以我想呢，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的校园小导游们。
1: 你们好，
2: 同学们帮助我们是吧？你们好，你们好，
1: 今天就要辛苦我们的校园小导游了。
2: 对，
1: 好，我们出发，
2: 王校开始了，谢谢王校，再见同学们啊！来自导游们来带着我们，咱们从哪儿开始？
1: 我们从哪边开始呢？

0: 您看，这就是我们的三品松，是我们学校的品牌形象。我们学校致力于培养品德好、品性优、品位高的八一人，打造品质八一，追求品质管理、品质教育、品质工作、品质学习和品质人生。
1: 这个松柏矗立在这里，时刻提醒了我们八一人不断进步，时刻不忘初心。
2: 和他松树的精神也是融为一体，结合在了一块儿。
3: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独立小景观。一月份是我们学校的独立月，我们学校跟随12个月设定了不同的文化基因，并根据这些文化基因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德育活动。这边就是我们的乙楼，现在已经改成了老师们办公的地方了。

0: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开物院是往这边走吗？
1: 对。
2: 哎，我看到呢，我们学校的这个建筑风格啊，整个都是这样的粉墙黛瓦，对，典型的徽派建筑啊。
1: 对，是我们学校矗立于这个苏州街的这个位置。虽然苏州街这种老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八一学校还保留了这种马头墙这种徽派建筑，所以这也是我们学校很大一个特色。
2: 哎呦，彩蝶纷飞呀、啊，太美了！
0: 对，菜花也都是你们种的吗？
1: 对，都是我们今年刚刚同学们刚种。
2: 突然想起来，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说的不就是这样的景象吗？
1: 对，我们学校就坐落在这样一个三山五园的历史文化宝地
2: ——玉泉山、香山，还有呢万寿山。五园呢是静逸园、静明园，还有畅春园、颐和园。圆明园，
1: 对不对？小鹿姐姐说的实在是太对
0: 了。三山五园，
1: 我们老师都会根据这些他们的课程内容，巧妙地融入园林文化。去年同学们就在这里收获了很多精细稻，当时都亲自下地体验了如何去播种，如何去插秧。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0: 你们看过？
1: 自己来插秧是吧？
3: 是的，有的同学在精细稻课程里学会了农田面积及其。

0: 公室，体会了袁隆平爷爷禾下乘凉的家国情怀。有的同学在圆明园研究了造桥艺术，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有的同学在圆明园文创大赛中崭露头角，让文物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当下生活的一部分。
1: 太棒了，所以我们校园呀，就是我们多学科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大课堂，
2: 没错，对吧？哎呀，我真的很羡慕同学们有这么好的自然环境和这种教学环境来学习。
3: 往这边走，
2: 这边
1: 啊，那边是吧？
3: 小鹿姐姐、小雷哥哥，知道吗？我们学校不止古香古色的建筑，我们还有，看，那是我们歼十一的飞机模型。
2: 这个绝对是咱们学校的一个特色。
3: 我们学校还会很注重我们的国防科技教育，不仅呢可以磨练我们的品格，还可以打造军功报国之梦，
1: 真是太厉害了。
0: 小姐姐，您看，这就是我们的书法大道，也是徽派的建筑风格，上面刻了许多文天祥的诗作，也是为了培养同学们的爱国情怀。
1: 仿佛是这个书画的这个长卷的徐徐展开，是正气歌是吧？
0: 对。
1: 我们要去的是开物院。
3: 对，开物院就是那个方向。
1: 好，
2: 往这边走。
1: 同学们，
2: 行，谢谢小导游啊，谢谢，再见。

0: 师好。
1: 哎，小朋友好，小雷哥好。
2: 哇，这里边别有洞天呀，感觉。
1: 2016年的时候，然后习总书记回到母校，当时走进小卫星的实验室，然后呢，当时我们有现场的学生在给他汇报他们做的这个功能模拟卫星，然后当时总书记也是说你们做的这个小卫星很了不起，将来能够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八一学校学生设计研制的小卫星是我国首颗中学生科普小卫星，12月28日在太原卫星发射基地发射升空，准确入轨，发回信标信号。卫星计划在轨运行180天，期间将进行对地拍摄、无线电通讯、音频传输和快速离轨实验。
2: 咱们同学们很厉害，都能研制这种小卫星啊。
1: 对，包括当时给总书记汇报的这个同学叫朱迅，他现在在清华大学已经都读到了这个博士阶段了，而且他现在读的专业就是航天器的这个热防护。
4: 我是北京市八一学校2018届的毕业生朱迅，目前在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2016年，我有幸成为我国首颗中学生科普卫星八一少年型01星的项目成员之一，并在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母校之际和他汇报了我们科普卫星实验的内容和特色的功能。即使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们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激动的心情。
5: 大家好，我是刘黎明，目前在北京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读博士研究生。2015到2018年我就读于北京市八一学校，特别是在八一少年型小卫星研制项目和校园电视台的工作中收获特别大。祝愿大家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收获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4: 希望同学们永远保有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的热情，在追问与质疑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童话。
0: 我们这个开物院一共有几个实验室？
1: 一共有4间实验室，然后分别是以这个卫星、火箭、空间站和探测器这样4个航天的主题来做的这个实验室。
0: 我们先进天宫实验室看一看吧。天宫，这是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家呀。
1: 对，好的。
6: 哇，
0: 太酷了，
2: 这航天服啊。
0: 对，
1: 这是一个中国第二代的飞天航天服的模型。这个教室后半部分的这个区域呢，是一个芯片农场。
2: 嗯，
1: 它呢是模拟在太空当中没有土壤的情况下种植植物。
2: 无定
1: 对。
0: 哎呦，这个门设计的，
2: 这感觉跟太空舱一样。
0: 对，
1: 就是
0: 我已入舱，感觉良好。
2: 哎，同学们好。
0: 同学们你们好。
7: 这就是我们设计的在太空中可以无土栽培植物的生态舱。
0: 嗯，
7: 我们用定植棉将植物固定在水中，然后我们放置了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
2: 那这个3个管子是哪？
0: 灌溉吧。
7: 我们在这块放置了一个光敏传感器。
2: 嗯，
7: 然后当检测到光的环境值比较低的时候，上方 LED 灯会自动亮起，然后对植物进行补光。
1: 那这个同学面前的这个装置，其实就是我们最早做这个果蝇的实验舱的一个模拟装置。
2: 嗯，
7: 然后呢，通过这里面的装置，然后用来给它进行供氧啊，以及它必须的大气压，以及保证它日常的进食，都是在这么一个装置里面。
0: 其实是研究这个果蝇在太空当中的这个节律。
1: 那学生在

0: 制作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把整个空间站的生物生保系统的每一环节基本都
1: 了解清楚了。
2: 我知道我们的空间站呢做了很多的实验，有这个斑马鱼、涡虫、什么链霉菌，很多，
3: 对对，这都是为了将来我们人类，比如说进到太空中，在太空中生活，或者说基因啊、遗传各个方面，都是可以跟我们人类有一个很大的关联的。将来呢，我也一定要好好学习，投射到将来国家的建设中，对我们这个航天生物实验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哎，说的太好了啊！这说的真好，是的，来，说
0: 好。好，那咱们看完了这个天空实验室，咱们就往下一个探测器的实验室去。
1: 好的，
2: 好的，
1: 好，同学们再见，谢谢，谢谢，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真棒啊！
2: 这是我们的哪个实验室？
0: 这个是探测器主题的教室。
1: 哦，啊，同学们好，
2: 你们好，
1: 你们好，你们好，
2: 应该都是高中的同学了，是吧？
0: 对，
4: 这是我们学校机器人社团同学们所设计的火星车。
2: 哦，火星车，金光闪闪。
4: 整辆火星车都是由我们社团成员自主建造的，底盘是矢量底盘，然后每个轮子都可以做到独立的转动。太阳能帆板上它是有一个四点三连杆的结构，就是这个结构呢是为了保证这个太阳能板它能一直持续展开。
2: 这机械臂，哎呦，好准确，好灵活呀！
1: 那要把它放到哪儿呢？
4: 放。
0: 好哦，
2: 我有了这个火星的土壤了。
5: 一个可以进行那个套环操作，可以通过这个前面七轮和履带将环套在这个移动桩里。
1: 太快了，我都没有看清楚。
2: 哦，它是通过履带把这个圈运过去的。
5: 哦。
2: 加油、
1: 方向什么都不用调整了啊、我就过来啊、
6: 就可以往前进，就变
0: 成一边吸一边往前走、
2: 往这边
0: 对，然后再吸
2: 成功，太棒了，太棒了、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哎，这边的同学感觉年龄比较小，你们好。
1: 你们好。
7: 老师好，老师好。
8: 我们做的呢，这个叫太阳定向追踪装置，它就是模拟宇宙中这个卫星的一个状态。
2: 哦。
8: 然后呢，它的作用呢，就是使这个太阳能板可以追踪太阳光的方向。
2: 我们演示一下啊，这个现在小太阳光来了，我到这边。
1: 哦，它自动捕捉。
2: 太阳转到这边来了。
1: 哦，自动捕捉。
2: 太阳又转到这边来了。我们看看这个呢。
9: 这个是一个双轴的。
2: 哦。
9: 可以四下。上下左右
2: 哦，有四块翻板。
1: 真的是自动捕捉、
2: 真的是自动捕捉。
8: 太阳能板是一直追随着这个太阳光，那么这个太阳能就可以转换为电能，就是让这个发电的效率更加高，更加便捷。
2: 所以呢，这个太阳能帆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发电站、对吧？我们这个小学的这种研究就已经很深入了。
0: 其实呢，是通过设计一些这样小的实验，然后去模拟真实的卫星的帆板这个追光的转动，然后呢，提前让他对这些中学学到的这些物理的知识提前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然后也能够更好的激发保护他们这个兴趣跟这个好奇心。
1: 好的，
2: 太好了，
1: 行，谢谢同学们，谢谢，
2: 再见，
1: 再
2: 见，
1: 再见。
2: 这是这个郭子和同学设计的，是吧？
0: 对，他现在已经毕业了。
2: 基于太空技术，
0: 对。然后呢，他设计的是一个长征系列火箭发射的计数器。每一颗长征火箭发射成功之后，这边的计数器就会自动的加一，然后也就对，然后寓意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这个计数器的更新，代表我们中国航天又向前
2: 迈了一
1: 步，
0: 对，
2: 太棒了！哎，我们要找的逐梦星海的锦鲤，我觉得就应该出现了。
1: 这航天都看了，这航海咱还没看到，
0: 对，大家往这边看。
1: 这咱们探了这么多次校，这头一次看见跟水下机器人相关的。
0: 对，
2: 快看水下机器人，
10: 它叫做海鲈鱼，它是一个无人游览的航行器。
2: 哎，这个得密封特别好哎，这电机要进了水就不行吗？
10: 我们利用了黄油啊，进行了一个密封。
1: 建的接口你看都是做了这个防水的密封的。
2: 是的，是的，还得计算这个重量。
10: 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面这个是自己编写的一个技术报告，
0: 这是他们比赛写的这个技术报告。
10: 技术报告中主要编写了我们在整个制作 ROV 的过程中做了哪些测试，包括我们 ROV 的进行迭代设计是怎么样的，包括每一代的 ROV 它有什么优劣势。
2: 那我们的锦鲤在这儿吗？逐梦星海，
11: 我们这个泳池里是有锦鲤的，这个是一个任务，然后您来试一试这个，把这个舱门打开。
1: 来同学你来试一试啊，
10: 往上上，
1: 好，
10: 往上升。
0: 对，然后顶那门，
10: 再往前推，对，顶开，
1: 对，
10: 向先按上升，

0: 线上。
1: 好，这升起来了，推。
2: 对，然后往左转。
1: 对，推推推开了，推开了，好。
3: 对。
1: 好，马上开了，
3: 开
1: 了。
3: 开了，开了，哦，这样开的。啊，锦鲤来了，快啊，快看，鱼跃龙门，
1: 鱼跃龙门
3: 了，过来了，过来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3: 我们真的是为同学们的那种科研精神、探索精神，还有呢他们立志报国的那种家国情怀所感动。
1: 没错，希望咱们同学们将来呢也都能够逐梦星海，梦想成真，好不好？
3: 祝你们，祝福你们。
1: 大头姐姐，咱们这第一条锦鲤找到了，还有第二条锦鲤，
3: 博采雅韵。第三条锦鲤，
1: 青春足迹。
3: 那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好不好？
1: 好，
3: 我来寻找博采雅韵，
1: 我来寻找青春足迹。
3: 好，来，谢谢同学们，
1: 谢谢老师，
3: 谢谢
1: 同学们，再见，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山东姐姐你好。
1: 你好。一走进这一层呢，就感受到了八一学校特有的浓浓的艺术的氛围。
2: 对，这里呢就是八一学校的艺术中心。嗯，我们有很多学生在这儿进行社团的训练。这都是我们的乐团的照片。管乐团、合唱团、京剧团、舞蹈团，还有戏剧团、音乐剧团，很多学生的社团非常的丰富。
1: 有多少名学生会参加到这个社团和这个艺术演出当中呢？
2: 大概有1000多名学生。
1: 哦，这么多啊。
2: 对，这是我们学校一个非常经典的舞蹈，叫烽火摇篮育英才，这也是我们每一届新生进入到八一以后一定要看的一部舞蹈。它以舞蹈为载体，记录了八一学校从战火纷飞的年代走向新中国的一段光辉历程。这是我们学校原创的作品。
1: 那现在同学们也会排练这个舞蹈是吗？
2: 我们到舞蹈排练厅来看一下。
1: 好啊，
2: 来。
3: 1947年，在硝烟弥漫的太行山区诞生了一所学校，连绵起伏的群山就是教室，那广袤无垠的大地就是课本。无论是战火纷飞的黎明，还是转战南北的夜晚，声声饱含着师生们对胜利的信心，对未来

0: 面积这么大呀？
1: 对，
0: 这应该都是能专业录音的地方吧？
1: 对。这个呢是我们平时几十个同学在这儿排练，今天是几个同学在这儿自己在进行

0: 哎，我当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呢？不就是墙塌了吗？
1: 老伯，您这脚耳砖给他垒起来不就完了？
2: 妇人请看。
3: 同学们好，老师好，
4: 同学
3: 好，哎呦，排练的这个特别投入啊。对了，我要找一

0: 条锦鲤，博采雅韵，好像不在你们这儿，对不对？
1: 我们这儿好像没有，您去合唱团看看吧。
0: 好的，好的，同学们继续排练，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再见。
2: 好，谢谢，
0: 再见。

0: 喜的时候，别忘开哭。欢迎小鹿姐姐。
1: 嗯，哎，老师好。是怎么想到把一些这个传唱了很多年的儿歌编到我们的作品当中呢？
2: 用儿歌的这样的这种方法，再加入合唱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让孩子们会感觉更加亲切。
1: 嗯，我想找一条锦鲤博采雅韵，在你们这儿吗？你们这儿人这么多。
3: 我觉得这个锦鲤您可以到皮影社去看看。
1: 哦，皮影社，听说我们学校的皮影社也很有特点。哎，同学们继续排练吧，谢谢老师打扰了，再见。
4: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进行皮影课程的新的内容，就是皮影的制作和设计以及操作的问题。那么刚才
1: 老师好，
4: 哎，小鹿姐姐好，
1: 同学们好，
4: 哎，小鹿姐姐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皮影课堂。那么我们能不能请小鹿姐姐跟着我们一起制作皮影试试看好吗？各位欢迎啊。
1: 这个可是有很大的难度啊，制作皮影
4: 要做个头。
1: 这个好难的，这也是往旁边画是吧？
4: 哎，对，
1: 这样就立体一些是吧？
4: 是这样。

0: 我有，是打针，嗯，就直接这样，你看打上了，然后对，接着就行了，哎，一个就可以了，就可以表演了，哎，对。
1: 小希，你醒醒！小希，这么久了。小希，先别说这个了，来不及了。
2: 天气雾雾哈，有很多不一样的人还在外月球上。小希，我发现这个东西可以联系地球，你知道吗？这是你的东西。
3: 不可能，我不会卫星方面的任何知识啊。
2: 现在的你是不会，但是你要是回到过去呢？
0: 排练就到此了，现在太不容易了。我们两个人呢来操纵着这样的五根操纵杆，平时呢你一个人要这个四肢还有头，是不是特别不容易？是非常艰难。哎呀，同学们真的是都表演得太棒了。来，用你们的皮影为自己鼓鼓掌。那我在我们学校的这一层呢走过来之后呢。<笑> 看了我们的合唱团、管乐团、舞蹈团，最后呢，还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皮影社呢，跟同学们一起来这个体验了一下我们的原创皮影戏，真的是感觉到所有同学在我们的社团当中呢，都是通过你们所喜爱的艺术方式呢，能够充分的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各美其美。所以啊，我想这个博采雅韵锦鲤应该就在你们这儿，对不对？
1: 是，
4: 在哪儿呢？
0: 哦，来，谢谢这位同学，谢谢。好，找到了我们的博采雅韵锦鲤。

0: 您好，您好，您好，是同学是吗？哎，这个子可以啊。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徐中奇。
0: 徐中奇，
1: 对，我是那个81乡足球队初二年级的队长。
0: 初二年级，你现在上初二？
1: 对。
0: 那个子可以啊，现在多高了？
1: 现在有1.85米。我从二年级开始踢足球，到现在已经6年了。
0: 6年的时间了，那现在取得的最好成绩是？
1: 去年的那个全国转城市比赛中，我代表北京足协取得了全国冠军。我之前去年9月，入选国少，然后随国少前往了英国和俄罗斯，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赛。
0: 你这有点谦虚了啊，进国家队了，其实相当于，只不过是U15呢？
1: U15。
0: U15，这此处可以有掌声啊。U15很厉害，踢什么位置？
1: 我踢的是中后卫。
0: 踢中后卫，
1: 有时候也会踢后腰。啊，
0: 有时候也踢后腰。那等于相当于是你现在都可以带着他们一起训练了，也起到半个教练的角色，
1: 可以这么理解。
0: 那都是你的学弟吗？
1: 是的，
0: 是吧？哎，同学们，同学们，你们的师兄都认识吗？
2: 认识。啊，
0: 你踢什么位置？
3: 后腰。
0: 后腰啊，踢了几年足球了？
3: 7年。
0: 7年了，你多大了？
3: 我跟他一样，13。
0: 13也是初一，踢什么位置？
3: 前腰、前锋。
0: 他们都说你技术好。
3: 还行吧。
0: 你看一夸你，你还不好意思了。这样，你们学校校队目前你取得的最好成绩是？
3: 我们代表北京足协，是全国 U11 全国重点城市总冠军。
0: 冠军就去年你们一起的是吗？
1: 他们是比我们小一年的。
0: 比你们小一
1: 年。但是因为北京很厉害，所以我们都是冠军。
0: 等于年年是吗？年年是冠军。但这个代表北京足协的这个，基本上还是以咱们八一这个校队为班底的，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说，足球就是咱们八一学校的一个传统。那既然说到足球，咱们还是要给电视机前同学们展示展示，对不对？
4: 预备，开始。
0: 好，数着啊，你们自己也可以数一数啊。平时体育课这些同学们也都会有一些足球课的这些内容。
5: 哎，对，咱们是每个学期都会开设足球课，
1: 最好说啊。
0: 然后各个班级同学都
5: 班有球队，然后每个学期都会有班级联赛。哦。
0: 这班级和班级之间也会经常踢比赛。
5: 对对。
4: 停。
0: 好，时间到了啊。那平时除了颠球以外，咱们这些同学们在足球课上还会都练哪些呢？
5: 还有一个杯子拉球。
0: 好，
5: 杯子拉球。
0: 杯子拉球。
5: 对。
4: 备，开始。
0: 好，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考验这个球感的啊，
4: 球感球性。
0: 对。对对，必须得把这球粘在自己脚底下，不能出去啊。
5: 对，基本功是足球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有了基本功，才能有其他在场上的一些其他的技术动作的体现。
4: 停。
0: 好，这个基本功也都这个了解的差不多了。
5: 咱们是有一个点球比赛。
0: 点球比赛，哎，可以，可以，
5: 好吧。然后呢，由徐中奇带一组同学，
0: 行。
5: 然后剩下的带一组同学做一个点球比赛，
0: 行，没问题。哎，这还挺细的。
4: 好，好，
0: 好。哎呀，
1: 好球，
0: 可惜呀，
1: 好球。
0: 哎，这没进吗？
1: 进了，
0: 进了，
1: 进了，
0: 握手了。哎，啊，这个没踢正。哎，这扑的挺好啊，也投了二球，好。

0: 标准？
1: 因为咱们学校呢，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就是开展校园足球运动。1979年，咱们学校首批被命名为北京市足球传统校。我记得是2016年的时候，9月9日，习总书记来到母校八一学校看望师生，总书记呢来到操场，然后呢捏着这个小球员的肩膀说：“

0: 那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就是当年在这块场地踢足球锻炼出来的。最后呢，总书记希望。 北京市八一学校培养更多足球栋梁人才。是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已经有国家队的这个后备的储备人才了。对，现在是
1: U15， 将来有可能 U17、U20 一步一步的向更高级别的国家队去进发，所以说咱们确确实实能够感受到足球在咱们八一学校的这种热情，而且也在践行着去培养更多足球人才这条路在走。
2: 对，
1: 因为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我在找这个青春足迹的这个锦鲤啊，你青春足迹，同学们都很青春，足呢又跟足球相关，所以这个锦鲤在不在咱们的足球场上？
3: 当然在，
1: 当然在啊！当当当，你这后面都已经藏了半天了，我都没注意啊！太好了，青春足迹这个锦鲤找到了，谢谢钟琦，谢谢赵导，谢谢同学们。
4: 好，
1: 也希望我们同学们的足球梦想，像我们的这个青春足迹的锦鲤一样，能够在咱们八一学校开花结果。谢谢同学们，我们这条锦鲤找到了。

0: 北京市八一学校以红色基因铸魂，以现代教育赋能，通过一堂堂生动而丰富的课程，一次次精彩的实践，将继往开来、开拓无前的精神代代相传。
1: 从逐梦星海的国防科技，到博采雅韵的艺术传承，再到青春足迹的体育拼搏，可以说八一学校同学们用他们的才华和热情非常好地诠释出了新时代少年的精神图景。在这里呢，我们不仅仅收获到了锦鲤，也收获到了满满的感动。
0: 本次名师有名堂探校营锦鲤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

0: 刺还是是？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理奥秘，文史华章，艺术灵感，社科精要，让我们开启一段奇妙旅程，穿梭知识矩阵，打开思维天窗。
1: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海鲜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果汁系列欢乐时光
1: 就爱它。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树
1: 宝贝二加一。
2: 哎，红果果，听说今天有精彩的才艺哟，
0: 还有好玩的游戏呢。
2: 哎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的认识一下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三组家庭啦。
0: 好，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1: 云鸡向阳，温暖发光。
3: 红队小队长王云熙今年五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4: 若你向前，快乐无限。
3: 黄队小队长程若迪今年五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5: 大佑大佑，勇敢自由。
3: 蓝队小队长吴泽佑今年五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

0: 加一，快乐大游戏。
1: 好，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要考验我们的宝宝啦。啊，
2: 那小咕咚要为宝宝们加油啦。
1: 好，一起为他们加油，赶快进入今天的宝宝闯关。
3: 三个宝宝从起点向上拍气球，气球不能掉到地上。到达终点后，将乒乓球弹进箱子里。计时结束后，进球最多的宝宝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
1: 到了我们宝宝闯关这个环节了啊！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宝宝啊，是不是能够独立来完成这个游戏啊？我们看到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气球，
2: 气球。
1: 一会儿呢，在规定的时间内呢，一手拍着气球，一手拿着乒乓球，把乒乓球运送到红线之后呢，弹进这个框框里啊。我们来看看规定的时间内哪个宝宝运送的球多，好不好？来，听我的口令，拿好乒乓球了吗？拿好了啊，计时开始。出发，
2: 好，
1: 先拍气球，
2: 一直拍着那个气球啊，
1: 一只手拍啊，不是两只手托啊，对，好，
2: 两只手也可以，只要他能拿住那个乒乓球。
1: 对，有蓝队宝宝好认真啊。好了，没关系，
2: 可以，
1: 不用拍里面，在红心外面给它投进去，把你的小篮球，
2: 把你的乒乓球弹进去。这个力量要稍微大一点啊，
1: 好，不用了，因为你投过了，你只能拿下一个了。看，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投球那
2: 这个环节。
1: 来，快去拿你的球，你的球在那边。对，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2: 这个气球拍的也很开心。
1: 好，红队已经进了一个了，黄队太使劲了啊，可以轻一点。
2: 调整一下。
1: 蓝队一直拍的很认真。好，蓝队宝宝，
2: 注意
1: 弹进去啊，
2: 小心一
1: 点。太轻了，宝宝。好，下一个球，换下一个，
2: 试一下，
1: 不能试了，换下一个。对，好，加油加油啊！
2: 好，差一点。
1: 黄队宝宝，你可以稍微轻一点啊。
2: 好，
1: 剩下两个了啊。咱们就是说慢点，不着急啊。
2: 其实我也有一点替他们着急。
1: 黄队要不太狠，要不太轻。蓝队一直太轻。
2: 很着急呀、啊。我好想自己上去帮他弹一个。
1: 黄队和蓝队啊，我们争取投中一个啊。他使劲了，黄队。
2: 好，
1: 蓝队宝宝加油啊！
2: 稍微用点力气。
1: 你太轻了，
2: 还差一点。
1: 但是没关系啊，你无论轻重，只要他弹进去了，我们就算成绩啊。
2: 对，就按照你的方法去调整一下力道。
1: 无论轻重，来拍拍过去，你要拍过去，你不能球抱过去啊。对。差一点点，没关系啊！
2: 好像只有红色的球，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倒计时了啊！
1: 你看他多开心。
0: 四、三、二、一，时间到，
1: 时间到啦！
0: 好，在规定的时间内呢，我们的红队一共投中了六个球，
1: 六个，
0: 蓝队一个球，黄队很遗憾，但是没有关系啊。接下来还有环节要靠他们的家长朋友了，是不是？
1: 一起来合力完成。
0: 是的，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成绩吧。这个环节啊，宝宝们完成的特别棒，
1: 非常的好。那接下来轮到谁了呢？
0: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就是不同的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才艺哦。
1: 哇，太好了！那让我们一起进入
0: 今天的家庭才艺秀。

0: 加一，快乐做游戏。
1: 哇，太棒了！
2: 是的，家庭才艺秀真的是太精彩了。嗯，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啊，就要考验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啦。
1: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0: 亲子大比拼。
3: 一个大朋友丢羽毛球出发，传给另一个大朋友，然后丢球传给小朋友，小朋友将羽毛球扔到指定的箱子里。计时结束后，数量多的家庭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个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
2: 到了我们亲子大比拼这个环节啦。嗯啊，这个环节呢需要两个大朋友陪伴宝宝共同
3: 一起来完成。
2: 好，那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红队，陪宝宝来的是爸爸和妈妈。那这游戏怎么玩呢？我们看到爸爸手里拿了个球拍，一会儿呢用球拍颠这个羽毛球啊，颠颠颠颠，越过红线之后呢，把球传递给妈妈，妈妈继续颠球传递给宝宝。宝宝很关键，要把羽毛球呢站在这儿，投进
3: 前面的盒子里。
2: 哎，在规定的时间内，我们看看哪队投中率最高，哪队获胜啊！好，来计时开始，
3: 加油！哎，很稳。
2: 哎，爸爸颠球可以，哎，
3: 太棒了，
2: 厉害。嗯，这个对于经常在家里锻炼身体或者打羽毛球的家庭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啊。
3: 对，
2: 好。
3: 哎，可以呀。
2: 好，爸爸颠得不错，妈妈稳住啊，要颠过去再交给宝宝啊。好的，哎，
3: 可以，
2: 宝宝不要超越蓝线。哎，好，非常好啊，目前为止没有失误啊，非常好，
3: 开了个好头。

0: 是的，好，而且他们的速度很快，很平均啊。哎呀，妈妈回到红线呐，重新出发。
1: 如果球落地了，就得重新出发。哎哎，稳住，稳住，稳住！
2: 要秀一下颠球。
0: 妈妈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啊！哎呀，没关系啊。
2: 不要着急啊，小朋友，瞄准了再投啊！
0: 所以说，就前面你无论快慢，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最后一步啊。
2: 对，
0: 要不前面
2: 关键是一定要投进去呀。
0: 是的，宝贝。
2: 好，
0: 来，
2: 准备
0: 啊，来投，
2: 瞄准。
0: 好的。这有的时候我一看姿势就能命中，
2: 对，感觉就瞄准了。
0: 是的，爸爸颠的不错啊，很稳。哎，妈妈也是颠的越来越好了。哎，你看，
2: 瞄准！
0: 哎呀，
2: 这个蛋
0: 有点大了啊！好，哎呀，一家人配合的好有默契呀！
2: 我看他们颠的这么稳，我们就安静了下来，慢慢的欣赏。
0: 不能夸，稳住！好，唱好啊！
2: 又要表演一个。
0: 还有一点时间啊，
2: 看看能不能再投中一个。
0: 是的，
2: 好，
0: 好，还有最后的五秒钟，五，
2: 好，可以，
0: 四、三、二，
2: 啊，咦，
0: 是不是我倒计时给了他压力啊？
2: 对的，没进去。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红队一共运送了四个羽毛球，
2: 太棒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个家庭的表现吧。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黄队，陪宝宝来的是爸爸和妈妈啊，来继续，加油，来开始，
2: 开始啦！哎，这个球颠得很好哎，
0: 妈妈颠得好棒啊，
2: 又快又稳，来，
0: 妈妈可以回去了啊，对，然后等宝宝投中以后就可以出发。
2: 你这个是快很准，
0: 对，这个项目对于我们黄队的宝宝来说应该没有问题啊。
2: 嗯，他已经完成了我给他的任务，达标了。
0: 他肯定是超额完成，我跟你说。
2: 哎，他是这样的，拿到手说，
0: 貌似漫不经心，其实是有这个
2: 很稳。
0: 对，爸爸这个颠球啊，我要批评一下啊。对，有点
2: 着急了，
0: 草率了，要颠的再好，稍微好一点啊。
2: 好，
0: 对，离宝宝近一点，再把球传递给他。
2: 表演一下啊！
0: 不能因为胳膊长就把这个哎，
2: 这个好啊，
0: 可以可以，就这样吧，来吧。
2: 好，
0: 妈妈真的运送的真不错。
2: 对，
0: 他们家速度很快啊，
2: 所以妈妈是第一棒。
0: 哎呀！宝宝稳住，不着急啊！
2: 你投的时候瞄好了再投啊，不要着急。
0: 对，
2: 好，
0: 好，爸爸
2: 这回
0: 爸爸不错呀，宝宝加油，找找刚才投中的感觉。哎呀，妈妈现在已经开始拼命了啊！
2: 应该要第一次的感觉就是，哎，就进了。
0: 对，有的时候漫不经心玩反而容易投进啊！
2: 好，
0: 你看啊，加油啊！
2: 所以还是要看最后一个。
0: 对，
2: 好，瞄准啊！
0: 哎呀，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加油加油加油啊！
2: 看看还能不能再投进去一个。
0: 还有最后的五秒钟，五、四、
2: 快拿到球，投！
0: 一，
2: 哎呀，没进，
0: 时间到。好，在规定的时间内呢，我们的黄队宝宝投中了四个羽毛球，太棒了啊！好，最后来看看我们蓝队的表现吧。好，最后进行游戏的是我们蓝队啊，陪宝宝来的是妈妈和爸爸。来，计时开始，
2: 加油，
0: 加油！哎，看爸爸，这个蓝队爸爸的颠球，哎呦，哎，这个不能算啊，这个相当于塔过去了。来，重新再来一个啊，重新再来一个啊，慢慢，不着急。哎，要颠球颠过去，不是打过去。哎，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可以，
2: 好，这个可以，
0: 这个可以。好，妈妈是在炒菜吗？
2: 小碎步，
0: 好可爱。爸爸别着急，哎，得宝宝投中了才可以出发。好，哎，
2: 要力气再大一点啊！
0: 对对对对，不着急啊。所以我们说，
2: 慌张了。
0: 平时这个锻炼身体啊，这个打羽毛球是多么的重要，是不是？来，妈妈开始啊。哎，比刚才颠的好多了。

0: 哎，差点力气啊！
1: 妈妈出发啊，不着急啊。
0: 好，从红线带出发。
1: 这个回去以后，我建议来对那个啊，这个爸爸妈妈、小朋友多打打羽毛球。
0: 对，抽出点时间，
1: 啊，没事，交给宝宝吧。
0: 游戏。
1: 对，小朋友同志，好的，鼓掌，鼓掌，鼓掌，来，鼓掌，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哎，这个不行。
0: 感觉第一次运送的是健步如飞，然后到后面
1: 这次真的那个颠球颠得非常好啊，所以说慢慢的，
0: 好，可以
1: 对，慢慢的，
0: 瞄准啊，
1: 对，好，非常好啊。
0: 哎，这个很稳啊。
1: 好，你们时间快要到了啊。
0: 又紧张了，
1: 最后五秒钟，五规定的时间内呢，我们的蓝队一共投中了两个羽毛球，哎，也很棒，
0: 鼓掌，
1: 三个家庭都有收获啊。好，这轮游戏过后，让我们来看看三个家庭的成绩吧。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果汁系列，欢乐时光就爱它。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啦，要公布究竟是哪位宝宝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冠军呢？
0: 是谁呢？噔噔
1: 噔，就是我们的红队宝宝，恭喜你，
0: 恭喜。
1: 那啦，其他两位宝宝表现得同样出色，三位宝宝都是我们的
2: 智慧宝宝。
1: 好，接下来我们来颁奖吧，来吧，
0: 恭喜你们，
1: 恭喜你啊，太棒了啊，
0: 抱一个，棒棒的，
1: 耶，太棒了，
0: 来，挂好了啊，
1: 挂好了，每个人都有奖牌啊。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三位宝宝，
0: 恭喜你们，
1: 今天三位宝宝表现得很出色，都有收获，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2: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
1: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晚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0: 文，预备。
1: 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1: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

0: 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1: 好，
2: 麦蒂，
3: 发生色彩危机了，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4: 红色、黄色、绿色。

0: 相伴，收获满满。
1: 走了。
2: 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0: 没错，
3: 和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每一刻，和我们一起做个快乐梦想家。
4: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建设》，敬请期待。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的美味。一会儿画点什么好呢？
1: 王子小心！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好像是个水果。
0: 我们可以呼叫帮帮团。
2: 你们在做什么呢？
3: 俺们在拼光头强的机械爪。
2: 那光头强呢？
3: 他去帮山羊爷爷干活了，一会儿才能回来。
1: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2: 是急急忙忙，
4: 帮帮团出发。

0: 情就是这样，你们看，
1: 让俺看看，这不就是火龙果吗？
0: 你不要摸！
2: 帮帮团，你们在干什么呀？
3: 小福，别过来！
4: 叫我把球扔过去，
2: 接着。小二，你真厉害！
0: 小福，你别哭，看，都给你补好了。别哭了，小福，我们去买一个新的。
2: 谢谢。
0: 早啊，熊大，
5: 走。
3: 哎，等等。
0: 这是什么呀？
5: 大意了。
0: 谢谢你们。
5: 哎呀，得赶紧收拾，不然还会有人受伤的。
0: 麻烦你们把这个提示牌放到前面的路口，提醒大家先不要走这条路。
1: 这些果子咋办呢？熊大，你找啥呢？
0: 啾啾！哎，是光头强的机械手，我们快把果子装起来吧。
1: 好啊，
0: 熊大，
1: 熊大来了。
5: 终于收拾完了。这箱子上有标记，一定是什么人遗失的。你们看好，俺去警局通报一下。
6: 我可是有急事报警。
7: 龙猫警长，还有话要说。
5: 那我先说。
8: 都别着急，出什么事了？
7: 我丢了两箱东西。
5: 你丢的啥呀？
6: 就是两箱水果，带刺的，箱子边角还画了一个红色的记号，
5: 上面是不是个狐狸头的记号？
6: 对啊，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5: 俺带你去吧。
6: 太好了，那咱们快走吧。
0: 谢谢龙猫警长。
5: 所以你们来是干嘛的？
6: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狐狸先生，这是什么品种的水果呀？我们怎么都没见过呢？
6: 这些啊，都是我特意培育出来的仙人掌果。
1: 仙人掌果？
5: 真奇怪，仙人掌。

0: 结果吗？
1: 条件合适，仙人掌也是可以结果的。它们不仅美味，而且营养价值还很丰富呢。
2: 蛇弟俺都快流口水了。
1: 那，送给你们尝尝吧。
0: 这东西咋吃啊？
3: 俺先开动了。
2: 好吃。
0: 是挺好吃的，但这些刺也容易把人扎伤呀。
1: 你们放心，仙人掌果售卖之前都会把刺去掉的。
2: 俺们也来帮忙吧，不就是这两箱水果吗？
1: 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拔刺是需要一定技术的，我自己可以搞定。
3: 您一个人做得多长时间才能弄完呀？俺们叫光头强回来，很快就能帮你弄完。
1: 那就谢谢你们了。
0: 哇，这么多。
2: 这下咋办啊？
4: 我想想。
2: 哦，我想到了。
3: 啥办法？
2: 我以前发明的自动拔刺机。
1: 真的都拔光了。
2: 嘿嘿，干活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5: yeah! 我还有一半。
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上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

0: 有点慢呀，多放点。
1: 等等，不能放这么多。
2: 这机器咋了？
1: 哦，大家快躲开，机器不对劲。
0: 果刺把齿轮卡住，所以机器不能用了。
3: 是呢，
0: 弄坏了你的机器，实在抱歉。要不果刺还是我自己处理好了。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完成了，新型超级无敌去刺机，这台机器能处理更多的果刺，而且绝对不会有危险。
4: 骆驼桥，你可真厉害！
1: 行动吧。
5: 终于处理完了。
0: 谢谢你们，我要去小镇售卖了。
4: 我们来帮忙宣传。
0: 是呀，照这样下去很快就能卖光了。
6: 狐狸先生，我们要退货。
7: 这上面都是绒毛小刺，还没吃就把我们的手都给扎了。
8: 我们也是。
9: 果然有很多绒毛小刺，只是俺们之前都戴着手套没发现。
5: 那现在咋办呢？光头强，要不你再研制一个新的机器吧。
3: 这也太难了吧。
0: 大家听我说，你们看，只要把皮剥开就可以吃到果肉了，很好吃的。
5: 是真的，俺已经亲自确认过了，仙人掌果太美味了。
1: 我还想到了其他吃法。这样就不会扎手了。
9: 哇，像糖葫芦一样，
5: 蘸上蜂蜜一定更好吃。
1: 我们可以把一部分果子做成这样的果串，让大家按需要购买，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0: 这个办法真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1: 那我们抓紧时间开始吧。

0: 我们要拿回去做甜点。
1: 好嘞，
2: 我也想要。
1: 别急，都有。今天多亏了你们，我才能把仙人掌果都卖光。帮帮团，谢谢你们，下次我会带更多的水果。
3: 哇，
1: 好吃不麻烦的。
4: 俺们等你哦。
1: 再见。
3: 再见。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挤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小姨。
1: 还有好几家呢，得快点送。啊，还好雨停了，要不然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让我看看下面该给谁送。好险呐！是雨？是让水冲到陆地上的吗？我来送你回去。

0: 熊大，给你，应该能修好吧？
1: 俺修的东西绝对没问题。
2: 哎，太合理，跟新地一样。
0: 你谢谢熊大，
3: 熊大好厉害，修的比光头强还快呢。
2: 耶！
1: 熊大，凳子根本就没修好。
3: 还是等光头强从家里回来再修吧。
4: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啊！
5: 是袋鼠小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你说那家伙是鱼？
0: 嗯，对，鱼可不能长时间在陆地上，所以找你们来救助小鱼。
2: 那小鱼在哪儿呢？
0: 就是跳到那边的草丛里去了。
2: 寻找小鱼就交给我们了。
0: 那太好了，等我送完快递就来帮忙。
1: 那时候俺们应该找到小鱼了。
0: 再见。
3: 再见。
2: 我们先去找小鱼吧。
4: 好，
1: 快出来吧，小家伙，俺这有好吃的。
2: 这得找多久啊？
5: 嗯，什么东西啊？
1: 是小青蛙吗？
2: 哇，怎么好像是条鱼呀？
6: 胖胖团，
2: 黄豆包，你有没有看到一条小鱼？
6: 小鱼，刚刚有条鱼跳到那边的草丛了。
2: 哦，我们快追过去。
7: 嗯，
2: 黄豆包，谢谢你。
6: 不用客气。
2: 我去空中看看。
8: 找不到啊。熊二，俺们过去问问大家吧。
9: 大鹅先生。
10: 帮帮团，你们来得正好，刚才有条鱼从这里蹦过去了，我还差点踩到它了。
9: 它往哪个方向跑了？
10: 就是那边。
9: 放心，交给俺们。熊二，俺们快追。
2: 啊，小鱼在哪儿呢？下去问问。请问有看到在陆地上的小鱼吗？
6: 嗯，团子，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呀？
2: 哦，哎，可算是找着了。
1: 团子，俺们找到了，俺们正在追他呢。
2: 我这边也发现了，等我救下小鱼，咱们再碰面。
1: 嗯，
2: 别跑啊，我是来救你的。放心，我们会把你送回原来的地方。嗯，还有一条。
9: 站住！
1: 团子，你也在这儿？
9: 先救小鱼。
1: 哎，地上好滑呀！俺抓到一条。
2: 好难抓呀！
9: 前面是集市，人多容易出危险，咋办？
2: 哎，有办法了，熊大配合我。
11: 阿瓦卡达，变变变！
2: 熊大，准备好。
9: 终于追上你了。
2: 熊大，你没事吧？
9: 啊，没事，俺抓住他了。
5: 也不知道这些小鱼是从哪儿来的。
2: 这些小鱼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5: 俺也从来没见过。
12: 都怪你，小鱼跑了，现在才发现。
13: 你都说了一路了。
9: 哼哼，猪小八，你们是在找他们吗？
13: 就是他们，不过少了三条，我们还得去找找。
1: 啥？还有三条？
2: 我们也来帮忙吧。
6: 嗯，好险啊！

0: 小鱼终于得救了。这些鱼竟然可以离开水这么久，是啥鱼呀？
1: 我们也不知道，其实这鱼也是我俩从滩涂上救回来的。
2: 嗯。那是什么呀？
1: 啊，好像是小鱼。
2: 那小鱼怎么能在岸上呢？
1: 该不会是搁浅了吧？我们赶紧去救他们。
2: 等等我，小鱼，别往土里钻呀，你需要水。
3: 都又跳回来了，
1: 难道他们不是海水里的鱼？该不会他们是淡水鱼？
2: 那现在怎么办？
1: 哎，对了，哼哼，你家后院不是有个池塘吗？我们可以把小鱼放在那儿。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带了回来，打算暂时照顾。
4: 那小鱼怎么会跑得到处都是呢？
1: 我们把鱼放进了池塘里，没想到你看，他们就是这样一直往外蹦。
4: 这样啊，看来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些鱼才行。哼哼，朱小八，你们看好小鱼，我们去查资料。
5: 好。
6: 大威，你见过这种鱼吗？
7: 没见过。
0: 你知道有啥鱼能上岸还能跳来跳去吗？
8: 是弹涂鱼吧？
0: 你知道这种鱼？那你好好给俺说说吧。
1: 别跑！
2: 你可总算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
0: 俺没找到啥线索。
9: 俺知道了，这是弹涂鱼。
10: 弹涂鱼，
4: 没错，我也查到了，剩下的就由我来补充吧。弹涂鱼主要生活在海边的淤泥和沙子里，之所以要上岸，是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比如浮游生物、水藻和昆虫都在这里。上岸后，它们靠装满水的鳃和皮肤进行呼吸，因为拥有发达的胸鳍和尾鳍，所以他们十分擅长跳跃，甚至还能跳跃到树上。
1: 哇，这小鱼这么厉害，看起来是我们好心办坏事了。
2: 是呀，对不起了小鱼们。
4: 那么现在快送他们回家吧。
11: 好嘞。
4: 不要跑呀，
1: 抓住了。
4: 又有一条鱼。
12: 怎么了？
4: 你不应该这么做。
12: 我又没做坏事，我们只是想把他们放回海里。
0: 他们犯了俺们之前的错。
4: 那我来给你们讲解一下吧。其实你们救助的小鱼叫
12: 原来是这样啊，好神奇的弹涂鱼。
4: 那现在我们就把弹涂鱼放回海滩吧。快点回家吧，对不起打扰到你们了。
0: 俺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弹涂鱼，才能避免发生跟俺们一样的错误。
4: 好主意，那我们现在就回小镇给大家开讲吧。
11: 好啊，回去喽。
13: 里的水晶兰，
14: 牛哥
15: 啊，
14: 有您的信。
15: 哎，我在给警示牌做固定，这会儿腾不出手，麻烦你放在我包里，我一会儿看啊。
14: 好嘞，您可真是太负责了，森林多亏了您的照料。

0: 见。
1: 嗯，慢走。哎，这下不会倒了。
0: 图，这是植物科普，还有之前解决的事件信息。
2: 对不起，都怪俺不小心。
0: 哎呀，没事儿，正好整理一下嘛。
3: 是呀。
4: 帮帮团，请快来黑松林，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是牛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有人进到林子里去了。
1: 是谁？去干啥呀？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时已经找不见人了。最近可是巨甲虫的繁殖期，要是他误入了巨甲虫领地，肯定有危险。你们能把他带回来吗？
2: 嗯，您别担心，就交给我们吧。帮帮团，行动。
3: 好。
4: 看脚印像是兔子，
5: 草丛里可咋找？
6: 仔细观察，多思考，一定会有线索的。有了，被踩碎的落叶。看着石头，上面有潮湿的泥土，是刚才被踩的翘起来的。是这边，
4: 干得好！
7: 我今天肯定会找到这兰花的。哎，在这儿！我太厉害了！来吧，漂亮的兰花，我带你回家。
4: 快住手，不许伤害小花。
7: 哦，吓我一跳，大惊小怪，我可是最懂兰花了，不会弄坏的。倒是你们是干嘛的？
4: 俺们是帮帮团，守护森林小镇的。
5: 你是谁？咋没见过你啊？
7: 我叫灰灰，从别的镇子来的。我最喜欢收集兰花了，我是特意来找黑松林里的水晶兰的。
6: 啊，你是别的镇的呀？这里不安全，赶紧跟我们出去吧。
7: 谢了，我自己能出去。你们瞧，我轻轻松松就找到了水晶兰，有什么能难住我的？再见。
2: 啊，灰灰，你已经见到了想见的花，就把它摘回去吧。
5: 是呀，你会弄坏它的。
7: 都跟你们说了，我有把握，不需要你们担心。
6: 啊，
3: 看我的！
6: 这花的信息有了。水晶兰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5: 啊，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6: 大家别担心，水晶兰没有毒，也不会伤害人。不过水晶兰离开了生长的环境就会枯萎。
5: 哎，
4: 灰灰，
7: 嗯，
4: 追。
7: 真是多管闲事，
4: 水晶兰，
7: 哪用你们管？我能照顾好它。告诉你们，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兰花了。
4: 站住！
7: 我得想办法甩掉他们。啊！你，
4: 哎，左边，啊，看你往哪跑！
8: 哎，哪儿去了？
6: 哦。
5: 哪儿呀？
6: 这里应该是巨甲虫的领地。
2: 哦，

0: 那俺们赶紧找到灰灰，然后离开这儿。
1: 看来他们没跟来了，不过这里让人有点不舒服。

0: 什么声音？兰花的，
1: 可是兰花都已经开始蔫了。
0: 小狐，不可！
2: 怎么会这样？我的兰花怎么蔫了？我明明保护得很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3: 水晶兰其实根本就不是兰花，而是一种腐生植物。
0: 什么？
3: 这种稀有植物，它只适应它的生长环境，离开了原生地是很难存活的。
2: 怎么会这样？都怪我！请你们救救水晶兰。
3: 再挖深一点试试。
4: 哎，轻点。
2: 不行啊，根本没有好转。都怪我，都因为我太狂妄自大，才毁掉了水晶兰。我根本就不了解他，还自以为是的要带走他。

0: 好多水晶兰。
1: 这里是水晶兰的原生地。那俺们的水晶兰
0: 在恢复了。

0: 你。嗯，
1: 哎，是水晶兰。
2: 帮帮团，谢谢你们。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判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爱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美好未来。
4: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驱蚊大作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帐篷搭完了，开心的露营生活就要开始了。还是先回帐篷吧。这回进不来了吧？
1: 你们好了没有呀？
2: 不许偷看哦！
3: 到底是啥好吃的？这么神秘。

0: 我完成了，
1: 我也完成了，
2: 快给我们看看。
1: 噔噔，
0: 哎，辣椒口味冰激凌，
1: 快尝一尝。
3: 还是不了吧。
1: 哎呀，试试嘛。
0: 棒棒团，你们快来！
4: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帐篷里面都是蚊子，我出不来呀！
2: 拉链卡住了，让我来。
3: 没关系，俺有办法对付这些蚊子。看俺爹暖心背包，用俺爹纯天然驱蚊水。
1: 别再姿势了，快赶走他们呀！冲啊！
0: 熊二，你的驱蚊水起作用了，
3: 这可是俺爹独家配方啊！
0: 甜味儿啊，熊二，你这个驱蚊水不会是糖水吧？
3: 咋可能是糖水呢？
0: 这可是俺。
4: 可算跑出来了，
0: 熊二，你这驱蚊水怎么不起作用啊？
3: 对不起，俺把糖水当成驱蚊水了。
1: 这么好的天气，却没办法露营。
5: 有了，我们换一个露营的位置不就好了？
3: 换露营位置？
5: 对呀，我们帮吉吉选一个没有蚊子的地方不就行了吗？
6: 哎，有道理。那选什么位置好呢？
2: 俺们到了，就是这儿。
1: 这山洞里会不会也有蚊子？
5: 先进去看一下嘛。
1: 那好吧。
6: 哇，好凉快呀，这里一只蚊子都没有，还这么的宽敞。还能欣赏到远处的风景。
2: 俺找的地方不错吧。
0: 新鲜的空气，没有蚊子，没有蝙蝠，就在这里露营吧。
1: 这也太冷了吧！
0: 你们找的地方根本就不行，
1: 还是本王子自己找吧。
0: 吉吉，别生气，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2: 是啊，一定有其他办法。
1: 那你们想吧，我去找个地方歇歇脚。好漂亮的麦子地呀！我就在这儿歇会儿。这也太舒服了，要不我就在这儿露营吧。
3: 吉吉，不能破坏麦子地。
1: 就待一会儿，等蚊子走了我就

0: 幸好你们出手及时，差一点我就撞树上了。
1: 嗯，
0: 哎呀，蚊子追过来了。一直跟着咱们的蚊子怎么都跑了呀？
2: 俺们也不知道呀。熊二，你闻到啥了？
3: 这是啥草？带着点香味。
0: 或许就是这种草驱蚊的。
4: 丸子说得对，这草啊叫香茅草，确实有驱除蚊虫的功效。
0: 那它是怎么驱蚊的？
4: 香茅草啊，主要是利用自身的气味对蚊子进行驱赶的。
5: 哇，这香茅草好神奇啊。
0: 嘿，牛叔，刚才弄乱了您的草垛。
4: 没事的。
0: 我现在去把散落的捡回来。那我们也一起来帮忙吧。
3: 好啊。

0: 整理完了。
1: 刚才你们是怎么了？
0: 还不都是蚊子害的吗？刚才露营的时候不停地骚扰我们，所以才……
1: 啊，
2: 牛叔，您能送我们点香茅草用来防蚊吗？
1: 这里多的是，随便拿。
0: 太好了！
2: 有了香茅草就再也不怕蚊子了，
0: 快走开！
3: 好、哦。
0: 怎么到哪都这么多蚊子呀、
4: 我们快过去看看。
0: 快去走开！
2: 大家不要慌。
0: 喂、啊！嘿！呀！喂！
5: 果然被赶走了，
0: 吉吉王子真厉害。
5: 吉吉，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2: 这个是香茅草，它的味道可以驱蚊的。
5: 真的吗？能不能飞一点给我们呀？
2: 当然没问题啦。
5: 嘘，确实有香味。
0: 这种携带不方便呀，不能拿在手里吧？
6: 就是啊。
5: 吉吉，这可怎么办呀？
0: 这，
2: 我有个主意。
4: 哦，
5: 什么主意？
2: 我们可以把它编成装饰品戴在身上，这样既美观又能随身携带。
5: 太好了，那咱们就开始编吧。
2: 开始吧。
0: 哟呼！
2: 噔噔！大家都好厉害呀！有了香茅草，再也不怕蚊虫了，可以开心的露营喽！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

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快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哼哼，
1: 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身上的臭味去掉啊？
1: 臭味？哼哼，你身上已经很香了呀。
0: 那是因为我刚洗完澡，刷完牙。
1: 啊？哼哼，发生啥事儿了呀？
0: 事情是从几天前开始的。
2: 午饭吃完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去玩捉迷藏吧。
3: 好，
0: 我同意。
4: 什么味道？好臭啊！
0: 臭？我怎么没闻到？
1: 哼哼，就是你身上的味道。
0: 我身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1: 别再过来了。
0: 可是，
5: 我不行了。
0: 然后我赶紧回家，尝试了很多办法。这样应该没问题了。我回来了。
1: 那臭味还在，我们也
0: 回
1: 来。
0: 等，等等。
1: 真好玩！
0: 我请你们吃好吃的。
1: 啊！你又变臭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几次吃完饭，大家都被我给臭跑了。
1: 呵呵，你有吃什么臭的东西吗？
0: 没有啊，而且我闻不到臭味，难道是我家里臭？
1: 那我们去查查。嗯。哇啊，好香啊！
6: 哎，是花香，
7: 还有果香，
6: 这味道太好闻了。
1: 好了，我们快开始吧。
7: 好。
1: 这边没什么异常。
8: 哇，垃圾桶都这么干净。
1: 这是
7: 说没事吧？这个玩具吓一跳。
0: 熊儿，对不起，吓到你了。
7: 没关系。
1: 熊儿，你闻到什么了吗？
7: 啥臭味都没有。
8: 也没发现啥。
1: 不如让哼哼再组织一回森林野餐，看一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办法好。
2: 来来来，大家开动吧。
9: 好吧。
1: 我们调查了呵呵身上为什么会有臭味，查到现在我们发现臭味不是从哼哼的身上散发的。
2: 难道是我们弄错了？
10: 既然邦邦团说哼哼没有变臭，那我们吃完就去玩吧。
7: 俺早就等不及了。
0: 配上我的最爱。
7: 熊儿，小蝴蝶挺喜欢你鼻子的呀。
0: 怎么了？
1: 就是这个味道。
0: 在哪儿？没这味呀。你们闻到了什么呀？郭德强，到底是哪里臭呀？
9: 这个味道太臭了，
1: 我受不了了。
0: 我的包。
2: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1: 应该没事了。
0: 还臭吗？
7: 郭冬强，这香水不起作用啊。
0: 不起作用？郭冬强，你快帮帮我。

0: 觉我要窒息了。
1: 哎，对了，看边暖心背包，快戴上口罩。
2: 口红怎么突然就变臭了？
3: 之前就是这样，吃完饭之后口红就开始变臭。
0: 关键是口红他自己从来都闻不到，
4: 这也太奇怪了。
5: 每次都这样，我真是受够了。我看我以后还是不要吃饭好了。
1: 呵呵，你别灰心呀，俺们不就是来帮你查清真相的吗？
5: 可是现在也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2: 这肯定和刚才吃的东西有关。
5: 吃的都在这背包里，
4: 让我来看看。保温杯、面包、水果，
2: 这些都挺正常的呀。
4: 等一下，红红刚才吃了这个
3: 大蒜，
5: 因为它有防病保健的作用，所以大蒜是我这一段时间的最爱。
2: 那你们之前有没有吃过大蒜呀？
6: 没有。
2: 难道臭味跟它有关？
5: 不会吧，我只知道大蒜有杀菌和预防感冒的作用。
1: 让我查一下，看我的百变工具。
2: 没错，就是因为大蒜。当大蒜被嚼碎之后，由于蒜细胞中特定酶的活化作用，会将蒜碱分解为具有特殊臭味的蒜素，所以哼哼的嘴里才会散发出臭味。
5: 就是这个味道吗？竟然是最爱的大蒜让我变臭了。对不起，没想到吃大蒜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困扰。
1: 没事的，哼哼，查明了原因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嘛。就是，熊大说的没错。
5: 太好了。
3: 宝宝船，快救救我！
1: 蜜蜂在追黄豆包。
2: 看我的百变招！
4: 糟了，我忘了蜜蜂体型小。看刀！
5: 没有让蜜蜂蛰到吧？
3: 没有。
7: 哼哼，你真厉害，我之前不应该嫌弃你，对不起。
5: 没关系的，黄豆包，这也怪我，谁叫我爱吃大蒜呢？
3: 大蒜？哼哼就是因为吃了大蒜才变臭的。
2: 没错，但刚才多亏了有哼哼的臭味，才能把讨厌大蒜味道的蜜蜂们给赶走。
1: 嘿，原来蜜蜂也不喜欢大蒜味儿啊。
5: 可是要是我再吃大蒜，寻跑的就不是蜜蜂而是你们了。
2: 不用担心，吃完大蒜只要立即刷牙就能抑制味道了。
5: 那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继续享用美味的大蒜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
17: 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0: 三岁啦！
2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3: 营养、
2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2: 健康。
2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4: 好吃。
2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博弈，
1: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苦瓜甜蜜蜜。嘿嘿，哇，收获这么多呢！这么好的东西，一定会风靡小镇的。
1: 熊大，光头强，饭还没好吗？俺好饿呀。
2: 熊二，就你没做家务，还在抱怨。
3: 一会儿俺来洗碗嘛。
4: 小朋友们的饭来了，
0: 哇，
2: 快吃吧。
5: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阿苗，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还不是因为这些瓜卖不出去吗？
1: 哦，这是啥呀？咋长得这么奇怪？
0: 你们不知道吗？这些是苦瓜呀。
2: 苦瓜？
3: 哎，这也太苦了！好苦呀！这个瓜比药都苦。
4: 阿明，你为什么要卖味道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0: 苦瓜只是味道苦，不代表它不能吃呀。以前我在老家那边，苦瓜可是非常受欢迎的，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呢。凉拌苦瓜、苦瓜爆鱿鱼、香油苦瓜、荔枝苦瓜、五味苦瓜、果味苦瓜、苦瓜炒蟹味菇等等。可是我在咱们小镇却买不到苦瓜，所以我就自己种了一些，想让大家也尝尝我家乡的美味。结果根本没有人买。明明苦瓜那么有营养，它能清热泻火、养颜嫩肤，而且对身体很有帮助呢。
5: 原来苦瓜这么厉害呀！哦，
1: 这么说的话，俺也想尝尝苦瓜。
6: 我猜大家和熊二一样，对苦瓜并不了解，所以才会一听到它的名字就不愿意尝试了。
4: 那咱们在卖苦瓜的时候多宣传一下吃苦瓜的好处，
5: 再摆一些试吃，让大家了解苦瓜的滋味。
4: 那咱们抓紧行动吧。
7: 快来买呀，
8: 新鲜苦瓜呀。
4: 要尝尝苦瓜吗？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9: 营养开胃？哎呦，正好我家孩子最近不爱吃饭，我先尝尝。
4: 好的，
10: 我也买点。孩子们就需要有营养的蔬菜。
4: 没问题。
11: 哇，好久没吃到苦瓜了，看着还挺新鲜。
4: 那我买几根。
11: 来，给我装一点。
10: 我也要一些。
0: 还有我。您的苦瓜请拿好，谢谢惠顾。
3: 筐里的也都卖完了。
1: 看来俺们得去补货了。
0: 苦瓜苦瓜，清热消暑，营养开胃。
3: 就是它。
0: 你们
3: 害我们天天吃凉拌苦瓜，还说好吃，简直是在骗人。
1: 就是就是，说什么清热消暑、营养开胃，现在我妈妈天天让我吃苦瓜。
0: 我爷爷也是。我们现在决定要没收你的苦瓜。
12: 哎，你们要干什么？
0: 给我王大宝，等一下。
1: 这次俺们拿了这么多，应该够买了。
4: 阿明，你怎么了？
0: 王大宝他们把苦瓜抢走了。
4: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天天吃，觉得苦瓜太苦了。
7: 这
4: 熊二，看你的了。
3: 嗯，交给俺。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5: 是小广场方向，
4: 走过去看看。

0: 只要把这些藏起来，我们就再也不用吃凉拌苦瓜了。
1: 把苦瓜还给阿苗。
2: 说，
1: 不管啥理由，拿别人东西都是不对的。
3: 快跑！
4: 再抓到一个。
3: 球球，你逃不掉的！
0: 看我的反线枪！
1: 熊儿，别管，先追黄豆包。
3: 黄豆包，啊，不好！
0: 啊，我操的，变变变！
3: 黄豆包，
1: 丸子，黄豆包，到底发生什么了？
5: 都追回来了，
6: 棒棒团，谢谢你们追回了苦瓜，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无论什么原因，抢别人东西的行为都是不对的，必须改正。
7: 对不起，我们错了。
8: 苦瓜是真的苦。
1: 阿苗，你不是知道很多苦瓜做的菜吗？
6: 可是我不会做呀。
4: 那俺们是不是可以找个厨师？
6: 对呀。
9: 去苦瓜的苦味儿？
6: 有办法吗？
9: 没问题，不就是多几样菜式吗？看我的！盐渍苦瓜、杭渍苦瓜、酸辣苦瓜，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蜜饯苦瓜。
0: 这么多口味，俺先尝尝。真是太好吃了！
6: 我们也要尝尝。好吃好吃，黄头包你也尝尝。没有苦味了，好好吃呀！我的装好了吗？
10: 马上。
6: 有了新食谱，就不用再担心苦瓜的苦味了。
11: 阿苗，食谱我也要一份。
6: 好嘞。
0: 哎，终于都卖完了。
5: 是啊，那我们开始收摊吧。
2: 好啊。
6: 哎呀，怎么办？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后山还种了一些。
2: 好啊。
8: 这些苦瓜还没来得及摘，全都已经发黄了。
5: 阿苗，别难过了，你也不是故意忘记的。
12: 是啊，我们也在帮你想想怎么处理这些坏掉的苦瓜。
4: 这是……
5: 哎，熊大，你怎么了？
4: 它裂开了。
5: 这是……这个苦瓜里面怎么是红色的呀？阿苗，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2: 我还是先查一下吧。
0: 看我的百变工具！
12: 找到了，你们看。其实呀，我们平常吃到的绿色苦瓜是还没成熟的，而变黄才是苦瓜成熟的象征。苦瓜成熟了以后，包裹在种子外面的种皮就会变成红色，而且甜美多汁，非常好吃。
6: 原来苦瓜是甜的。
4: 早知道不如卖成熟后的苦，不应该叫甜瓜了。
6: 是呀。
12: 不过可惜的是，成熟的苦瓜不易保存和运输，而且营养已经被自身转化了，不然大家为啥总吃绿色苦瓜呢？你们说是吧？
5: 看来这些变甜的苦瓜就是为了回报种植它的人吧。
0: 真的好甜。
5: 熊二，你也太贪吃了吧，辛苦种瓜的阿苗都还没吃到呢。
12: 就是。
0: 对不起。
6: 没关系，倒是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们呢。这么多甜甜的苦瓜，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呀。
0: 可以让俺们小镇的居民一起尝尝甜的苦瓜。
6: 明天我就去把这些甜苦瓜送给大家。

0: 牛叔的小树。
1: 紧急通知，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2: 快走。
1: 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重复，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居民请及时撤离。
3: 我们不好。
1: 帮帮团，我需要帮助，你们快过来吧。
2: 是龙猫警长，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边暴风雨要来了，我需要你们协助我疏散和帮助小镇的居民。
1: 您放心，就交给我们吧。小镇傍晚将迎来暴风雨，请大家注意防范，不要在室外逗留。这边都撤离完了，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2: 知道了，我们来帮您。谢谢你们，不用谢。只剩牛叔家里，我们快走。牛叔，门没锁。牛叔。
3: 山区的居民今天晚上在警局避险。小心，谢谢。熊大，你负责的区域都撤离完了吗？
2: 那当然，都已经撤离了。牛叔，
1: 熊二，牛叔好像不在家里，到底去哪儿了？
2: 呼叫团子，呼叫团子。牛叔不在家里。
4: 在警局吗？牛叔，您在这儿吗？团子，出什么事了？牛叔不见了。什么？那个，你们说的牛叔是个子高高、长着大脚的叔叔吗？没错，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撤离的时候我看到他了，找到了。
2: 我得给树松加一些防护。他怎么上山了？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快跟妈妈走。那个，牛叔上山了。啊，这可怎么办呀？什么？牛叔上山去了？
1: 嗯，是兔宝宝看到的。他为什么上山呀？如果下了暴雨，那里很危险的。
2: 兔宝宝说，好像是和什么树相关。啊？
1: 我想起来了，在牛叔家看到一张照片，啊，会不会和里面的树有关？
0: 那我们赶快把它找回来吧。嗯，
1: 龙猫警长，这就交给您了，你们也要小心，
0: 放心吧。
1: 森林这么大，这可怎么找呀？
5: 等等，还有办法咧。
1: 什么办法？
0: 你们往里按滴鼻子，闻一闻。

0: 俺没事儿，俺再闻闻。哎，这边有味道。哎，
1: 快来救俺！哎，
0: 这也有味道。
1: 啊，是落石！哎呀，你带的啥路呀？
2: 你到底行不行啊，熊二？
3: 是因为风太大，吹得到处都有柳树的味道。
4: 那现在怎么办呀？
3: 哎，熊，是牛树的味道。
0: 这边，
2: 熊二，还是没有呀？
3: 味道就在这儿呀！
4: 哎，上面有敲东西的声音，我们快上去看看。牛叔，原来你在这里呀、啊！
5: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2: 牛叔，快跟俺们走，暴风雨就要来了！
5: 哎，不行，我必须给我的树设置防护栏。
4: 牛叔，现在保证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5: 可是。我的树。
4: 牛叔，牛叔，我们还是赶快走吧，这里太危险了。
5: 可是我的树，
3: 这棵树有那么重要吗？
5: 非常重要，因为这棵树是我和爸爸一起种的。
2: 原来是这样啊，
4: 牛叔。我们帮你。
5: 你们行吗？
4: 可以，但我们要尽快完成。
0: 牛叔，这里真的太危险了，必须马上走。
5: 可是，
3: 快走吧。

0: 没保住小树，要不是你们帮团，我可能真的会被困在山上。可是我的小树，牛叔，其实不用担心的，您的树啊，绝对不会有事儿。
1: 啊，这是为什么？因为您的树稍微有点特别。
0: 特别？嗯，牛叔的小树呀，学名叫赛黑桦，它的生长速度缓慢。 与普通树相比，它的木质非常结实。一般情况下很难折断。这样啊，哎，不过还是有点担心。
2: 啊！哎，牛叔，哦，妹，快点！
1: 树好像没怎么受伤，和光头强说的一样。<笑>
0: 牛叔现在放心了吧？<笑>啊！
1: 我现在终于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希望你能像这棵小树一样，坚不可摧。爱你的爸爸。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4: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5: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水了。哎，开花了，真好看，还是粉色的。我的兰花终于开了。哎，我看看，让我摸一下。
1: 花朵是很脆弱的，看就看，可别动手，
0: 好好欣赏就可以了。
2: 我知道了，
0: 我要去买点花肥，一会儿就回来。
2: 阿猫再见。
3: 粉色小兰花真好看，
4: 我也要种一盆兰花，出门买兰花去。
3: 刚才兰花是移动位置了吗？
4: 兰花动起来了。
1: 对了，熊大去帮袋鼠小哥送货，什么时候回来啊？
5: 明天就回来了吧。
1: 帮帮团出发。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兰花精灵。

0: 到底发生什么了？
1: 啊，我亲眼看到一朵兰花飞走了。嗯，
2: 精灵？哦，哎，肯定是兰花精灵，就和童话里说的精灵一样。兰花精灵，等等我！兰花精灵，你跑哪儿去了？
3: 我回来了，
1: 二毛。
4: 怎么了，三毛？
1: 兰花精灵飞走了。
4: 什么兰花精灵？兰花怎么了？
1: 它变成精灵飞走不见了。
4: 哼，
1: 我是亲眼看着兰花精灵飞走的，然后就找不到了。
3: 三毛，不会是你不小心把兰花弄掉了，然后变出来的兰花精灵吧？
1: 啊，我说的是真的。
3: 哎，三毛，
1: 走开。
4: 就是这样，三毛弄掉了兰花也没什么，但他不应该撒谎。
1: 我没撒谎。
0: 三毛，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也许……
5: 三毛，俺相信你。
1: 啊，就你，啊，二毛，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你怕我们找到精灵，对不对？
4: 那你就把它找出来给我看看。
5: 啊，没问题，俺们帮帮团一定能找到的。
2: 那我们要怎么找呢？
5: 团子，咋找呀？
0: 哇，这样吧，熊二，你和三毛去图书馆，光头强和我去小镇找一找线索。
1: 嗯，走了。
0: 熊二，记得保持通讯。
1: 知道了。
4: 真的有精灵吗？
0: 我们也不知道，
3: 所以得仔细调查一下。
0: 嗯，快走吧。二毛，我们先走了，你就留下来看兰花吧。
1: 嗯。
6: 会动的兰花，兰花精灵，没听说过呀。
7: 不过会动的花，你们可以问问集市上的大鹅先生，他那里也许会有。
3: 哎，找到啥线索啊？
1: 咋啥线索都没有呀？
2: 熊二，
3: 嗯，
2: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森林里找。
3: 嗯，
5: 精灵们生活在森林深处的小湖边，
3: 俺知道这儿，不过那儿很危险，团子不让俺们乱跑。
1: 啊，熊二，
5: 哎。
8: 哦，不好意思啊，花已经卖完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0: 哦，我们
3: 啊，我们不买花。我听说您这里有一种会动的花，我就是想问问。
8: 什么会动的花？哦，我还真的有，跟我来。
3: 啊，还真有。
8: 应该就在这儿啊。
0: 哦，怎么放那里？
8: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会动的花，
0: 这
8: 现在我就让它动起来。你们看，

0: 是不是很有意思呀？这可是我招揽生意的法宝。
1: 熊二，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2: 熊二和三猫不在。熊二，你们在哪儿？
3: 团子，俺知道在哪儿找精灵链。对呀，书上说了，森林深处的池塘就是精灵活动的地方，黑松林就有。
2: 熊二，你和三猫别乱闯，等我和光头强过去。
4: 熊二，你看这块石头又光滑又漂亮。
3: 三猫，那不是石头。别蹦了，俺们快跑。咱们砸破军甲虫子来了，救命呀。
5: 对了，军甲虫爱吃弹弓。
2: 蛋糕像是熊二的，什么声音？啊，
3: 是巨甲虫！闪开！
2: 难怪要扔蛋糕。
5: 三毛，往哪儿去了？
4: 熊二，你看这松果多大呀！
3: 别捅，那是马蜂窝。
2: 终于甩掉巨甲虫了。
4: 那我们就开始等吧。
6: 精灵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4: 啊，熊二有动静！
5: 难道是精灵要出现了？
2: 终于躲开马蜂了。
6: 我还以为是精灵呢。
2: 我们问了很多人，都说没有精灵，
6: 可是真的有啊。
3: 书上都写着呢。
2: 可你这是童话书啊。
6: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2: 三毛，三毛，三毛！
6: 救命！
7: 阿瓦卡达，变变变！
2: 三毛，你没事吧？
6: 我没事。
2: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只是黑松林太危险了。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来帮你找精灵吧。
6: 还有什么办法呀？
4: 这是什么？枯叶变成蝴蝶了。
8: 只是长得像枯叶的蝴蝶，你看像不像枯萎的叶子？
4: 蝴蝶能长成这样吗？
3: 你们记不记得小月亮家的竹节虫？
2: 你是说
3: 兰花精灵会不会也是你家的昆虫？
6: 你们在说什么呀？
3: 当然是跟精灵相关的了。回家喽。
8: 这个三毛哪有什么精灵啊。
9: 二毛，扫帚借我用一下。
8: 这是干嘛？
9: 找到了。
4: 难道真的有精灵？
10: 出现了。我没说谎吧，真的有兰花精灵。兰花精灵别跑。
11: 是不是和兰花一模一样？
8: 那就看看兰花精灵到底是什么吧。
7: 看我的百变风月。
11: 查到了吗？兰花精灵是什么？
8: 它不是兰花精灵，而是一种昆虫。
4: 昆虫。
8: 它的名字叫兰花螳螂。它不仅能靠伪装成花朵来隐藏自己，还能充分利用这个特点来捕食其他的小昆虫，
2: 所以他才会一直在兰花附近，而不是飞走。
8: 对，
6: 不是精灵，是螳螂呀。
11: 但它很漂亮。
4: 三毛，
6: 对不起三毛，我误会你了。
4: 哼，你知道就好。除非把你的兰花借我，让我养兰花螳螂，我就原谅你。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挥。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3: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

0: 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谁摘了向日葵？
1: 哇，蹦蹦，
2: 嗨，图图，
1: 早啊，蹦蹦，你没去向日葵田吗？
2: 我有点急事，向日葵田就麻烦你了。
1: 你放心吧。准备浇水，图图加

0: 最后一个了。嗯，哇，黄眼呢？
1: 这是，爸爸去哪儿了？
2: 下这儿吧。
3: 我要进攻喽！
4: 你别下这儿啊！
3: 嘿，我赢了！
1: 耶！
4: 要是熊大在，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1: 宝宝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是图图，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图图，
1: 棒棒腿，你们终于来了。
2: 图图，你怎么了？
1: 你们看，花盆被人偷走了。
2: 图图，你先别哭，我们一定帮你抓到偷花盆的人。

0: 味道。难道是蹦蹦干的？
1: 不可能。向日葵是我和蹦蹦一起种的，他每天都会来照顾，还会把叶子都擦得干干净净。就连花茎他也会仔细地擦一遍，然后再清理掉多余的杂草。他可是比我还要喜欢这片向日葵，所以肯定不是蹦蹦。
2: 那我们找蹦蹦问一下，最近有什么异常？
1: 等一下，能不能不告诉蹦蹦呀？他知道了该多伤心呀。
2: 好吧，那我们抓到了小偷就通知你。
1: 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们了。
2: 好。
0: 咋查呀？
3: 简单，这里有这么多向日葵，我猜小偷还会再来摘的，所以说我们就守在这里，对不对？
2: 只要小偷一来碰到这些铃铛，铃铛就会发出声响，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冲过去把它抓住。
4: 这里好多蚊子啊，
5: 这边也是呢，
6: 有蚯蚓。
7: 你也来点，周围也喷一点。
6: 这下没蚊子了。
2: 这都能睡着？
4: 什么声音？熊二，高头墙有动静。
6: 等等啊！
4: 是谁？快出来！
0: 原来是小青蛙呀！
2: 我们回去继续等吧。难道我们猜错了？
4: 熊二，郭德强，小偷来了！
0: 终于来了！
4: 我们散开，包围他。他要逃出去了！
6: 人呢？他跑出来了！
4: 一起追！
8: 站住！别跑！
0: 哪儿去了呀？
4: 大家分开找。
0: 这没有。
2: 跑哪儿去了？
4: 走开！原来你躲在这儿。看我的，
8: 阿瓦卡达，变变变！
4: 他就掉到这儿了，应该就是这里啊。
0: 花盆小偷，
4: 你跑不掉了！
8: 阿瓦卡达，变变变！
4: 你是谁？为什么要偷花盆？
0: 怎么是你？
2: 对不起。
4: 你为什么要偷自己种的向日葵啊？
2: 我，因为昨天。
0: 为什么别的向日葵都对着太阳，就你朝这边？
4: 难道是生病了？
2: 让我来纠正方向。

0: 这是我和图图辛苦种植的，我不想让他知道。
1: 哦，那你大晚上的来这儿干嘛呀？
0: 我来这儿是想把向日葵花盘接上去的，
2: 可就算接上去，花盘也不会继续生长了呀。
0: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3: 明天跟图图说清楚，然后道歉，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0: 嗯，
4: 对，今晚先回去，明天再过来。
0: 哎，等等，可是为什么向日葵它不朝太阳转了呢？
4: 这个简单，看我的百变工具。找到了，向日葵能朝着太阳转，是因为向日葵体内的生长素在作怪。白天背光处的生长素发挥作用，会推动花盘跟随阳光向西，到了晚上，之前受光部分的生长素开始发力，又会推动着花盘向东。等到向日葵要开花时，花茎托不住花盘，还要避免花盘受到高温，所以最后花盘会始终朝向东方。
0: 原来这个花盘是要开花了呀。哎，以后要多学习，多看书，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2: 啊，棒棒团，怎么样，偷花盘的小偷抓住了吗？
0: 还是让他自己说吧。
2: 棒棒，怎么会是你？
0: 对不起，那是因为……
2: 哦，
5: 原来向日葵在没有成熟的时候才会向太阳的方向转动呀！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0: 图图，那你能原谅他吗？
2: 不行，谁让你骗我说有急事的？
5: 除非这一周向日葵田的水都由你来浇。
0: 没问题。
4: 蹦蹦，你要记住，下次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要先了解清楚状况再动手。
3: 我知道了。还有，说谎可不是个好习惯。
0: 谢谢棒棒团，我以后一定不会了。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我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河道风波。这些水果真新鲜，
1: 熊二回来一定会很开心的。光头强，你在干啥呀？咋弄得这么乱？
2: 我在整理以前的发明。
0: 可是弄得这么乱，会给别人带来困扰的。
2: 对不起，我马上收拾好。
3: 帮忙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山羊爷爷，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帮帮团，先帮我把马哈鱼送回他们洄游的小河里。
1: 好、
2: 啊。
3: 这也太滑了吧！
2: 没办法，只能用抱的了。
0: 嗯，熊大，快来帮我！
3: 啊，来了，
0: 这边还有。

0: 哎，夏阳爷爷，这些鱼是从哪里来的呀？是顺着引水浇田的河道游过来的。
1: 现在是马哈鱼回游的季节，所以帮帮团，请把马哈鱼送去他们该去的地方吧。
2: 没问题，交给俺们吧。
1: 不过，这么多马哈鱼，你们能办得动吗？
3: 这个太简单了，看我的百变空穴！完成。
4: 真有你的，光头强。
3: 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2: 好嘞，
3: 出发。
0: 河里的水咋这么少呀？
3: 还是快点把马哈鱼放回河里吧。马哈鱼可以回家了，
2: 棒棒团。河里的水为什么变得这么少？还有，你们刚才放的是什么呀？好吓人呢！
3: 不用害怕，这些是马哈鱼。
2: 马哈鱼？
5: 马哈鱼，我知道。不过，它们不是生活在海里吗？
3: 嘿，让我来科普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这个叫回游现象。马哈鱼出生以后，会沿着河流游向大海生活，等长大以后再返回河流产卵。这个现象就叫做回游。
5: 好神奇。
2: 可是现在河水变少了，马哈鱼能游回去吗？
3: 啊，是哦。熊大、光头强，我们去小河的上游看看。急急忙忙，你们在河边要小心一点。
4: 你们就在这儿等俺们。
3: 哦，那是。居然有石块堵住了河道，怪不得河水变少了。
4: 让俺把石头推开。
3: 哇，熊大，等等，
0: 又咋了？
3: 我们贸然推动堆积的石块，河水会一下子冲出来，很危险的。
0: 那咋办呀？
3: 我们得从上面开始，把石头一点一点地挪走，最后下面的石头让我来解决。
4: 俺来帮你。
6: 嘿，
4: 幸好听了你的话，不然可真会发大水。
3: 没受伤吧？河道清理干净了，马哈鱼们就可以正常回游了。咱们回去告诉吉吉他们吧。
0: 这石头可真沉。
3: 是啊，还好有熊大在。
4: 这可不是俺的功劳，没有光头强你和团子一起，搞不好会引发大水呢。
3: 这是怎么回事？
0: 怎么了，光头强？
3: 我们已经清理了障碍，为什么马哈鱼从下游上来的这么少？
0: 是啊，为什么呢？
3: 快看，这里怎么也被堵住了？
4: 会不会是有人捣乱呀？
3: 有可能，我们还是先把这些石头移开吧。
0: 好。
4: 总算弄完了。
3: 我们顺着河道再检查一下，别再堵了马哈鱼的回游。
4: 俺去抓住他。
3: 你在干什么？
7: 要你管！
4: 快把石头放下！
7: 我就不。

0: 水啊！
1: 俺们已经把石头堆给拆了。
2: 不好，下游的吉吉他们可能会有危险。
3: 都这么久了，不知道帮帮团解决了没有？
4: 帮帮团一定没问题的。
3: 嗯，什么声音？
1: 我们来了！阿瓦卡达，变变变！
2: 是冰墙，
4: 水来了，
3: 让冰墙挡走了，安全了。
2: 吉吉，你们没事吧？
3: 我们没事。帮帮团，看来河水的问题解决了。
5: 嗯，是胜利老板用石头堵住了河道。
6: 没有人受伤吧？
3: 就是你堵住河道的。
6: 我，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6: 我，是因为没人，还是没人。我的度假村怎么一位顾客都没有啊？
7: 因为这里一点特色都没有，在小镇都能体验到。
6: 特色。把这围起来，建个水上乐园。
8: 就是这样。
4: 为了你的水上乐园，害得马哈鱼们都没有办法回游上来产卵了。
3: 哼！
6: 那有这种事？
3: 还有，我们连水都没得玩。
8: 对不起，没想到我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
4: 现在河道已经疏通好了，只要别再堵就行了。
8: 看来我的水上乐园是建不成了。
4: 哎，建不了水上乐园，但是可以做一个自然生态园呀。
6: 生态园？
4: 现在是马哈鱼洄游的季节，你度假村的位置正好可以让小朋友们观察马哈鱼洄游的壮举，学习他们勇敢和不懈努力的精神。
6: 哇，这主意太棒了！
4: 来年还能和小马哈鱼一起玩呢。
3: 和小鱼一起玩，
4: 太好啦！带带我们去你的度假村，对呀对呀。
6: 好，好，帮帮团，真是谢谢你们。
4: 别客气。
9: 帮帮团，任务完成。
4: 一颗棉花糖。
10: 这样玩，
4: 帮帮团，你们快来！
10: 是二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三毛在干啥呢？
1: 啊，是这样，今天上午我们经过棉花田，你看，
2: 哇，棉花糖，
1: 给你，
2: 好甜呀！
1: 三毛，你生日快到了，有什么愿望吗？
3: 棉花糖不是种出来的。
1: 嘘，我不想破坏三毛纯真的愿望。耶！
3: 那我们试试吧。
2: 完成。
1: 那我们开始种吧。我还找来了帮手呢。
2: 好耶！
4: 那应该怎么种呢？
3: 种棉花糖首先是
5: 得先把棉花糖埋在土里。

0: 是要整个种在里面吗？
1: 不用那么多，分开。
0: 好的。我整。然后呢？
2: 该浇水了。
0: 嗯，我浇水了。完成。再然后呢？
1: 我觉得该讲故事了。
0: 讲故事？
1: 对呀，就像妈妈给孩子讲故事一样，期待着小宝宝快快长大。
0: 我明白了，我开始啦。从前有只可爱的小花猫，它只会说你好。这次经历中，小花猫学会好多词语，也交到好多朋友。
3: 快醒醒，
0: 我讲完了。明天棉花糖就会发芽吧。
4: 是，
0: 那我们回家吧。
5: 你先回，我再叮嘱一下棒棒团。
0: 那好吧，明天见。
5: 不发芽怎么办呀？
1: 有办法了，我们用仿真植物替代。
0: 二猫和棒棒团辛苦帮我，我也得给他们种一些。不能让他们发现了，我要给他们个惊喜。收获了快乐和幸福。这么晚了，得赶紧回家。阿猫哥哥，快点呀！我的棉花糖怎么还没发芽呀？
1: 你再给它浇浇水，讲讲故事，可能就有变化啦。
0: 对呀，多浇水，快长大。
3: 怎么回事？没变化。
1: 你放心，我的仿真幼苗只需要一个按键就行。
0: 好，来讲故事啦。很久很久以前，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讲完了。
5: 怎么没反应呢？
0: 三毛，你看，棉花糖发芽了，太好了！你要好好长大呀，明天我再来看你。
5: 我们回去吧，你先回吧，我多叮嘱一下棒棒团。
0: 那我先走啦。
5: 棒棒团，明天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当然啦。
0: 啦啦啦！我还有快递呢。我来啦！啦啦啦！
5: 怎么没发芽呢？
0: 肯定是我种的有点晚。我明天再。

0: 等你许完愿，它就会结出棉花糖了。
1: 嗯，棉花糖，棉花糖，快长成吧！
0: 要我插棉花糖。

0: 他咋呀？
1: 我也不知道呀。是三毛的哭声。
0: 三毛，出啥事了呀？
1: 我在这里也种了棉花糖，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结果……
2: 三毛，说实话吧。
1: 对不起啊，三毛，因为不想破坏你的美好愿望，就和棒棒团骗了你。
2: 其实棉花糖是不能种的。
1: 什么？
3: 三毛，我们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棉花吧。
1: 我棉花糖长得真像啊！
0: 来，看，
1: 好柔软呀！不甜。
4: 棉花可不能吃。
2: 棉花并不是棉花糖哦。
5: 看我的百变风之！
2: 棉花是生长在土地里的植物，它从幼苗开始，在适宜的环境下慢慢长大，然后会开出白色的小花。随着季节变化，小花会变红，等花凋谢以后，就会留下绿色的棉铃。等到棉铃成熟裂开时，就会露出里面的棉絮了。这个就是棉花。棉花虽然不能吃，但它有很多其他用途呀。
1: 哇，那它都有什么用途呢？
2: 走，我带你去看看。棉花可以做成被子啊。其实不止棉被里有棉花哦，我们的衣服有很多也是用棉花做的。
1: 真的吗？看不出来。
2: 用棉花制作衣服是要很多道工序的。来，你看，首先将棉花弹开，再将棉花纺成线，然后将棉线织成了布，最后用布做成了衣服。现在知道了吧？
1: 那棉花糖呢？
2: 棉花糖啊，跟我来。先把糖倒到机器里，然后让机器旋转起来，用木条慢慢卷起机器出的糖丝，棉花糖就做好了。
1: 原来棉花糖是这样做出来的呀，谢谢大家，让我知道了棉花和棉花糖的区别。我请大家吃棉花糖吧。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简单。

0: 测液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果。
1: 小风车转呀转，
2: 哦，这是什么？
1: 松子。
3: 好硬啊！
2: 我记得好像要掰开才能吃。
4: 怎么打不开呀？
1: 换一个袋吧。再换一个。
3: 我回来啦。
2: 嗯，你已经在吃了。怎么样，松子好吃吗？
4: 每一个能吃的。
2: 啊，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把松子都扔了？
4: 松子可这么硬，根本弄不开，我的牙都割疼了。
2: 啊，剥不开你可以用工具呀，怎么能这样浪费呢？你知道摘松果收集松子有多困难吗？
4: 不就是摘松果吗？哪有那么困难，我自己也能摘。
2: 不过这树好高呀，
1: 我一定能摘到松果。
3: 蹦蹦，你在家吗？
5: 蹦蹦和急急忙忙旅游去了，不在家。
4: 我自己也行，
1: 这次一定能成功。
4: 我真难摘，
6: 棒棒糖，快来帮帮我！
2: 是黄豆包，他需要帮助，帮帮团。

0: 红豆包，你需要什么帮助？
1: 我想摘松果。啊？可不知道怎么摘。红豆又去旅游了，所以我只能请你们来帮忙啦。
2: 黄豆包，松果可不好摘。虽然松树都会结松子，但不是所有松树结出来的松子都能吃，而且还得加工以后才能食用。重要的是，摘松果也是很危险的。
1: 我不管，你们可是帮忙团。
0: 那我们就试试吧。
3: 让我来。这棵树结的是能吃的松子吧？
2: 这是红松，松子可以吃。
1: 熊大加油！
2: 松果可不是晃下来的，
3: 动都没动。
0: 熊大，还是让我飞上去摘吧，你们再想一想其他的办法。
4: 不好摘呀，
2: 再试试。要不然我们就来试试弹弓吧。
3: 看我的百变工具。
1: 我知道了，你是想用弹弓把松果打下来吧？
2: 要不我们来一场打松果比赛吧。
1: 好哎。
4: 我就摘了这么点儿。
2: 来试试我的办法吧。
4: 那好吧。
1: 我打中了。
4: 怎么一个也没下来呀？
1: 再来。
2: 弹弓不行啊，到现在就只有团子摘的那几个，
0: 得想想别的办法。
1: 光头强的特制大气球，
2: 好了，
1: 去摘松果了。
2: 等等，黄豆包，你上去太危险了，还是我们上去吧。
1: 没事儿，有你们在，能有什么危险？
0: 我陪着黄豆包吧。
2: 那好吧。
1: 升起来啦！
0: 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们准备好了，
2: 咱们走吧。
3: 挺好摘的嘛，
1: 拉我们下去吧。
2: 慢点。哇，这么多松果，
0: 你们可真厉害。
1: 再来。摘松果可真简单。小童应该没什么大事吧？
5: 救命！
3: 拉不住了！
6: 快抓住绳子！
1: 团子，快来救我！
0: 我们没事。
1: 费了半天劲才摘这么点儿，还得把松子弄出来。可松子长在哪儿啊？
2: 黄豆包，我来稍微给你介绍一下。
3: 看我的百变工具。
2: 松子就是松树的种子，它们被包裹在每一层跳片的最里面。
3: 在最里面？看看，

0: 们快开始包松子吧。是，手都疼了。吃个松子也太难了吧！
1: 现在你知道松子的珍贵了吧？摘松果危险，包松子麻烦。
2: 怪不得小月亮那么生气。
0: 小月亮生气？
2: 是这样的，松子壳真没硬，根本弄不开，我的牙都硌疼了。
3: 啊，包不开，你可以用工具呀、啊！怎么能这样浪费呢？你知道摘松果、收集松子有多困难吗？
2: 不就是摘松果吗？
0: 黄豆包，你又浪费了。
2: 我现在知道松子的珍贵了，
1: 不只是松子，任何东西都不能随便浪费。快去跟小月亮道歉吧。我们陪你一起去。那我们把包好的松子给小月亮带上吧。
4: 小月亮，我回来啦！
3: 黄豆包，你又去哪儿了？
4: 我去摘松果啦。
3: 什么？你去摘松果了？
4: 我是和帮帮团一起去的。
2: 对不起，今天摘松果发现真的很困难，费了半天劲儿才弄出这么一点儿，所以。我真的知道错了，
1: 小月亮，黄豆包是真的吃了苦的。
5: 看来摘松果还让你成长了不少嘛，那我原谅你了。对了，我有个东西给你，
4: 就是，是包好的松子。小月亮，谢谢你。

0: 天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

0: 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拯救桂花。
1: 啦啦啦啦啦啦！啊，好香甜的气味呀，哪里飘来的？
2: 卖花喽，卖花！
1: 哇，你卖的花好香呀！
2: 这些呀，是我家乡的花，又香又好养活。
1: 可以买一盆送给小月亮。
3: 好，我要一盆。
2: 多谢惠顾。
4: 天气越来越冷了，俺准备做点美味的热汤给大家喝。
3: 热汤？太好了！热汤，热汤。
5: 行，不用给多肉浇那么多水。
3: 为啥呢？
5: 因为不同种类的植物需求也会不同哦。
3: 哦，俺知道了。
6: 帮帮团，我需要帮助。
7: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才过了一晚上就变成这样了。
1: 这是啥花呀？
0: 我不知道，我没问。
2: 据我观察，这好像是一盆桂花，可惜光头强不在，不然还能让他查一下。
1: 那你知道这盆桂花为啥会这样吗？
2: 还是先好好检查一下吧。没有长虫，也没有生病，但花朵和叶子都软绵绵的，真奇怪。
0: 你们一定要帮我救救我的花。
2: 这我对桂花也不是很了解。
3: 对了，我们去找山羊爷爷吧，山羊爷爷对植物很有研究的。
4: 那俺们快走吧。
0: 找到了吗？
5: 是这样的，桂花是一种喜欢温暖湿润环境的南方植物，但是北方气候寒冷干燥，所以它才会无精打采的呀。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有什么办法能救救它吗？
5: 这也不难，只要换一些更肥沃的酸性土壤，再提供一个温暖的环境就可以了。
2: 肥沃的酸性土壤可以在森林里找找。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4: 等等俺们，俺们也走。

0: 双爷爷再见。
1: 啊，那边出什么事了？
0: 好像是大鹅先生在和人争吵呢。
1: 去看看。
2: 你骗人！这盆花根本就养不活。
3: 嗯，怎么可能？是不是你没照顾好？
2: 你胡说！本王子又浇水又施肥的，还陪着他晒太阳。可是你看。看到了吧，本王子要求赔偿。对，要求赔偿。我们还是不要买了吧。
3: 我养不活的呀，
1: 快走吧。
3: 怎么回事啊？啊，哎，等等，你们等等。
2: 算了，毛毛，我们走。
3: 哎，怎么回事啊？我记得桂花很好养活的。
1: 你这些桂花都是从哪里来的？
3: 都是我从南方运过来的。
1: 那你知道南方和北方的气候是不一样的吗？比如说这桂花在北方就得特别养护才行
3: 啊。
1: 你不知道吗？
3: 我也是刚来北方，我养的桂花一直都长得很好啊。啊，这我的桂花怎么都掉了。糟了糟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1: 你先别急，我没有办法拯救桂花。
4: 俺已经联系了光头强，
5: 这个仪器可以检测土壤的酸碱度，只要遇到合适的酸性土壤，绿灯就会亮起来。
6: 好，那抓紧时间开始吧。
5: 哎，绿灯亮了。
6: 太好了，终于找到合适的土壤了。
3: 不行不行，我的桂花数量很多，得需要更多的土壤才行。啊！哎，这么多应该够了，得赶紧搬回小镇。
6: 要是有个能运土的小车就好了，可现在回小镇去借肯定来不及了。
3: 啊？那怎么办？
1: 运输小车？
5: 我有办法。
6: 光头强，你让俺们找那么多粗树枝干啥呀？
5: 嘿嘿，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咱们先把它们绑在一起。真不错，接下来就看我的吧。当当当当，简易的履带车应该能承受大麻袋的重量。
4: 光头强，你真厉害。
5: 快把大麻袋搬上来吧。
3: 果然轻松多了。
4: 太合理，朝着小镇出发。
6: 啥声音？
4: 不好，大麻袋把树枝压垮了呀。
5: 我们得赶紧运出去。
4: 大鹅先生，
3: 别管我，先把土壤运出去。
1: 时间不早了，我们赶紧开始换土吧。

0: 上就全都换完了。
1: 太谢谢你们了。
0: 不用客气，我们也不希望这些花出问题，
2: 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
3: 俺早就想好了，用棉布和麻绳裹上，保暖又保湿。
2: 哇，北方风大，空气也干燥，光这样做是不行的。
4: 那这样，找个山洞放进去，温暖又潮湿。
1: 不行，那样没有阳光啊。
5: 我有个主意，想要有像山洞一样温暖潮湿的环境，还得有阳光的照射。我们建一个暖房不就行了？
6: 暖房？
3: 那是啥？
5: 嘿嘿，就是用玻璃搭的棚子。
7: 哎，真是个好办法。
5: 凯特，我跟你说，哦，
0: 好香甜的气味呀，
5: 是从那边传来的，我们去看看。那是什么？
0: 过去问问就知道啦。
5: 哇，
0: 哇，这个房间好暖和呀。
8: 这是什么花呀？真香。
0: 这是来自南方的桂花，不仅香气令人心情愉悦，花朵还可以用来泡茶、酿蜜、制作糕点，有很多很多作用呢。
8: 这么棒，我要买一盆带回家。
5: 我也要。给我，给我一个。
8: 我也要，
0: 我也要，我也要。
1: 别急别急，都有份。
4: 俺们也去帮忙吧。
1: 一定要按照小册子上的注意事项来照顾桂花，千万要记得给桂花保温保湿啊。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0: 人，预备。
1: 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1: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3: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4: 玛丽，
5: 发生色彩危机了，
3: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6: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3: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相伴，收获满满。
1: 爽了！
2: 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3: 没错，
0: 和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每一刻，和我们一起做个快乐梦想家。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站住！我们是王家堡卖果子的。来，拿着，给我搜。
1: 尝一个可甜了。哎，长官，哎，不是，长官，这是我们卖了一年的果子，才挣这么点钱。这是我弟弟，这是他老婆本儿，留着娶媳妇儿的。
2: 老婆本儿，这钱充公了。
1: 别，长官，
2: 再摸一千就毙了，赶快走，赶快走，听到没？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又不是我大憨了。
0: 哎，大憨，等会儿。大憨，嘴巴张开。
3: 啊？
0: 嘴巴张开。
3: 啊？哎，
0: 叼块石头，你就不能说话了。哎，这就是你大憨了。

0: 你看这天也不早了，都转了这么多条街了，还转吗？
1: 闭嘴。

0: 烦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那个昨天是不是来支队伍支援咱们黄司令来了？
1: 是啊，怎么了？
0: 啊，是这么回事，那队伍的长官是不是姓陆啊？我是他们家远方亲戚，他呀打小就爱吃我们家种的苹果，我这不给他带点苹果过来了吗？
1: 你是陆长官家的亲戚
0: 啊？
1: 陆长官现在可是大红人了
0: 啊。那他住这儿吗？
1: 他就住这里，这院里。
0: 那太好了，麻烦您给我们通报一下行不行？
1: 既然是陆长官的亲戚，那就不用通报了，我们例行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0: 哦，查查啊。这儿就是些果子，
2: 你看没有吧？
0: 哎，这么来，来拿着。
1: 哦，谢谢。
0: 来来来，
1: 拿着，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拿着拿着，
1: 谢谢。行了，进去吧。啊，
0: 得嘞，谢谢啊。走，
2: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啊。
1: 你怎么不通报一声就放他们进去了？他是旅长的亲戚，你得罪得起吗？

共军主力已全力向新安镇包围上来，第七兵团唯一的活路就是要尽快和徐州的兵力会合，再不走第七兵团就会被共军吃掉。真是想不明白啊，委员长为什么要黄司令在这里私等。

0: 国忠，什么事儿？毛宝，
1: 没想到我能到这儿来吧？

0: 那上茅房去吧。
1: 哎呀，我上什么茅房？我饿得肚子疼。
0: 哦，饿的呀？哎，来来来，再忍我。
1: 哎呀呀，忍什么忍呢？我都忍一下午了。哎，队长跟咱说了，领咱到国军这儿，说有大鱼吃，有大肉吃。这大鱼在哪儿呢？大肉搁哪儿呢？
0: 不是，大汉，我说你啊，咱来是干啥的？执行任务。你干啥呢？你咋满脑子只有吃呢？
1: 是，我知道执行任务，这任务我也得执行啊。
0: 这个任务是得执行，
1: 是不是？
0: 对，但不是现在。
2: 哥，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3: 你能叫我声哥，我心里就挺高兴的。别看咱俩不是亲兄弟，但比这亲兄弟还要亲呢。当年我饿得半死的时候，

0: 你往我手上递了一张葱油饼，打那以后，我就认你这个兄弟。哥，你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不好受。 咱俩当年出来是一起打鬼子来的，这一出来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老家变成啥样，我不知道。但是你也不知道吧？我有时候老想，小的时候日子过得真是舒坦，上山打猎，下水摸鱼。你还记不记得那次，在咱村口的池塘里？ 我带你去抓鱼，你那时候还不会游泳呢。我说你下来，你死活就是不下。我好不容易把你拽到水里了，你下来扑腾扑腾扑腾直扑腾，大喊：“哎呀，救我呀！我不会游泳，哥，你要救我！”嘿嘿嘿，我说你站起来，下喊什么？你站起来试试。结果你往起一站，那水还没没过你腰呢。<笑>
1: 虽说这事儿被你爹知道了，给我打了个半死，关进柴房里。哎，你还替我求情呢，半夜还给我送好吃的。那个时候，听我的就对了。你现在还得听我的。要是能回到过去，现在让我毛宝干什么，我都愿意。
0: 你是来劝我投降共产党的吧？盛文，你小子从小就聪明，一猜就中了。我是劝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知道，这事儿对你来说挺难的，但是你好好想一想，你把这道理想明白了，其实也简单。你看共产党他打仗为了什么呀？
1: 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过上踏实日子，让这穷人自己当上自己的主人，对吧？那国民党打仗是为什么呢？那当年日本人来了，咱一起打鬼子，保家卫国理所当然。可现在呢？咱中国人打中国人，这自己人打自己人，兄弟打兄弟。就拿咱俩来说吧。 这么长时间不见面，战场上见了两回，打了两仗，下次再见面是不是要手足相残？你要我的命，我要你的命啊！
2: 少儿，现在是啥局势啊？啊！
1: 国民党统治这么长时间，这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里，民不聊生，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好了。
3: 哥，你别说了。哎，小白，啊，小白，不行，咱俩进去看看去，我真饿受不了了。哎，实在不行，咱俩进去看看吧。那队长在里面打鱼打肉都吃上了，这吃完把咱俩忘了。
4: 什么吃完了？队长进去是不是得和那个长官联络联络感情，叙叙旧？
2: 这联络感情，这联络一下午啊，
5: 那人家给你吃你就吃，你不得客气一下，让一下吗？对，
2: 那吃还客气啥呀？吃啊！我不管啊，你爱去不去，再推我就饿抽抽了，不行了。
5: 你这么着，你先吃个苹果。
2: 我吃啥苹果呀？这苹果是消化的，吃完不更饿呀？
5: 是，我承认，党国的高层现在存在着一些腐败现象。
1: 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但是我陆胜文受过党国的栽培，我就不能忘恩负义。
6: 那你怎么就不能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党国呢？
1: 你的党国到处掠财，欺压百姓。就在刚才，我进城门的时候，你说那老乡辛辛苦苦一年种了一年的粮食，卖不了
6: 扎瓜俩枣，
1: 就为了进趟城门，就被你们的士兵把钱全掠走了，不给就要命，这就是你的党国，这就是你要用命效忠的党国吗？
2: 好了，哥。

0: 你别锁了，你赶紧走。你要怎么样呢？把我抓起来，交给你的党国，还是要枪毙你这个哥哥？
1: 我知道，咱们俩之间已经越走越远了。这是我打心眼里不想看到的局面。但是我陆少受过党国的栽培，我就绝对不会背叛党国。
2: 胡总，你都那些说的白赌了，是非对错的分不清楚。
1: 我不管，我只知道我是个军人，我要誓死效忠党国。
2: 江小白，我是不管你去不去了，我是真去了。哎，你等会儿，
3: 长官，
2: 旅长怎么还没睡啊？刚刚有几个老乡过来找陆旅长。老乡，快来快来！什么时候来的？
3: 没多大一会儿。
2: 他们几个人？
3: 他们三个人。
2: 三个人。
0: 队长，队长，来了个党国的，啊！哥，你们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记着，走的时候走西安镇西南方向那条小路，不容易被盘查。少文，你记着，只要你还认我这个哥哥，只要我们还是兄弟，无论道有多难，多远，我也得给你掰到正道上。
1: 我知道了，哥，快走吧。
4: 旅长，还没睡啊？旅长，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在这守住，如果发现可疑人物，当场击毙。
5: 是。
4: 哟，旅长，有客人啊！
5: 啊，国忠来了，这是我叫来了解西安镇当地情况的一些老百姓。
4: 哎，
5: 老乡们，今天辛苦你们了。
2: 情况我也了解的差不多了，你们带着罐头，赶紧走吧。
5: 哎，谢谢长官。
2: 我来拿，把这给咱仨了，回去再分呗。你们俩给我留点，
5: 回去再分。
2: 站住！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0: 平头老百姓，哪有机会见着您这么大的官儿啊？这是长官叫我们来问个事儿，这还送我们几个罐头，这得留着过年吃啊！
5: 对，过年吃。
2: 把头抬起来，
0: 长官，把头抬起来。你眼睛怎么了？哎，长官，不瞒您说。
2: 小时候被鸟叨过，要不不敢抬头，怕吓着您。但是我怀疑你们是共军。来人，把他们几个给我抓起来！住手！旅长，我怀疑他们是共军的奸细。
5: 你是在怀疑我吗？我说了，他们是我叫来了解情况的老百姓。
2: 旅长，
5: 好了，不要再说了，让他们走。
2: 旅长，不能放他们走啊！

0: 你是想违抗我的命令吗？
1: 国忠，
2: 快走！
1: 哎，
2: 国忠，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陆胜文平日待你如何？旅长，你平日待我如兄弟。今天晚上的事情，跟任何人不要提起。可是旅长，我怀疑他们是共军的奸细。
3: 我说了不是，他们是我叫来了解新安镇情况的老百姓。陆胜文，你怎么睁眼说瞎话？难道？
1: 你是潜伏在党国的共党分子，国忠，你平日做事锋芒过盛，凡事要懂得收敛一些，给自己留一些余地。
3: 是旅长，国忠，谨听教诲。有些事情，你自己心里明白就好。是。
4: 那旅长，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哎，现在这个情况，回去也睡不着。杨军长刚刚派人送我一些酒，陪我喝点。是，旅长。
5: 队长，咱可真是有惊无险啊！哎，那这罐头真的是留着过年吃啊？
6: 留什么过年啊？那是收给国军听的。
4: 我可走心了。
5: 你走什么心啊？走心？我给你走个心吧。哎，队长。
4: 还是我给你做个心吧，我上了寒三十多年，我头一次捡这么多罐头，是牛肉呢。
1: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咱们干嘛来了？
5: 执行任务。
4: 希望这些话对我那个兄弟还能起点作用。
5: 赶紧走吧，在这里说话还不是回去？
4: 走。
1: 国忠，
4: 时候也不早了，早点回去歇着。
5: 是旅长，那我先走了。

0: 老婆，你也要好自为之。今天我有权放你走，但是下次如果碰到的是别人，你就没有这么容易走了。也许是你料定我的心态，知道我不会杀你。我们当年亲如兄弟，可如今却是敌人。为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如果当年我们一起参加了国军，也许事情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地步了。
1: 什么人？口令。
2: 猛虎下山。
3: 队长。
1: 队长。
4: 辛苦了啊。
3: 辛苦了啊。
4: 辛苦了。哎，我帮你拿会儿吧。拿一路了。
3: 来来，给你拿大帽子。
4: 我帮你拿一会儿。
3: 不用不用，能拿动。
5: 这么晚了还没睡？
3: 哎呀，那肯定是等着呢。谁不想吃这美国罐头啊？哎，不用不用，我能拿动。
6: 兄弟们，来好吃的！
4: 都别睡了。
7: 师长在呢。政委。

0: 什么去了？
1: 报告师长，毛宝带着老虎队队员张大憨和江小白同志去西安镇勘察敌情。

0: 真的，这事儿我跟政委汇报过，是吧，政委？
1: 啊，毛保是跟我说过去西安镇侦查的事情。
2: 你拿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牛肉罐头。
0: 牛肉罐头，这可是好东西啊！啊，哪儿来的？
2: 报告王师长，
3: 我们真的是侦察敌情去了，并且我们队长已经把所有的火力支配点还有城里的情况都掌握清楚了。
0: 你们还敢糊弄我？江小白，我把你派到老虎队是干什么的？是去看着毛宝的。你在干什么？你现在居然和他一起来欺骗我。
3: 师长，没有啊。
0: 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今天的这个行为后果是什么？
4: 师长，是不是让他们把西安镇的情况先说说？
2: 报告师长，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说实话，我们确实是到西安镇去勘察敌情了。我可以把人员配置、火力点详细的在地图上标出来。您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您枪毙我，我认了。
0: 这话可是你说的，军中无戏言，你给我出来。
2: 是。
1: 队长，
5: 对，我们跟你一起去。
6: 行了，你们在这等我。
7: 长官好。
1: 我问你，刚才有没有人出西安镇？
7: 长官，这三更半夜的，我们在这儿严加防守，没有人出镇子。
1: 没有人出镇子。今天有没有卖水果的进入西安镇？
7: 长官，白天还真有几个卖苹果的进了镇子。
1: 苹果？对，就是他们。记住，以后所有进入西安镇的人要严加盘查，发现可疑人物立刻抓来，我要审问。
7: 是。
1: 没从这边走，难道说他们从小路走了？

0: 坐下。
1: 黄百韬吧，其实把他的第七兵团几乎都集中在这个说方不方、说长不长、说圆不圆、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这个西安镇里面。
0: 少废话，说重点。
1: 也就是说，国民党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这个正门，就是黄百韬的第七兵团的主力部队，集中在这个正门，也就是说东门。这姚公权没打进去也是有理由的，哎，就像块石头一样堵在这儿，你说这谁也打不进去啊。所以我们不能从正面进攻，谁从正面进攻，那都是伤亡惨重的。
0: 完了
1: 啊！
2: 这就是你给我带回来的情报吗？啊，
1: 师长，您听我说，其实在我脑子里已经有些简单的想法，就是怎么迅速顺利的拿下西安镇，就是还没整理出来。但是我也可以先说一说。
2: 说。
3: 哎，曹哥，我跟你说。

0: 这美国牛肉罐头老香了，你尝尝来。
1: 哎呀，行了你，毛宝哥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2: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的事儿可能真严重了。师长亲自到我们这儿逮的队长，看来真火了。
1: 师长不会真的把队长给枪毙了吧？
0: 哎，呸呸呸，说什么呢？一个大活人说枪毙就枪毙啊？
1: 别说了，都怪你，还有你江小白，你们怎么不拦住毛宝哥啊？不让他去新安镇？
2: 队长的脾气你也知道，我拦不住。我出发之前我就跟他说了，新安镇不能去。
1: 怎么办呀？毛宝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跟仙女姐交代呀？
2: 毛草根，你个乌鸦嘴，什么三长两短的？这我们队长神通广大的。应该没啥事儿吧？
3: 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
4: 我这次去呢，把西安镇周边的地形也都勘察了一遍。西安镇西面环山，北面为水，南面大新集有连水一带的援军随时增援，所以黄百韬把主力部队安排到正门，也就是东门。在这其中呢，西面兵力最为薄弱，我觉得他们肯定是以为西面有湖泊岭作为天然屏障，山路崎岖环绕，不利于大部队的辎重转移，所以肯定觉得我们大部队不会从这边攻进。
5: 我觉得倒是可以利用敌人这个弱点，派一支骑兵像一把尖刀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里应外合，扰乱敌人的布局，拿下新安镇。
4: 但是同时也得防备南面这个大新集一带连水的援军，这样才能把我们的伤亡降到最低。
6: 大新集，我们可以派防御部队歼灭援军，这个办法很好。
4: 谢谢政委。
7: 哼，你以为你给我来个纸上谈兵啊，我就能放过你啊？
4: 不是，没有师长，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毛宝就是想将功赎罪，带着老虎队像一把尖刀一样替大部队撕开这个口子。
7: 将功赎罪，你想得美！你小子又想把我给绕进去是吧？
4: 没有师长，我就是觉得吧，这个任务特别适合老虎队，也该让我们发挥点作用了。
6: 师长，是不是让老虎队试试身手？要不然这小子得憋出毛病来。
4: 对呀，师长，您看我走这一趟，心里都憋得满腔的怒火，再憋去我就憋病了。
7: 你给我听着，这次任务可以让你们老虎队去执行，但是你记着，如果部队超过三分之一的伤亡，你马上给我撤下来。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呀，哎，队长回来了。
1: 哎，队长。
2: 哎，队长。哎，先别喝，
1: 先说吧，怎么样？
2: 你回来了，
1: 队长，你没事了？
4: 我毛宝是谁呀？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就是，
2: 我就是说嘛，我们队长神通广大，他不会有事儿的嘛。
4: 我不但没什么事儿，哎，这王师长还表扬了我，不但表扬了我，还交给咱老虎队一个非凡的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4: 一个振奋人心的任务。
2: 啥任务？
1: 什么任务？
2: 先睡觉。哎哎。

0: 旅长，昨天晚上那件事，对不起啊。
1: 没事。
0: 其实我不应该怀疑旅长。
1: 国忠，我说了，以后不要再提起此事了。
0: 是。
1: 我们去前面看看。
0: 好。

0: 长官，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叫虎扑岭。你们就这些人吗？是，杨局长说这地方易守难攻，共军不可能打进来。一定给我好好守住这里。是，长官。
1: 放开我！
2: 不是，
1: 放开我！
0: 怎么回事？
2: 说了我是记者。
0: 包长官，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偷拍我们。
2: 沈小姐，
1: 盛文哥，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是战地记者，我来采访。我出现在这儿也是理所应当吧？
0: 胡闹，这是前线，枪林弹雨的，这不是玩的地方。
1: 你们可以上前线，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0: 好了，你别说了，一会儿我派两个人送你回去。
1: 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回去。而且我这次采访是张军长亲自委派的，时间紧，任务重，还请陆长官多加协助。沈林在此谢谢了。
3: 旅长，既然是张军长的意思，我看
0: 好了，谷中，你先带兵去巡防吧。是。
1: 既然如此，我和你提三个要求。好，我都答应你。我还没说要求是什么，你就答应的这么痛快。只要你答应让我留下来完成采访任务，你说什么我都答应。第一，你的
0: 行程必须随时向我汇报，时间、地点我都得知道。好。第二，你不能去最前线。那
1: 怎么行？我是战地记者，不去最前线怎么拍照啊？不拍照的话，怎么把最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呢？
0: 你不上前线，一样可以采访从前线下来的将士们。第三，你只有两天的时间，时间一到马上离开。
1: 两天不够，
0: 这个没有商量的余地。现在就已经开始计时了。 对。
1: 刚刚我大概查看了一下。
0: 虎扑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那么这块地方是不是对我军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军事机密，无可奉告。
1: 那能大概说一下我军的战略情况、军备部署吗？
0: 我只能告诉你，现在我军全面进入了战斗状态。
1: 那我军的胜算大概有多少？
0: 我们全军将士一定会全力以赴，胜算。
4: 我不知道，
0: 沈小姐，还有其他问题吗？有，
5: 可以吃饭。跟我来。哎，干嘛呢？啊，你坐那边去。
4: 我坐一会儿没事儿。
5: 挨着我。
4: 老哥，
5: 哎，队长，
4: 罐头打开，给大伙分了，当早餐吃。咱也享受一下国民党军官的待遇。
5: 哎，好嘞。
6: 我跟你说，这罐子是我拿回来的，没错吧？我所以我得多几个啊！哎，你别着急，你干嘛这么着急？行了，你们几个大字不识几个，数得清楚吗？让小白数一数，均分了它。这玩意儿就着窝头吃，哎，
5: 那可没死了啊！
6: 等会儿，都先别吃。小白，你又起什么幺蛾子？
7: 啊，人队长都让吃了，你凭什么不让吃啊？要给向老大。你以为江小白是你呢？天天想着老相好。山人自有妙计，咱们出去吃。
6: 江小白，不就吃个牛肉罐头吗？干嘛非要出去吃啊？
4: 等出去了，你们就都知道了。
0: 沈小姐，你慢点吃。这里不比家里，简单吃一点。
1: 不会啊，我觉得很好吃。
0: 沈小姐，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1: 早上。
0: 哦，真的是张军长派你来的吗？

0: 要。
1: 哦，沈小姐，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前线远比你想象的要危险得多，因为你永远无法预知下一秒子弹会打到哪儿。
0: 从决定从事这份职业开始，我就知道了。不过，我实在无法抗拒这份冒险、有挑战、热情又充满责任感的工作。它可以记录和传递战争的残酷，让后人珍惜和平，远离战争，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1: 真没想到，这番话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看来以后我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0: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保护我嘛，你放心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1: 沈小姐，你快点吃，吃完以后抓紧休息一下吧。
0: 我可只有两天时间，舍不得休息呢。好了，我一会儿准备出去逛一逛，你如果不放心的话，找两个人跟着我呗。
1: 好，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离开我军的势力范围，所有的活动必须要在安全区域内进行。
0: 遵命，长官。
1: 来，快吃吧。
0: 谢谢。
1: 这是沈记者，这两天你们全权负责他的安全，记住，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都要寸步不离。
2: 是。是。
1: 我还有事情需要处理，你小心点。
0: 放心吧，我一定严格遵守跟你的约定。
1: 嗯。
0: 我们也走吧，烦请你们带我逛逛。
3: 是。
4: 是。
5: 哎，好吃好吃，
6: 香料，
7: 我再来一个。
8: 这是美国人的牛肉罐头。哎呀，
9: 包队长，这么热闹，吃什么呢？
6: 哎，叶团长，牛肉罐头啊，美国货。哎，你说这个美国人啊，这么香的牛肉装到罐里，他不带坏的。
9: 哎呦，给我来个尝尝。
6: 尝尝那行啊，拿一个。
8: 来来来，
6: 你来一罐，来一罐。怎么样？
9: 嗯。又香又嫩，太好吃了！哎呀，
8: 来来来来，二团的兄弟们也来尝一尝啊，尝尝这美国人的牛肉罐头了啊！
10: 嘿，来啊，兄弟们，吃罐头啊！哎，
11: 回去分一分，分一分啊！
9: 是挺好吃的，
6: 可不吗？
9: 王队长啊，
12: 你来一个，
9: 你们哪儿弄的？
6: 这玩意儿还能哪儿有啊？当然是从国民党这个部队里
10: 缴获过来的呀！
9: 哎，你们够厉害的呀！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6: 昨天晚上夜黑风高的时候，我带着我们老虎队两个优秀的队员偷偷的潜入了敌军阵地，不但毫发未损的回来了，还带回来一箱牛肉罐头。这玩意儿那是一般人能吃得了的吗？
10: 吃不着，
6: 只有最高级的军官才能吃得着。
11: 你吃了以后你就是高级军官，
8: 正宗的美国货，从美国呀空运过来的。哎，你看上面还写着字呢，哎 ，USA， 哎。

0: 医生说治不好了，我们把他埋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如果一个军队都不能给予自己的士兵生命的尊严，那么谁还会冲锋陷阵为国杀敌呢？
0: 你谁呀？赶紧让开，我们还有好多尸体要处理呢。
1: 尸体？
2: 我们越是撤退越是容易被消灭，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跟共军打一仗。
3: 红花可是咱们二团的镇团之宝啊，他不能去老虎队，把他抢回来。
4: 好。
5: 哎，姚团长，你这伤还没好呢，不能出去。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王队长
1: 啊，
0: 你们哪儿弄的？
2: 这玩意儿还能哪儿有啊？当然是从国民党这个部队里缴获过来的呀。
0: 你们够厉害的呀，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2: 昨天晚上夜黑风高的时候，我带着我们老虎队两个优秀的队员偷偷的潜入了敌军阵地，不但毫发未损的回来了，还带回来一箱牛肉罐头。这玩意儿那是一般人能吃得了的吗？
1: 吃不着，
2: 只有最高级的军官才能吃得着。
3: 你吃了以后你就是高级军官。
4: 正宗的美国货，从美国呀空运过来的。哎，你看上面还写着字呢，哎 USA。 哎，
1: 这罐头就是罐头，什么牛 S 谁的呀？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江小白是谁呀？江小白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说的那是鸟语，
5: 英语都一样。
3: 哎，我跟你讲啊，虎哥，这不是牛 S 谁，这是 USA， 美国的简称 America。
1: 队长，虽然我没有文化，但是呢我能吃到牛肉罐头。哎，
2: 对，还不是因为你是在老虎队。
1: 哎，
2: 你把眼睛望出去啊，这老叶知道。哎，一共加起来才有几个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啊，我们小白就算一个。这是王师长偏爱我们，这是对我们老虎队好啊。那一般人能进老虎队吗？
6: 是啊，我们老虎队的队员个个都有自己的绝活。
0: 毛队长，你要是真去了西安镇，那王师长还不枪毙了你？
2: 是王师长让我们去的呀，不但没枪毙我们，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还表扬了我们。哎，还给我们一个秘密任务。
0: 什么秘密？
2: 那秘密任务说出来不就不秘密了？不是，反正是让我们老虎队的队员建功立业的，让每个人都带上奖章的。嘿，
3: 哎，对喽，等我们建完功立完业，再想加入我们老虎队，那门槛可就越来越高喽。
0: 是是是，你们老虎队厉害。
2: 哎，
6: 嗯，
2: 猛虎下山，
7: 逢战必胜。
2: 猛虎下山，
7: 逢战必胜。
2: 猛虎下山，
7: 逢战必胜。
2: 江小白，怎么走了呀？这给谁演的呀？
1: 这不白演不是？你拿我们罐头请客呢？这是，这不就白吃了吗？
5: 对了，
1: 白吃了。
5: 对了，我觉得这个红娃呀，已经是半只脚踏入咱们老虎队了。
2: 我看是半箱罐头没了。
1: 起开！
3: 你半箱罐头给我整没了！
8: 哎，走，大哥，大哥，
3: 哎，我拿罐头去。让开！去去去去！
8: 哎呀！
9: 哎，为什么我们还不逃命啊？非要在这儿等死吗？
10: 是啊，共军都追上来了，看来我们得死在新安镇了。
11: 战地医疗所吗？
12: 对，这个地方没什么好看的，太血腥了。
11: 没事儿，我不怕。
12: 好，
13: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把他埋了。快快
11: 等等，您这是做什么？
13: 哦，我们就近把他埋了。
14: 救救我。
11: 埋了？他还活着呀。
13: 医生说治不好了，我们把他埋了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还有好多战士都死在路上，
15: 已经暴尸荒野。
11: 你不能这么做，作为国军的将士，就算是死也要死得有尊严。
13: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有什么问题去找我们长官吧。
16: 沈记者，你就别为难他们了，你就算把他留下来，他也是治不好的。
11: 这是两码事，如果一个军队都不能给予自己的士兵生命的尊严，那么谁还会冲锋陷阵为国杀敌呢？
13: 你谁呀？赶紧让开。

0: 我们还有好多尸体要处理的。
1: 尸体？
0: 我说不过您，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有什么问题去找我们长官吧。
1: 今天有我在这儿，绝不允许活埋的事情发生。
0: 行，你来处理，咱们走。
1: 他是胸口中弹，还好弹口离胸腔不近，你快去叫医生，快点，快去啊。
2: 沈小姐，刚才他们要把他抬出去，肯定就是医生的意思，我想医生可能也是觉得。
1: 不可能，他不可能会这么做的，刚刚肯定是那几个人自作主张，你快去叫医生，快点。
2: 这，
1: 快去啊。
2: 旅长，
1: 沈文哥，这人还有救，他还活着。
3: 沈林，走吧。
1: 我不走，我要看着医生救他。
3: 医生是不会来的。
1: 不可能，不可能。
3: 沈林，这就是战场，我们作为军人随时都有可能为国家付出生命。

0: 尚文哥，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1: 绚琳，这就是战场，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0: 不，就算是两军交战，阵亡的战士死的也是顶天立地、轰轰烈烈，而活下来的，或伤或残，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对死去将士的告慰，也是对活下来将士的安慰。活埋，活埋啊！这是人性的卑劣，这也是对尊严的糟蹋。
1: 绚琳，生逢乱世，我们没有能力去阻止这场战争。他们都是我手下的兄弟，我愿意看着他们死吗？我不想救他们。但是面对这一切，我们都无能为力。我们现在能做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这场战争能早点结束。
0: 陈文哥，其实你说的我都明白。
1: 沈林，你是不是觉得现在的我特别冷血？其实我也觉得我特别冷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了那个曾经我最讨厌的模样。
0: 盛文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好了，沈林，我送你回去吧。
0: 你不用管我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你先去忙吧。
1: 也好，你照顾好自己。

0: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不想加入你们老虎队，就难言之隐，我不能离开二团，姚团长对我有救命之恩。
1: 啊！
0: 当年我们在打鬼子的时候，我们被打散了，我被几个日本兵包围住了，当时子弹也打光了，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没想到姚团长带人又杀了回来，跟鬼子拼杀，把我救了出来。救的时候，他还受了重伤，差点丢了性命。你说这样的救命之恩，我能不报答吗？
1: 红安同志，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一个冷血的狙击手，但是我没有想到你如此的重情重义。
0: 还有，内战开始后，国民党反动派知道我红娃是共产党员，他们杀了我全家。我回去报仇的时候，姚团长二话没说，冒着违反

0: 纪律的风险，
1: 把我打那些国民党。虽然没有抓到杀我全家的凶手，但是这份恩情在里边。
2: 姚团长对你真是恩重如山啊。
1: 如果是你，你会现在离开二团去投奔老虎队吗？
2: 不会，我江小白最讨厌这种忘恩负义的人。
3: 国柱，共军的大部队已经追上来了，接下来肯定会有一场血战。
4: 是的，旅长，如果共军要攻打西安镇的话，我觉得他们不会从正面强攻。
3: 你也有这种感觉？
4: 嗯，如果他们之前侦察过西安镇的地理环境，他们肯定会找一个突破口杀进来。这个口子一旦被切开，西安镇恐怕就保不住了。
3: 中国现在很多地方都落到了共军手里，也不差这一个西安镇了。我现在担心的是，第七兵团和四十四军可能会被粟裕吃掉。
5: 荣旅长，我们杨军长请您去那边开会。
3: 我知道了。走。
6: 在镇的西面安排所有。
5: 哟，
3: 军长，
6: 陆老弟来了。我们正在商讨接下去的作战计划，我也想听听盛文你的意见。
3: 刚刚我还在和国忠商讨此事，我们俩的意见不谋而合。
6: 想不到胡副官也很有见解啊。
7: 我个人认为，不出一日之内，共军定会对我第七兵团发起全面进攻。在进攻之前，肯定会派一支队伍来突袭新安镇。如果共军之前刺探过新安镇的地理环境，或者是有老百姓给他们带路的话，那么新安镇这口子很容易被切开。
6: 盛文，你的意思呢？
3: 迅速撤离新安镇，不和共军的主力部队正面交锋。
8: 陆盛文，你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还怕了共军不成？你带兵来支援我们，我们就应该联起手来和共军好好打上一仗。撤离新安镇，那是临阵脱逃，咱不逃了，跟共军好好打上一仗。
6: 胡副官，你的意思呢？
7: 我同意魏参谋的意思，我们越是撤退，越是容易被消灭，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跟共军打一仗。
8: 陆盛文，连你的手下都建议跟共军好好打上一仗。
2: 无论你是在二团还是在老虎队，你都是一名优秀的解放军战士。而且我保证，只要你给我提供线索，我一定帮你找到杀害你家人的反动派，为你报仇。关键是你在我们老虎队啊，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消灭更多的敌人。
1: 消灭更多的敌人？
2: 对，消灭更多的敌人。因为你只有在我们老虎队才会接到很多特殊的任务。
1: 好，我加入你们老虎队。
3: 杨军长，就算是要打，我们也要给第七兵团的将士们留一条退路，请你和司令汇报一下，命令徐州工兵团给运河铺设桥梁，以备不时之需。
8: 陆盛文，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背水一战吗？只有这样，我们的将士才会拼命地跟共军交战。
6: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盛文的建议也是有道理的，待我和司令商讨以后再做下一步的行动部署。散会。
5: 是
3: 是。
6: 国忠，刘部。
7: 军长，还有什么吩咐？
6: 国忠，刚才我看到你们旅长在，是不是有什么话不方便说？
7: 是有些话想跟您说。
6: 但说无妨。
7: 军长，我发现昨天晚上有共军奸细混入了新安镇。
6: 人抓到了吗？
7: 没有，让他们跑了。
6: 可惜了，他们肯定是来刺探我们的情况的。
7: 所以今天早晨我和旅长去新安镇周边勘察了一番，我感觉湖泊岭一带很有可能被共军攻上来。这个口子一旦被撕开，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6: 湖泊岭

0: 你守南宫，你应该不会有问题。为了以防万一，我觉得还是派一些兵力去那边。嗯，也好。<笑>
1: 郑小杯，<笑>你小子可以啊，这么快就把红丸给我搞定了，我给你记一功，记一大功。哎，
0: 谢谢队长，这都是小事。
2: 小白白，
1: 看来我们低估你了，你可以成为。老虎队的诸葛亮，
0: 诸葛亮，哎，不敢当，不敢当。哎，红娃呢？
3: 哦，在外面呢，不好意思进来。
0: 这小媳妇儿见公婆还害羞呢。搞个仪式，
4: 搞个仪式，搞个仪式。
3: 哎，哎，等等我。来来，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红丸兄弟，欢迎来到老虎队，就等你了。
3: 猫队长，我可以加入咱们老虎队，但是姚团长那边要给他一个交代。
0: 这你放心，我毛宝一定给他老姚一个交代。
3: 还有，金小白同志说要帮我找到杀我家人的凶手。啊，队长，红丸的家人都被国民党反动派给杀害了，我答应他，一定要帮他找到凶手。
0: 红娃兄弟，这你放心，你红娃的问题，就是咱全老虎队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将他绳之以法。咱全国还有好多的兄弟姐妹都失去了家人，我们也会帮他们找到凶手。你来咱老虎队可是太好了。那是给咱老虎队增光添彩，那是给老虎身上插翅膀，那叫
5: 如虎添翼。
0: 对，
3: 哎，红娃，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怎么给姚团长一个交代。你放心吧，我觉得你就实话实说，你来到咱们老虎队，那是为了增加更大的战斗力，消灭更多的敌人。我相信，像姚团长这样深明大义的人，一定会答应的。
0: 你这个相信不太准确。他老姚要是能有这觉悟，他赶上王师长了。红丸，你放心，天塌下来，我毛宝给你顶着。
3: 是，谢谢毛队长。
0: 哎，别说谢啊，以后咱就是战场上生死相依的兄弟。把谢子去了。走，进屋。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6: 慢点啊，
7: 点儿。
8: 嗯啊，谢谢。
6: 来，再喝一点。
8: 谢谢。
6: 慢点。
0: 团长，团长，
9: 怎么了？
0: 不好了。
9: 什么不好了？
0: 红娃去老虎队了。
9: 什么？毛宝这小子真把红娃给挖走了？
0: 对，
9: 不行，红娃可是咱们二团的镇团之宝啊，他不能去老虎队，把他抢回来。
0: 好。
10: 哎，姚团长，你这伤还没好呢，不能出去。
9: 就这么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10: 不行，姚团长，你这伤的可不轻啊，这不注意，以后会落下病根子的。
9: 明霞，我的红娃要是去了毛宝那儿，那才是要了我的老命啊！走。
10: 哎，姚团长，你
11: 这个大黑牛。为什么就不听我的话呀、啊？
0: 来，把枪摘了，怪沉的。
4: 对，
3: 不能摘，这是我的命。
1: 来来来，喝口水。
0: 哎呀，红儿，你这脸咋这么红啊？我看你是关云长转世。
3: 哎，关云长
0: 啊？啊不，你比那三国的关云长还要强。这关云长未必一刀能砍死一个敌人，红儿一个枪子儿就能打死一个敌人呢。
3: 不对。是一颗子弹消灭两个敌人，
0: 对对对对，一颗子弹消灭两个敌人，一石二雕。
1: 哎，队长，上次我给你纠正过，那叫一石二鸟。
0: 我知道，一箭双雕。喝水。
9: 王宝，你给我滚出来！要是有种，就滚出来！

0: 我们姚团长来了，
1: 滚出来！
0: 没事，木耳，你现在是我的兵，我是你的队长，我保护你啊！你就在这踏踏实实的，
1: 你给我滚出来！你听见了吗？你小子没种是吧？
0: 搞个仪式。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姚团长通过！
3: 恭喜个屁！从现在起，你们都给我闭嘴！哎呀，老姚，怎么这么早就出院了？伤养好了没？
0: 毛宝，我不想跟你废话，也不想听你跟我贫。
2: 把红丸还给我。
3: 谁也没把红丸交给我们呢。
4: 就是，没准是啊，
3: 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哎，姚团长，慢点，千万别动气啊！把红娃骗到了老虎队是吧？
4: 对，就你们老虎队那小白脸，就他把红娃骗过去的。
3: 有吗？
2: 没有啊，没有啊。
3: 我就是找他聊了聊天，什么都没做呀。你看，
0: 江小白。
2: 你跟毛宝学的挺快呀！啊，好，睁着眼说瞎话，把红娃藏哪儿了？说吧。哎呀，我
0: 说老姚，这你就得大气点了，是不是？
5: 就是啊，
0: 都是为了解放事业嘛。你说你主动把红娃贡献给我们老虎队，这王市长还得表扬你呢。
2: 真是
0: 表扬
2: 啊！
0: 你手拿市长来吓唬我。红娃藏哪儿了？说。
2: 我们可没把红丸藏起来。嗯，
5: 没藏。
2: 对，好，是不是在里边？
5: 哎，姚团长，千万别动气啊！
2: 别动气，别动气，别动气。人多欺负人少是吧？好，毛宝，我还告诉你，我们二团不怕你们老虎队。阿辉，
6: 在。
2: 把二团的弟兄交出来。
6: 是，团长。
5: 你们别吵了。
2: 我在这儿，你怎么出来了？老板，我说什么来着？你还就是个大骗子。红娃是不是就在这儿？
3: 哎，你看老姚，我一直也没说红娃没在这儿啊，我只是说红娃没被藏在这儿，人家是自愿来的。
5: 对呀，
2: 自愿来的，骗子。红娃，跟我回去。
5: 团长，
2: 怎么着？
0: 你不跟我回去？哎，老姚，人家红娃要求进步，到老虎队来，这是好事儿。你要是想来老虎队，我们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着呀。
2: 对，
5: 欢迎欢迎，
0: 欢迎个屁！行，你毛宝，我找市长评理去。
2: 哎，
0: 那我也得去。要是市长和政委都同意红娃是自愿来的，那你也没话说。
2: 随你。
0: 走，
5: 帽子，
2: 行了，快拿帽子，快！哎呀，坏了，真动气了，
0: 是吗？
2: 可是
0: 这白排半天也没还成啊！哎呀，找市长、政委评理去。
5: 团长，
2: 杨红泉，你找谁都没用，人家红娃是自愿的，不信你问他。
7: 红娃，
2: 我问你，加入老虎队是你自愿的吗？嗯，
0: 你看。 红娃，你怎么能这样呢？啊，你小子也太忘恩负义了吧！你不想一想，你这狙击步枪是谁送给你的？你上战场打的第一枪是谁教你的？
2: 哎呀，红娃，
0: 这你就不对了，你别吓唬人家红娃。这情况我早了解了，这枪是人家红娃自己缴获的，人家红娃的爹是猎人，从小就摸枪。
8: 你还你还你教的，你要有这本事，你早当市长了你。
9: 你少跟我嘚嘚，我找市长去，我找政委去。
8: 哎，轻点。白师长，陆旅长怎么来了？
9: 我过来看看，共军这边没什么动静吧？
8: 没有，但是情况越平静，证明越危险啊。
9: 这是大战前的平静。 共军
0: 是想要对第七兵团形成一种合围之势。
1: 哎，谁说不是啊？只可惜上峰不肯听我们的，共军一旦把第七兵团包围，众多将士的性命可就不保了。陆旅长，要不你再去劝劝杨军长。
0: 好，我再去劝劝杨军长。
1: 那这么多弟兄的性命

0: 哎，你慢点，别把人衣服拽坏了。师长，政委，
1: 把手放开。像什么样子你们？
2: 师长，政委，你们给评评理。毛宝这小子，光天化日之下他抢我的人。
0: 哎，姚公权，你得把话说明白了啊！我可没抢你的人。师长说了，只要红娃自愿加入老虎队，谁也没话说，对吧，师长？
1: 这话是我说的，怎么了？
0: 你看，师长说的。姚公权，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想加入老虎队，我双手欢迎。
3: 你，我，哎，团长，团长，
4: 好，这么着，红娃，你先加入老虎队，打完这一仗，再回二团去，啊？
0: 政委。打完这仗还有别的仗呢，那老虎队也不能散呀。
2: 政委，那这仗什么时候打完啊？
4: 姚公权，这组建老虎队是全团的重要工作，不是说了吗？打完这一仗让他回去啊。
2: 我还是想不明白，
1: 你们要是这个也不同意，那个也不行，那好，那就让红娃留在我这儿，你们同意不同意啊？
0: 那我还是同意政委的意见。

0: 队长，你不是要到新安镇去找那个国民党军官吗？你咋还不去啊？
1: 我思前想后，觉得有些不妥。
0: 你要是怕了，我跟猴子陪你去啊。
1: 怕倒是不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啊，得跟毛宝商量一下，有所保障。
0: 那万一毛队长吃醋了咋办呀？
1: 吃啥醋啊？
0: 肯定会吃醋的。不过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试试毛队长到底关不关心你。他要是担心你不想让你跟那个国民党军官好，就会拦着你不让你去新安镇。
1: 对呀、啊、正好可以试探试探他。
2: 什么？你要到新安镇去找盛文？不行，坚决不行。
1: 怎么不行啊？都是小时候的小伙伴，我找他叙叙旧怎么了？
2: 那也不能用命去叙旧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乒乒乓乓打仗的时候，那是要死人的，多危险呢。再说那西安镇，那国民党盘查的那么严，你去了就别想活着回来了。你
1: 我命硬着呢，怎么就不能活着回来了？西安镇的情况我都了解，我不会有事儿的。
2: 那也不行，

0: 你是不是怕我跟盛文好了呀？
1: 我才不担心这个呢，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你这么说，我就去找盛文谈谈我们俩的婚事儿。
1: 行，哼，你去，去了你就别想着再回来了啊。
0: 那我不回来你怎么办呀？
1: 哼，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以后就没人缠着我毛宝喽。
0: 真高兴啊！
1: 我真高兴。
0: 行，那我就不回来了。
1: 我不拦着你，
0: 毛宝，咱俩等着瞧啊。
1: 美女，仙女，何仙女儿。

0: 不能44军。
1: 可我担心的是，一旦第七兵团先撤了，就会落下一个保存实力的口实。你是知道的，司令呢不是校长的嫡系，可校长对他恩重如山。
0: 但是司令不能不顾及成千上万将士们的死活啊！如果现在将第七兵团西撤至徐州，不仅不会有危险，而且可以和共军抗衡，甚至有取胜的把握。到那时，司令还是可以为党国立下大功。
1: 说得好，那我再跟司令说说。
0: 好。

0: 这次离开的事儿，我真的不该这么狠心。红娃去了老虎队，以后咱们二团打攻坚战，得浪费多少子弹？
1: 团长，要不我们去把红娃挖回来吧？算了，其实红娃加入老虎队。
0: 是对的。老虎队在咱们三个攻坚团里，你是最厉害的。师长和政委让毛宝组建老虎队，肯定有他们的道理。老虎队从上到下每一个战士都有他们的特长，他们不怕牺牲，他们都是英雄。
2: 嗯。
0: 其实我姚公权呢？
2: 还是挺嫉妒毛宝的，这老虎队现在确实是厉害。这以后打先锋、攻坚战，肯定都是他们老虎队先去吃肉，咱二团啊，只有喝汤的份儿了。
0: 你小子，是不是也想参加老虎队啊？
2: 团长，我陈荣辉这辈子就是死，也得跟你姚团长您啊。
0: 算你小子有良心啊！
3: 团长，那不是红娃吗？哎，红娃，干嘛呢？过来呀！红娃，过来！还怕我老姚吃了你啊？来！
0: 团长，红娃，找我有事儿。
4: 团长，对不起。
0: 就这啊，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其实你加入老虎队，是对的。啊？刚才我也说了，老虎队在我们三个攻坚团里，打仗是最厉害的。你加入老虎队。
4: 多狙击敌人，多打胜仗，发挥你红娃最大的作用。
0: 团长，您放心，就算我到了老虎队，也绝对不会丢咱们二团的脸。红娃，以后常常来看看我，不要把我忘了。
4: 团长，您在我的心里。
0: 永远都是我的团长。得了，有你这句话，我心里舒坦多了。花，你要记住，你是咱们二团出去的人，要为咱们二团增光。到了老虎队，也让他们看一看，我们不是孬种，我们是英雄。
4: 是。
5: 凤凰，哎，回来了。呵，落这么多饼啊！队长，你去找毛队长了吗？去了。他怎么说的呀？正如我们所料，坚决不让我去。那他吃醋了没有？那当然了，满满的醋意，就像那醋坛子打翻了一样。
6: 哎，你说这挺有意思的，原来这男人也会吃醋啊！
5: 凤凰。

你不会也想用这招吧？队长，我跟谁用啊？哎，队长，你还去兴安镇找那个国民党军官吗？哎呀，让我再想想。

0: 为啥叫老虎队？
1: 为啥呀？
2: 为啥？
0: 老虎见过没有？
3: 没见过，
4: 没见过，
5: 没有。
0: 但是我知道，这老虎是丛林之王。哎，那咱老虎队也得是全军最棒。
1: 你们谁是毛宝？
0: 我是啊，你是？
1: 我叫八甲。把枪放下。

0: 想报仇。
1: 啊，济南战役的时候，就是您小子差点让我光荣喽。
0: 没错，因为那时你杀了我的连长。
2: 哼，国民党的兵啊，
0: 我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了，不是国民党兵了。
1: 要不是你穿了这身军装啊，我还真以为你回来报仇来了。哎，既然穿了这身军装，就得提高觉悟，咱是人民解放军了，对不对？咱得为人民打仗。
0: 这我知道。
1: 那你是来找我干什么来了？
0: 我想参加你们老虎队。
1: 你要参加老虎队？你为什么要参加老虎队呢？
0: 你们老虎队名气大，而且还俘虏过八甲。
1: 俘虏一回就服了？
0: 哎，差不多吧。
1: 行，可参加我们老虎队得经得住考验呢。
0: 怎么个考验法？
1: 练练你的本事啊。
0: 那好啊，你们出两个人来和我比试比试。
3: 呵，口气不小啊。
2: 哼，对付你用得着两个人吗？
1: 这有意思啊。行，那咱就出俩人。小美吴、大汉，来的是不是吧？
2: 不是，队长，用得着我吗？
1: 少废话，这是命令，让你上你就上，别给老虎队丢脸啊！
2: 行，
3: 这不就是比你高了点，比你黑了点，比你壮了点吗？放心，你韩哥罩着你。
1: 大汉、别轻敌，一块上。
3: 是。
0: 行。
2: 走。
4: 这热闹好了，
5: 走走，看看
4: 看看，看看看看，
5: 走
0: 进你们老虎队了！
1: 来来来，先
2: 动吧，先动吧！哎，不用
1: 吧？哎，八甲大哥，你怎么才来呀？咱老虎队就缺你这员猛将了。小白，马上给八甲大哥办手续。
6: 是，
1: 同志们，搞个仪式，
7: 欢迎，
8: 欢迎，
7: 热烈欢迎！
9: 下一位，
10: 高景金。
9: 好，下一位，
10: 单长生。
9: 好，下一位。哎，稍等一下。
10: 哦，
9: 有事啊。
11: 小白，八甲听说你是个大学生，他来请你给他帮个忙。
9: 哦，八甲同志，你看你能不能稍等我一会儿，我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我就去找你。
10: 好，我等着。
9: 好。
11: 行，我就先回去了，你在这等着吧。
10: 好，谢谢你啊，草根。嗨，
9: 来，下一位。
12: 张志刚。张志刚。
3: 再往下点。哎呀，
12: 张。
3: 这

0: 再往下点。哎，对对对对对，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哎，虎子，你说这个叫什么甲？
1: 八甲。
0: 八甲这老小子，这下手真够狠的，跟咱俩玩真的。
1: 这回咱哥俩呀，这脸可丢大。
0: 我从来没这么丢人过，这丢大发去了，两个人也没打过人一个。哎，也怪咱俩太不认真。
1: 哎，大汉，我怎么感觉八甲有点不对劲儿呢？
0: 怎么不对劲儿啊？
1: 我感觉他不简单。
0: 这话让你说的，可不简单怎么了？那简单了，咱俩能打不过他呀？
1: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想啊，八甲他们连长让我们老虎队给杀了，对吧？这小子为了给他连长报仇，差点跟我们队长拼了命，对吧？说实话，八甲的身手真不错，以他的身手

0: 这个巴家肯定是奸细。
1: 你要干什么？
2: 给我，给我下。
1: 巴甲，虎子已经猜透了，你这是要通风报信，想毁灭证据是不是？
3: 你们二人结为兄弟，共同抵抗红军。
2: 国冲，我看你有非凡的智慧和远大的抱负，不如同我们一起结义。
4: 这次我们战役的第一阶段就是要集中火力歼灭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实施分割、包围、监视、阻援。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好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干嘛？
14: 应该的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下一位。
1: 张志刚。张志刚。
2: 啊、哦。再往下点。哎呀。
0: 张。
2: 再往下点。哎对对对对对。哎呀。哎胡子
0: 啊。
2: 你说这个叫什么甲？
0: 八甲。
2: 八甲这老小子这下手真够狠的，跟咱俩玩真的。
0: 这回咱哥俩呀这脸可丢大。
2: 哼，我从来没这么丢人过，这丢大发去了，两个人也没打过人一个。哎，也怪咱俩太不认真。
0: 哎，大汉，我怎么感觉八甲有点不对劲儿呢？
2: 怎么不对劲儿啊？
0: 我感觉他不简单。
2: 这话让你说的，可不简单怎么了？那简单了，咱俩能打不过他呀？
0: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想啊，八甲他们连长让我们老虎队给杀了，对吧？这小子为了给他连长报仇，差点跟我们队长拼了命，对吧？说实话，八甲的身手真不错，以他的身手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弄个一官半职那不成问题了。这八甲怎么就可能跑到我们老虎队里面来当一名战士呢？
2: 胡子，你是说他是奸细
0: 诈降？
3: 虎哥，大汉，
2: 小哥，
3: 聊什么呢你们？
0: 哎，八甲呢？
3: 去找小白去了。
0: 找小白干嘛？
3: 啊，说找小白有点事儿，请他帮个忙。
0: 你怎么能让八甲跟小白白在一起呢？这小白有危险，你知道吗？
3: 怎么了？
2: 曹哥，你虎哥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一个大阴谋。
3: 真的？
2: 什么叫真的？当然了。
3: 什么惊天大阴谋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八甲肯定是奸细。
3: 哦，我明白了。你们说八甲是奸细，是诈降？
0: 嗯，
2: 嗯。
3: 小美虎，我发现你怎么能有这么龌龊的想法呢？人八甲不就把你打败了吗？你就这么想他是奸细，是诈降？那都要按你这种想法的话，以后谁还敢加入咱们人民解放军啊？
0: 你吃错药了吧？你还教育上我来了？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我就把那八甲的狐狸尾巴给你揪出来。哼，
3: 哎，
2: 哎呦，你也是，哎
3: 呀，不是，不行，我得找队长去。
2: 小安同志，江小白呢？
4: 江小白跟一个叫八甲的走了。
2: 走了？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2: 往哪儿走了？
4: 往那边走了。
0: 坏了，出事了。
2: 江小白，江小白，江小白，哎呦！你慢点，我这腰咋回事你不知道啊？你使那么大劲干啥？
0: 不是大汉，你是不是傻呀？你不会小点事儿吗？
2: 我发现你是不是傻呀？我小点声我能找着江小白吗？我这不找江小白了吗？
0: 他俩在一起呢，江小白听见了，八甲也听见了，
2: 那不正好吗？找着江小白不就找八甲了吗？
0: 那不暴露了？
2: 暴露什么暴？哎，虎子快看，那是不是八甲？
0: 是，
2: 走，看他干啥了。

连长，你照顾了我那么多年，自从济南战役失败以后啊，我就被俘虏了。后来我参加了解放军，解放军对我很好，解放军是人民的队伍，和老百姓亲如一家。

0: 胡子，都这个情况关头了，咱先别管江白了，咱这把拿下就完了。哎，怎么了？着什么急呀？让人跑了呢？
1: 跑什么跑？你看，这小子鬼鬼祟祟的，搞不好有什么阴谋。咱等一会儿，到真逮的时候啊，人赃俱获。
2: 哎呦，胡子别说啊。
1: 这两年在这个队里待着，你脑袋瓜聪明了，行，
2: 我听你的啊。现在我又参加了老虎队，我相信连长你在九泉之下也会支持我的。他说什么呢？这太远了，也听不清啊。哎，胡子，快，他掏出个东西来。
0: 什么意思啊？这是坏了，他是不是毁灭证据啊？
2: 毁灭证据，胡子，这可不能再扔！
1: 你们两个把信给我！
2: 你要干什么？
3: 给我！
2: 给我信！
3: 八甲，
1: 我告诉你，我已经猜透了，你这是要通风报信，想毁灭证据是不是？
2: 我告诉你，八甲，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就是人在曹营心在汉。
1: 对。
0: 你们两个说什么我听不懂，赶紧把信给我！
2: 干什么？
0: 我问你，这信上写的什么？
2: 给我信！
0: 写什么？你管不着！你是不是要通风报信？给我！哎，
2: 干什么你？
0: 信上写的什么？啊，给我！信上写的什么？
2: 给我信！快点！
0: 住手！
2: 你们干什么？
0: 队长，你来的正好，这就是八甲通敌的证据。
2: 我没有，
0: 你还说没有？我再晚来一步的话，你就把它烧了。
4: 行了，把信给我。

0: 这信是我写的，怎么回事？啊，事情是这样的。
1: 半亚同志，信我写完了，我念给你听听。
0: 好。
1: 爹，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这次写信我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前段时间济南战役，我们败了，我们连长也在这一次牺牲了。我很爱我们的连长，他在我最难的时候收留了我，带着我打了很多的仗，对我也非常照顾。 他和我们这些普通的士兵同甘共苦，他是位好连长。可是现在，他死了。你以前总是劝我，说别让我再为国民党打仗了，让我去共产党的部队，说那是人民的部队。我是个粗人，以前我不懂什么叫人民的部队，但是现在，我圆了您的心愿。
2: 我现在站在了解放军的队伍里，希望您泉下有知，是这样吧？是，没错。谢谢你，小白。
0: 不客气。
2: 队长，去年我爹就是这时候去世的，我让小白给我写封信，我要烧给他。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3: 马上向巴甲同志道歉！
0: 巴甲同志，你看，刚才我们问你信上写的什么，你就说给你爹写的不就完了吗？
1: 巴甲同志，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我们向你道歉。
3: 是，这是一场误会，误会。
0: 对不起啊！你们记着，小心谨慎，那是对待敌人。巴甲同志。 现在是老虎队的正式队员，以后上了战场就是生死相托的兄弟，更要完全的信任。
4: 巴甲同志，以后你就是老虎队的一员，上了战场，我们就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0: 以后你就看我八甲在老虎队的表现吧。
1: 盛文哥，我走了。此刻我觉得自己就像个逃兵，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只是我真的不喜欢告别。也许我真的不适合这份职业。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刚回到国内，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内战会打得这么惨烈。谢谢你的照顾，愿你早日凯旋顺利。

0: 沈小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回去了，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你们陆长官。
0: 可是陆长官吩咐过，所有的行程都必须要向他报备啊。
1: 不必了，他之所以这么说，是怕我在战区有危险。但现在我要回去了，也就不必这么麻烦了。况且他军务繁忙，我就不打扰他了。
0: 既然这样，那我们给你安排辆车。
1: 好。
0: 小陈
2: 到，
0: 去安排辆车。
2: 是。沈小姐，这边请。
1: 嗯。

0: 大汉哥，哎呦，这不是明明队的猴子兄弟吗？来，快坐。大汉哥，你这干嘛呢？啊，我这看看淮海地区的地图。啊，是不是要打仗了？啊，
1: 不是，我呢是想家了。大汉哥，你们家在哪儿啊？
0: 我们家在徐州城外大唐镇的张家村。
1: 哎，那不是被国民党占领了吗？你们家还有谁在哪儿？
0: 不瞒你说，我们家就剩一个年迈的母亲了。哎，我是真想她了。自从我当兵打仗以后，我就再也没回去过。现在我娘身体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其实我娘也挺可怜的，从小我就没了父亲，是我娘一个人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她从东北大老远的改嫁到这儿不容易，我心想着我好好孝顺她。可是我娘跟我说，男儿志在四方，让我出去闯一闯。于是呢，我就出来当兵打仗了。我现在特别想他。哎，胡子兄弟，说了这么多，你们家还有什么人啊？
1: 哎，我们家都没人了，我爹我娘都被日本鬼子给杀害了。后来啊，这民兵队的何队长就到我们村去宣传共产党。这共产党他带领着劳苦大众解放全中国呀，我就想参加解放军，但是解放军还没到我们村呢。我想那加入不了解放军，那我就先加入民兵队吧。加入民兵队他就离解放军更近一步了嘛。其实啊，大汉哥，我就特别羡慕你了。
0: 羡慕我什么呀？
1: 你是解放军啊，而且你又是老虎队的，那老虎队的打仗都往前冲，那才是男子汉该干的事儿。我就特别想加入解放军，加入你们老虎队。

0: 猴子兄弟啊，这件事情你应该这么想。不管是民兵队还是人民解放军，只要我们心在一起，干的事儿是一样的，都去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这样就是好样的。
1: 早点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你就可以早点回家跟老娘团聚了。
2: 是啊。
0: 哎，
3: 大杨哥，咱们这儿离你们家还有多远呢？哎，在这儿坐着半天，就是为这事发愁啊。 这我看地图研究半天，我也没研究清楚。从咱们部队啊，到我们家具体有多远？他这个地图啊，跟实际上他有一个换算单位，这我没有算清楚。啥是换算单位啊？这个换算单位吧，他就是这个地图。算了，猴子兄弟，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0: 哎，那毛队长他不懂吗？
3: 那毛队长肯定懂啊，不过他有事儿，人不在。
0: 那三团的叶团长呢？
3: 你说大名鼎鼎的三团叶团长叶峰团长，
0: 啊，
3: 那他肯定知道啊。猴子兄弟，你怎么突然说起来叶团长了？
0: 啊，我这不是刚给他送完物资吗？他还表扬我呢。
3: 哟，是吗？
0: 哎，你怎么不去问问叶团长啊？
3: 哎呀，我要是去问叶团长，那他肯定笑话我呀。
0: 这事儿好办呀，我可以帮你去问问叶团长。真的啊？那太好了。那如果叶团长能够帮我看这地图，那这事情太简单了。不过大韩哥，我也有个条件。那你说说你的条件是什么呀？哎，大韩哥，这样啊，我去帮你跟叶团长说说，他来帮你看地图，你帮我在毛队长面前美言几句呗。
3: 我也想加入解放军，加入你们老虎队。哟，这猴子兄弟啊，没想到啊，你这个心思还挺多。这名字起的叫铁猴子，这个做人也是猴精猴精的。那咱说好了，我只是在毛队长面前美言美言，没有别的啊，
0: 就是美言几句。
3: 行，我答应你，给你美言几句。
0: 行嘞，那我现在就去帮你找叶团长去。
4: 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沈记者吗？沈记者走了，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为什么不早汇报？
5: 他不让我们汇报。哦，这他留给你的信。好了，你下去吧。是。圣文哥，我走了。 此刻我觉得自己就像个逃兵，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只是我真的不喜欢告别，也许我真的不适合这份职业。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刚回到国内，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内战会打得这么惨烈。谢谢你的照顾，愿你早日凯旋。
4: 是百姓，但怎么说你也救过我的命，我们好歹算是朋友了吧。如果
6: 沈小姐不嫌弃陆某是一介莽夫的话，那我们就是朋友。
4: 好，既然是朋友了呢，那就重新认识一下吧。你好，我叫沈林，战地记者沈林。
6: 陆胜文。
4: 爸爸当时也是想让我留在英国，但我还是想回来，总觉得祖国再破败也是自己的家嘛。
6: 真希望再过上10年、20年，我们的国家能不再有战争，我们的后代能过上和平的生活。
4: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的。

0: 你这个带着吧，主会保佑你的。
1: 沈小姐，啊，沈莲，这是你的贴身者，我不能靠。带着吧，我也会为你祈祷的。 就算是两军交战。

0: 阵亡的战士，死的也是顶天立地、轰轰烈烈，而活下来的，或伤或残，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对死去将士的告慰，也是对活下来将士的安慰。活埋，活埋呀！这是人性的卑劣，这也是对尊严的糟蹋。
1: 铁猴子同志，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哎，叶团长，您不是说过吗？我要是有什么事儿找您帮忙，您准能帮我。
2: 是啊，你们民兵队有什么困难吗？
1: 嗨，也不是民兵队的事儿，是我铁猴子的事儿。
2: 你说吧，只要是我叶枫能做到的，我一定帮你。
1: 嗨，也不是我铁猴子的事儿，是那个老虎队张大憨的事儿。
3: 老虎队的张大憨，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哎，您去了就知道了。走走走吧。张大憨，哎，胡子，叶团长，
3: 你找我？
4: 那个大憨哥呀，这个地图它有点看不太懂。叶团长，这个我这地图吧也不是看不懂，我就是这个。
3: 比例问题换算我不太清楚啊。哎，
4: 你们这毛队长、江小白都能看，怎么还找我呀？哎，叶团长，我实话跟你说吧，就是因为他们都会，我们又在一个老虎队，我才不好意思让他们帮我看。
3: 哦，你要去哪儿？
4: 我要看那个张家村。
3: 张家村是哪个镇呢？
4: 哦，大塘镇。
3: 哦，
4: 你看啊，咱这个地图比例是1:1的。 根据地图上比翼的标识，张家村在徐州的郊外，离我们这儿大概位置是80到90公里。不过那边是国民党的根据地啊，估计张天全就藏在徐州城里。咱们很快就要打过去了，不远了。
3: 叶团长，我相信咱们解放军一定能打过去。
4: 哎，
3: 大憨。
4: 哎，队长。
5: 呀，老叶，毛队长，
3: 猴子都在哪儿？
4: 你找我？
3: 啊，队长。
4: 不是我找你，是铁猴子。毛队长，那个大憨哥母亲在张家村，他有点想娘了。老娘怎么了？啊，队长，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老娘呢，现在在张家村，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我是有点想她了。队长，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当初我娘劝我出来的时候呢，我也没跟她说实话。我娘都不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娘就说我不能老一个人照顾她，让我出去闯一闯。我想，那我就出去当兵，我打仗，这样我就能替张家村的百姓们报仇。队长，我现在就是想我娘了。
5: 大汉，你放心，我们很快就要打到徐州城了。 而且每打一仗，都会离你的老家更近一步。你张大憨可是我老虎队的主力，这老虎队是什么地方？那完成的都是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到了老虎队，那就是精英。我相信你娘，也会因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感到骄傲的。
4: 是队长，你放心，我一定争取，不是争取，必须打赢每一场仗，这样就离我们张家村更进一步。
5: 等打到了徐州城。
4: 我准你假，让你回去看你老娘。谢谢队长，
3: 没事了吧？哎，老叶，我找你聊点事儿。
4: 来，拿着。
3: 队长，那个猴子有话要跟你说。
5: 怎么了？
3: 毛队长，我们民兵队也争取完成每一个任务。
5: 争取离张家村越来越近。
3: 还是的，加油！
5: 哎，猴子，你怎么不直接跟队长说呀？
3: 我不好意思啊。
5: 哎呦，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3: 毛队长不都说了吗？加入老虎队的，个个都得是精英。我怕我不够资格，我说了这。 毛队长要拒绝我怎么办啊？
4: 猴子兄弟啊，我相信，通过你的努力，一定会加入老虎。

0: 对的。
1: 大杨哥，有你这句话，我就有信心了。我争取更加努力，早点加入老虎队。
0: 好，那猴子兄弟，你大杨哥就在老虎队等着你加入。
1: 嗯。
2: 司令，共军马上就合围过来了，我们还是赶紧撤退吧。
3: 撤退？这44区还没有到，我们就提前撤退。你知道这样做是什么吗？是抗命。
2: 可是不撤退，我们就会被共军吃掉啊。
3: 廷燕呐，共军没有那么可怕。我就不信了，共军他有三头六臂。为了委员长，我一定要打败共军，夺回失地。
2: 司令的精神可嘉，廷燕愿以死效忠。
3: 廷燕呐，你跟我做副手这么多年，等打完了这一仗，我一定向委员长举荐，让你啊再往上升一升。
2: 谢谢司令。
4: 哎，猴子，你说这期解放军会收吗？安静点啊！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啊，不过呢，你还是要矜持点。
1: 哎，
4: 要是没有我啊，你能有这个荣幸进咱们解放军的肚子里吗？

0: 何队长，
1: 何队长，又来了。
2: 哎，你们队长呢？队长在屋里呢。
1: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拿去炖了。
2: 队长，你看，我带了一只鸡，给大家打打牙祭。米面留下，鸡给人还回去。
1: 毛宝，这可是张大婶养了大半年才养大的，他自己都舍不得吃，非要让我送给解放军同志。
2: 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应该给送回去了。
1: 队长。
2: 还得麻烦你把这鸡给张大娘送回去，谢谢张大娘啊！哎呀，
1: 算了吧。毛宝，拿着。毛宝，哎呀，你怎么回事啊？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你怎么一根筋啊你？
2: 何仙女同志。
1: 从今天开始，你不要踏进军营半步，好不好？为什么？你说为什么？那同志们的馋虫都被你勾出来了，还为什么？没有为什么？那不行。
2: 这是命令。
1: 谁的命令？
2: 我的。
1: 毛毛，我告诉你，我何仙女可是受百姓所托。再说了，师长都同意了，你难道比人民群众大，比师长还大？
2: 小点声吧你。
1: 干啥呢？这么也看不清啊？看不清？你能不能别胡搅蛮缠的啊？这是哪儿啊？是乒乒乓乓打仗杀人的战场，多危险呐！战场怎么了？古有穆桂英挂帅，今有何仙女送粮。
2: 人穆桂英有杨宗保呢，你呢？
1: 我有你吗？行行，这个。
2: 拿着，我不要。拿着，我走了。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啊？
2: 你是不是要去找陆守门呢？我坚决不同意啊！
1: 不同意，你想怎样？
2: 我给你关起来。
1: 刚才说要撵我走。

0: 现在要把我关起来。你是地主啊，想干嘛就干嘛。
1: 我不是地主，你要找的人才是地主呢。
0: 我走了，把金子吃了。
2: 哎哎，仙女儿，仙。
3: 哎，盛文，国忠，坐，坐。哎呀，今天呢，我略备薄酒啊。
4: 军长，我们已经吃过饭了，而且两军交战期间，盛文不饮酒。
3: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如今呢，共军就要打过来了，我们却在这里喝酒吃肉，的确是说不过去。但是今天呢，我找你们二位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我刚刚去了司令那里。
4: 司令怎么说？
3: 司令的意思还是要跟共军打一场。
4: 那司令就不考虑那么多将士的生死了吧？
3: 我想过了，以我们现在的防御，即便共军打过来，我们也可以抵挡一阵子，等打完了这一仗，我们就保护司令离开这里。
4: 杨军长，说实话，我觉得共军的目的是想要吞掉我们第七兵团，不给司令留退路。
3: 是的，我们尽力而为吧。如果迫不得已，就为党国尽忠。今时今日，我们能有缘坐在一起，接下来生死未卜。盛文，不如我们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4: 盛文不敢。
3: 有什么不敢的？你救过我，就凭这一点，我杨廷艳永生难忘。
4: 军长，那都是盛文应该做的。
3: 怎么，盛文，你这是瞧不起我？
4: 不，盛文不是这个意思。
5: 旅长，军长如此器重你，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3: 就是啊，不要再推辞了。东汉末年呢，战火纷飞，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共同抗敌，建立了蜀国。我们应该学学古人。
5: 太好了，你们二人结为兄弟，共同抵抗共军。
3: 国忠，刘关张是三人结义，我看你有非凡的智慧和远大的抱负，不如同我们一起结义。
5: 哦，属下不敢。
3: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人谁都不要推辞了。今天我们杨路胡三人就在西安镇结为异姓兄弟。二弟三弟，在此非常时刻，我们也没有必要大摆大设，搞什么形式主义了。
4: 好，一切都按大哥说的来。
5: 大哥，国忠会誓死追随你和二哥。
3: 两位好兄弟，精诚团结，杀退共军。
6: 天地为战，山河为盟。今有杨廷艳、
4: 陆盛文、
5: 胡国忠
6: 三人在此结为异姓兄弟，生死相托，
7: 生死相托，
6: 吉凶相救，
7: 吉凶相救，
6: 福祸相依，
7: 福祸相依，
6: 患难与共，
7: 患难与共，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都怪你表现得不好，早知道我就拔了你的毛，扒了你的皮，放俩蘑菇给你炖了，看他们吃不吃。还敢瞪我，瞪我啊，瞪我。
8: 哎呦，队长，你就别跟着大公鸡过不去了。
0: 你来的正好啊，把这鸡还给张大婶。
8: 哦，
0: 有什么事儿啊？
8: 队长，我是有事要说。
0: 有事你赶紧说。
8: 我想加入老虎队。
0: 什么？
8: 我说我想加入老虎队。
0: 铁猴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就你这小身板还想上前线打仗啊？

0: 这身板怎么了？我体格好着呢。队长，我想上前线，我想杀敌，我想跟着毛队长。
1: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民兵队的队员。
0: 队长，你不生气啊？
1: 我生什么气啊？我的队员不惧生死，有这觉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谢谢队长。
1: 去吧。哎哎，等一下，下午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谢谢队长。
1: 队长，下午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行，一块儿去。哎，对了，王婶是不是新做了几双鞋子啊？
2: 对，
1: 带上。行。
3: 哎，嗯，哟呵，行军地图看得懂吗？
4: 就分析一下，实施战局。
3: 啊，哼，来说说。
4: 好，你看啊，我军到这个桃林镇也已经好几天了，与新安镇的国民党军交手过一次，之后一直按兵不动。我担心啊，这几天会有大动作。
3: 这还用你说？
4: 好啊，你看这个新安镇啊，它真是一块千秋干戈之地。它北起山东沂源，南至江苏宿迁，发源于沂山的束河，并行南下，久出其间，形成了天然走廊，有800里马陵道之称。所以啊，这个新安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连年，
3: 行，我知道你有文化，说重点，重点。
4: 好，黄百韬的兵团呢驻扎于此，它主要就是依靠于山东和江苏这两个巨大的天然军事屏障。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呢，就是集中兵力拿下新安镇。新安镇的守军，我们主要以包围、歼灭、阻援为主。
3: 也就是说，要把新安镇这张大饼从中间切开，打乱他们的布局，然后再各个击破，一举歼灭。
4: 没错。
3: 可以呀，小子，有两下子。
5: 队长，
3: 啊，
5: 政委叫你过去。
3: 好，我马上过去。一块千秋干戈之地。
4: 对。
6: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关系这么亲密了？
7: 同志们，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是布置合围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计划。
3: 太好了，终于要打了。
8: 同志们，这是一次生死决战，任何人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
9: 是
10: 是。师长，那我们这仗怎么打？
3: 怎么打你不知道？哎，我毛宝知道。
10: 你知道？
3: 啊，
8: 哼，好啊，说说看。
9: 是。
3: 新安镇是一块千秋干戈之地，北起山东沂源，南至江苏宿迁，与沂山的束河并行南下，久出其间，形成一道天然的走廊，所以新安镇呢，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事连年不断。这黄百韬兵团驻扎于此，也是倚仗于东陇海线，构成苏北和鲁南的巨大的军事屏障。这次我们战役的第一阶段，就是要集中火力歼灭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形成中间突破，占据新安镇，对新安镇的守敌实施分割、包围、监视、阻援。
10: 老板，可以啊，你这是诸葛亮附体啊。
8: 那你再说说，你打算怎么分割包围、监视阻援呢？
3: 黄百韬驻扎在此已久，尤其是这个时候，更是24小时警惕，正面强攻怕是避免不了的。
10: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呀。

0: 哎，这正面强攻避免不了，咱可以另辟蹊径啊。华美刀兵团虽说有十几万大军，看似铜墙铁壁，其实人心涣散，必有疏漏。咱们可以找一个火力薄弱的点，由我带领老虎队撕开一条口子，打七七寸，打他个措手不及，里应外合。
1: 你说的倒容易，哪儿那么好找口子啊？
0: 这口子毛宝我已经找好了，而且带着老虎队队员实地侦查过。
1: 你已经侦查过了
0: 啊？
1: 行，毛宝进步很大呀。
0: 政委，您就别笑话我了，还不是政委和师长您给我这个小诸葛江小白，别看他脸白，还真有本事。以前这些想法吧，在脑子里他能想出来说不出来，哎，这江小白帮我一整理吧，一下就清晰了。
2: 哎呀，现在你不叫人家小白脸了？
0: 师长，我毛宝也想变成小白脸，变不白呀。

0: 大战在即，这44军迟迟不到，为什么？还不是心怀鬼胎，为了保存实力。
1: 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变再变，处处被动，真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呐！
2: 我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想向您汇报。
3: 怎么了？
2: 今天在您的营地里发现一个特别可疑的人，我怀疑他是奸细。
3: 叶团长，咱赶紧去抓他去吧。先别着急，等他埋好了再说。现在过去，万一毁了证据，就得不偿失了。

0: 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迎大家来到我们一年一度的创意集市。
1: 什么？
2: 特色稻花饼。
1: 啊，我来帮你吧。
3: 啊，太多了。啊，变形了。放歪了，要晒5分钟18秒才是最完美的哦。
1: 太难了吧？我还是做自己擅长的吧。可以做清明果给大家吃。二元爷爷，请问有糯米和石臼吗？
4: 有的。都拿到了。
1: 对了，您知道哪里有鼠曲草吗？
4: 你可以去水边看看。
1: 就是这里。啊，好香啊。帮我个忙，嘿，哎，哈哈，够到了，啊，

0: 是不行。啊啊！鼠曲草捣碎，和糯米粉混合到一起，加水揉成面团，擀成饺子皮状，放入馅料封口，清明果就做好啦。蒸熟就能吃啦！
1: 啊！哇，好香啊！
2: 是什么好吃的？
1: 哇，青蓬摩茨，
0: 这是清明果呀！
1: 在稻田镇，它也叫青蓬摩茨。
0: 原来是这样，快来尝尝我做的青蓬摩茨。
1: 甜甜的，好好吃，
0: 是稻花馅的。
2: 咸咸的，好好吃，
0: 是虫子干。
2: 咸味的才是最好吃的，
1: 甜味的才是最好吃的。
2: 咸的，
1: 甜的。
2: 苏苏，你说哪个最好吃？
3: 好热闹啊！青蓬摩茨，这是稻田镇的传统小吃。苏苏怎么知道的呢？
0: 是我奶奶教我的。
3: 看来他们虽然在外面，但一直都记得家乡的美食。
0: 五更爷爷，您尝一个。
3: 好吃，是那个味道。不管你们将来在哪里，看见这青蓬摩茨，就要想起自己的家乡啊。
0: 等一下，
1: 我来帮你。
2: 什么事了？我们去看看。苏苏，我来救你了。
0: 干嘛？
2: 我以为你遇到危险了。
0: 我怎么都打不开爷爷留下的宝箱，真是头疼。密码到底是什么呢？是我爷爷的生日吗？还是不对。
1: 会不会是农历生日？
0: 农历生日？原来大家都有两个生日。电影胶片。
1: 鱼龙传说。
0: 就是这个传说鼓励爷爷走出了稻田镇。
2: 什么传说？
4: 我听五更爷爷说过，很久以前，青龙为争夺地盘与白龙争斗，白龙为保护精灵而受伤，鲤鱼公主越过龙门取得仙药治愈白龙，和白龙一起在方山定居了下去。
2: 哇，我也要越过龙门成为英雄。
1: 你怎么老是想越过龙门？
2: 这是我的梦想。
5: 我的梦想是办画展。
2: 你画的再多也只是一条小田鱼，而我将来是要变成巨龙的。
6: 苏苏、豆豆，你们看，
1: 今晚是稻田镇的电影之夜，
0: 我们可以放这个片子。走，我们出门发宣传单。
2: 今天晚上广场上有电影之夜，欢迎来参加。
6: 有什么电影？
2: 鱼龙传说。
1: 我们发完了。
2: 我还没有。
1: 我和苏苏先去布置场地，你拿着胶片等会儿来找我们。

0: 哟吼，发完了！
1: 把胶片给我们吧。哦，
0: 嗯，啊，糟了，胶片被我落在水稻房子那里了，我会去找找。
2: 什么东西？
3: 卷尺吗？
4: 谁踢我？小天鱼，
0: 把胶片还给我！
2: 竟然自己送上门啊！看你往哪里逃！电影之夜，
3: 看来你拿的是电影胶片。
2: 原来是这样。
0: 胶片被黑洞拿走了，
5: 电影之夜马上就开始了。
6: 都怪我，
1: 别难过，我们可以找找代替胶片的东西。
2: 小天鱼，来了！今晚电影之夜，我要把所有小天鱼都抓起来。
0: 我惹出来的事我自己解决。哎，
1: 太危险了，我们先商量一下
5: 该怎么办。
0: 对不起，我毁了电影之夜。
1: 有了。我们可以这样。
5: 我去找鱼多多。鱼多多，
7: 怎么啦？
5: 我想请你帮我画几幅画。
7: 千里说的对，我的画没什么用。
5: 怎么会？我们需要你的画。
7: 真的吗？需要我画什么？
5: 我们要把鱼龙传说用连续的画画出来，然后快速翻动，画就会动起来，像电影一样。
7: 听起来很棒，我帮你们画。
5: 太好了。
7: 豆豆和千里呢？
5: 他们有别的任务。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

0: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前有一条巨大的青龙，它非常凶残，喜欢抢夺地盘。啊哈哈哈！这风水宝地现在是我的了，休想！
1: 可能跑不掉。
2: 青龙，快上来了！
1: 今晚是电影之夜，广场上一定有很多小电鱼。
3: 开头没追过来。
4: 糟了，他要去破坏电影之夜了。
2: 不能让他过去。
3: 得把他们引到九层球那边。
1: 哎呦，谁打我？
2: 是我。
1: 有大餐等着本大爷呢，今天先放你一马。
2: 难道不是抓不住我？
1: 你说什么？
2: 大笨蛋！
5: 成熟点儿，别这么容易生气好吗？
2: 你的羽毛好丑哦！
6: 可恶！抓住他们！
1: 今天你们休想逃走！
3: 按计划行动。
4: 来追我呀！
1: 别跑啊！有！
7: 你们！
1: 白爷，快救我！
5: 太累了，我得去睡会儿。
4: 这个网子不在吧？
2: 放心吧，它非常结实。
3: 是鱼龙传说的电影胶片。
4: 我去捡。
2: 苏苏，小心！
0: 鲤鱼公主越过龙门，为白龙寻得解药。
5: 谢谢你，鲤鱼公主。
4: 你没事就好。
2: 苏苏。你没事吧？
4: 吓死我了，好可怕！
2: 黑头马上就要出来了，现在怎么办？
3: 让我想想。这是鱼多多给大家画的肖像画。
2: 我有办法了。这不是鱼多多的画吗？
3: 这些画可以帮助我们。
1: 快给我出来！小甜鱼，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2: 谁在那儿吵吵闹闹的？
1: 谁在说话？
4: 有大坏蛋来啦！
2: 大家一起上，赶走他！嘿咻，嘿咻，冲啊！
1: 怎么回事？肯定是你在捣鬼！
2: 我的朋友们马上就到了，你快认输吧。
1: 我才不信呢，做我的晚餐吧，小甜鱼。
3: 兄弟们，
8: 红的、黑的、白的，这都是些什么呀？
3: 我不准你伤害我们的任何一个伙伴。
8: 哪来的这么多小甜鱼？
2: 抓住他！
4: 真没想到黑瞳也有害怕的时候。
3: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什么都不怕。
2: 哎呀，鱼多多真是帮了大忙了。
0: 从此鲤鱼公主和白龙定居于此。

0: 谢谢你，云多多。
1: 谢我什么？
2: 你画的画今天可帮了我们大忙呢。
3: 原来是这样。
0: 我收回我早上说的话，你的话非常有用。你
1: 我我怎么了？
0: 你是大英雄。
3: 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

0: 怎么看起来这么没精神？
1: 啊，没有，就是……
2: 快走吧，结束后我还要练习跳龙门呢。
0: 我松这一块，你松那一块，咱俩同时松土。
1: 好的。
0: 你怎么飘好了？
1: 不是向这边吗？哦，
0: 不发烧啊？你今天怎么了？
2: 失眠？
1: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可能是……
0: 你是不是咖啡泡泡水喝多了？
1: 没有啊。
3: 看来我们应该找到苏苏失眠的根源。
1: 其实我……
2: 是因为黑瞳？
0: 因为那段可怕经历？
1: 我总是担心他会再来抓我，所以忍不住胡思乱想，越想越睡不着。
0: 原来是这样。
4: 整个稻田镇都找不出比我扎的鱼灯更好看的了。
2: 五更爷爷，五更爷爷，
4: 怎么了，孩子们？
2: 我们想借您的鱼灯用一用。哎，搞定，这次一定没问题。
1: 豆豆，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0: 放心，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来这里干嘛呀？
0: 来找到治疗你失眠的方法。
1: 真的吗？哎，是黑瞳。
0: 别怕，有我呢。
2: 小甜鱼们，快来给我当午餐吧。
1: 快跑！
0: 逃不是办法，我们得打败他，不然他还会出现在你的梦里。
1: 不行，他太可怕了。
0: 别怕，你看我打败这个坏家伙。你躲好，千万别出来。
1: 豆豆，
0: 黑瞳，我警告你，不许你再出现在苏苏的面前。
2: 别自不量力了，你不是我的对手。别得意，
1: 千里，他也在啊！
0: 敢欺负苏苏，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2: 哎呀，疼死我了！
1: 豆豆，千里，谢谢你们。
0: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2: 太好了，苏苏今晚一定会做个美梦的。
0: 走吧。我们去五更爷爷家吧。
1: 你们真好，我们一起去看鱼灯舞。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0: 哇！

0: 都已经参加了，就要坚持到底。
1: 爷爷说过，走出去的田鱼才不会轻易说放弃呢。
2: 就算黑童来了，我也不会走的。
3: 是谁这么想本大爷呀？你逃不掉了。
1: 这个快追上来！
4: Thank you.

0: 黑头没追上来吧？
1: 没有。
2: 恭喜你们，并列第一。
3: 我们游到终点啦！
2: 这是你们的获奖证书，我要找个地方去避暑了。再见。
3: 好热，我们也去找个地方避暑吧。
0: 哎，梯田游池。我来了，
4: 走吧。
0: 我的屁股着火了，
4: 看来泳池里的水也很热了。
3: 不如我们去二元爷爷那里吃点冰棒降降温吧。
0: 真是太凉快了，我还要吃。
4: 你少吃点，小心拉肚子。
0: 哎呦，没事儿。
3: 你怎么啦？
0: 我哎呀，厕所，我要上厕所。
4: 家里才是避暑的好地方呢。
0: 把风扇开大点吧。
3: 我去开。真凉快呀！再快点好啦。
5: 你们这是
4: 风扇失控了，把我们吹出来了。
0: 都怪天气太热了，
3: 我们找不到可以避暑的地方。
5: 我年轻时候也遇到过这种大旱天，下点雨就好了。而且镇上还有一个超级避暑圣地。
6: 是哪儿？
5: 鱼沟。
0: 对呀。
4: 那就是这里了。
3: 哇，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

0: 这里就是鱼沟，天热的时候，这里有足够的水源可以让我们抵御高温。
1: 除了休息，遇到危险的时候也可以躲进来，可安全了。嘿，
2: 真凉快。
1: 好舒服啊。
2: 我们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吧？
0: 等下雨，天气凉快一点，
1: 我们就回家。
2: 不行，我们要主动解决问题，不能想着逃避。
1: 我怎么解决？
2: 平时稻田镇的水是从哪儿来的？
0: 石闸上面。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不要啊！
2: 快走啦！这就是石闸吗？
1: 没错，
0: 咱们这的水源会通过13闸分流，再通过次级石闸分配到不同的稻田，比如说咱们的稻田镇。
1: 这样既能保证稻田镇水源充足，又不会浪费水源。
2: 原来是这样。
0: 不过今天的水流怎么变得这么小了？既不下雨，石闸也没水，难怪这么热。
2: 怎么会这样？
1: 我们上去看看。
2: 怎么上去啊？
1: 让我来。练习跳龙门这么久，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实力了。

0: 我们去愚公找其他小伙伴们来帮忙吧。
1: 风风呢？
0: 在后面。
1: 那我们先开始吧。
0: 嘿，大家一起上。
1: 这能行吗？
0: 没问题，这次我一定可以。又上去了！
1: 我就知道，
0: 真是抱歉。
1: 二元爷爷，
2: 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办法，我们可以站在二元爷爷的背上跳上去。
1: 好主意，
0: 让我来，这次一定可以。嘿，
2: 成功了！耶！
3: 是谁？哇，
0: 好凉快！原来是这样。
4: 小田雨。
0: 黑桶，你怎么？
3: 今天你是跑不掉的，看你往哪儿逃！
0: 我回来了。
1: 怎么样？
0: 石闸上的出水口被枯叶堵住了。
1: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水流不下来。
2: 你怎么流了这么多汗呀？
0: 我遇到黑桶了。
2: 什么？黑桶在上面？现在怎么办？
1: 我们先想办法疏通出水口。看来得上去一趟，
0: 可是黑桶在上面。
1: 我自己上去就好。
2: 我也要去。
1: 我自己。
2: 我们是好朋友，不是吗？
0: 没错，好朋友就是要一起面对困难。
1: 好，我们一起上去。听我说，这样。
3: 小陈鱼又来了。
5: 什么都没有。
3: 你！哎呦！

0: 一点都不痛。
1: 没事吧？
2: 没有。
0: 我要把这些枯叶都弄走，看你们怎么办。现在你们没有武器了。
3: 谢谢你们。
0: 你说什么？哎呦，我不会放过你们的。耶，
1: 时间终于疏通了，
4: 总算没那么热了。
2: 什么声音呀？好凉快呀。
4: 水稻长高了，今年肯定是丰收年。
2: 好期待稻田丰收后的鱼灯舞会呀。
1: 我们回家吧。
5: 各位，根据咱们稻田镇的传统，在丰收节之前会选出将水稻照顾得最好的小田鱼，他们被称为超级稻田星。被选中的小田鱼们将带上这些配饰，更加努力地照顾水稻，作为大家的榜样。那么根据大家这段时间的表现，今年的超级稻田星是有爱之星苏苏，活力之星千里，勇气之星豆豆。大家为豆豆他们鼓掌。
6: 稻田星，稻田星，稻田星。
2: 豆豆，原来你有这么多弟弟妹妹。
4: 我没有啊。
7: 是豆豆回来了，听说你被选为超级稻田星了。
4: 不是，先不说这个，爸妈他们是谁啊？
8: 说来话长。
4: 你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
7: 是啊，一夜之间就突然来了。
8: 我和你爸问他们家在哪，他们也说不清楚。
4: 好吧，爸妈休息一会儿吧。
8: 可是我和你爸答应了这群孩子带他们出去玩呢。
1: 包在我们身上。当然，这招叫鱼跃龙门，动物越过龙门就会成为威武的巨龙。
2: 我要去巨龙。
1: 巨龙？什么？
2: 冲啊，巨龙！
1: 救命！
4: 松土，每一位稻田镇居民的必备技能。
1: 等会儿。
2: 小朋友们，稻花鱼是不是很美啊？快停下。
1: 没事吧？
4: 水稻叶子怎么变黄了？
2: 不会是生病了吧？
1: 就是黄了一片叶子，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4: 咱们可是超级稻田星，得认真对待这事儿，去问问爸爸妈妈吧。我们回来了。
8: 玩得怎么样啊？
1: 还行。
4: 哦，对了，我想问。
8: 好，马上给你们拿好吃的。
1: 你爸妈根本顾不上和我们说话。
4: 水稻叶子呢？
2: 不能吃！
1: 快给我！

0: 小朋友们，要不要参加一场水稻大比赛呢？获胜者可以吃稻花饼哦。
1: 怎么突然要搞比赛？
2: 对呀，咱们得赶紧解决水稻叶发黄的问题。
0: 别担心，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旺旺脆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脆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脆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小朋友们，照顾水稻大赛马上开始，快去热身吧。
11: 豆豆，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10: 这不是为了带这些小家伙们出来玩一玩吗？而且借着这次比赛，大家一起松松土，捉捉虫，说不定水稻就能康复。
11: 原来如此，
12: 一箭双雕啊！
13: 比赛什么时候开始？
10: 那么比赛现在开始，出发！不错，土很松软。
12: 我是第一滴，我才是。
10: 别吵了！

0: 这也没虫子啊，
1: 一定是我们没尽全力。
2: 大家都是第一名，都有豆花饼。耶！
0: 好像不管用啊。
2: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0: 谢谢阿姨。
2: 好。我啊。我不知道啊。啊，小鱼长出了翅膀，去寻找自己的妈妈。
3: 我想妈妈了，
4: 我想吃妈妈做的点心。
5: 我要回来，
6: 我要回来。
7: 你们的家在哪里呢？
3: 在我忘了。
2: 那你们记得家附近有些什么吗？
3: 有红米道，
0: 在更高的地方。
2: 是这儿，这里的地势更高，还有红米道。
5: 就是那里，就是那里。
2: 我明白了，小家伙们肯定是被雨水从石闸那儿冲下来的。
7: 这么高，我们要怎么送他们回家呢？
2: 别担心，会有办法的。我们可是
8: 超级大研究。哇！
2: 上次千里是站在二元爷爷的背上跳过了水闸，
7: 可是这些小家伙没办法跳得像千里那么远。
0: 有了，跟我来。
2: 这真的能行吗？
0: 小朋友们，回家。

0: 们醒了，昨天真是多亏了你们，小家伙们才能回到家。
1: 你们昨天累成那样，不多休息一会儿吗？最近雨水太多，好多水稻都生病了，我们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2: 水稻没生病啊？
3: 什么？水稻没事了？怎么回事啊？
1: 昨天我们刚把小小田园们送回家，今天水稻就恢复了，难道是
3: 小小田鱼？
1: 太多也会让水稻生病吗？
4: 没错，水稻和小田鱼有相应的配比问题。一个区域的田鱼居民太多或太少，都会影响到水稻生长。
1: 原来是这样，
3: 我们把小家伙们送回家，正好帮了水稻。
5: 不好了，豆豆，嫂子要离开稻田镇了。
1: 你说什么？
5: 刚才我打算去找苏苏，结果看到了。
3: 真的要离开这儿了？我舍不得。
5: 什么？怎么办呢？苏苏这次一走，可能就不回来了。
1: 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5: 那还用说？要么没来得及说，要么他说不出口。
1: 可是苏苏为什么突然就要走呢？
5: 你忘了，苏苏昨天还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是苏苏的爷爷寄来的。信上肯定是让苏苏快点回去。
1: 有道理，走，咱们找苏苏去。
6: 看来能抓到落单的苏苏了。
1: 一会儿我们。

0: 要不要直接问他呢？
1: 到时候看情况吧。
2: 是你们呀，快进来吧。
0: 苏苏，你是不是？
2: 对了，爷爷给我寄了些好吃的，请你们吃。
1: 哇塞，是小蛋糕，真好吃。
2: 还有一盒，等我一下。
0: 千里，这该不会是苏苏的临别礼物吧？
1: 还真有可能。苏苏，谢谢你，认识你我们十分荣幸。如果我们以后真的分开了，我也不会忘记你的。
0: 没错，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2: 难道你们都知道了吗？
1: 别难过，苏苏，即使相隔千里，大家的感情都是一样的。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2: 谢谢你们。
0: 苏苏，今晚来我家，我们给你个惊喜。
3: 怎么回事？苏苏还不来？怎么是他们？不应该是苏苏吗？
1: 难道苏苏已经走远了吗？
3: 不管了，苏苏不在，就把你们抓了。
0: 千里小心！
3: 可恶，居然没抓到！
0: 果然是你，快跑！我们先去苏苏家躲一躲吧。
2: 你们怎么？
0: 你没走啊？
1: 糟了，怎么被困在这儿了？
2: 别急，我有办法。哎呦！啦啦啦！来抓我呀！
3: 你给我等着！
0: 苏苏，我们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2: 走去哪儿？
1: 你不是要离开稻田镇吗？我昨天听到你说的。
2: 嗨，你们搞错了，要走的不是我，是小李。苏苏，我决定了，我要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你真的要离开这儿了？我舍不得你，小李。
0: 原来是一场误会啊！
1: 这么说来，苏苏你不用走了。
2: 你跳到一等五，才不会走呢。而且，你们还有稻田镇也需要我们，不是吗？对了，你俩先前是不是来找过我？高总，千里，
1: 本来是要给你送行的。
0: 没事儿，就当是庆祝再一次打败黑瞳吧。
1: 苏苏，你哭什么呀？
2: 我是高兴的，能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能来到稻田镇真是太好了。豆豆，不好啦！你这是什么打扮？
4: 我最近迷上了侦探小说，我现在是超级稻田星里的侦探之星。怎么样？
2: 哎呀，不说这个，这几天好多小田鱼都突然生病了，他们忽冷忽热，全身无力，医生都忙疯了。最头疼的是大家都找不出疾病的源头。
4: 不要担心，跟随侦探之星豆豆的脚步，任何谜团都会找到真相的。
2: 千里，
1: 进来吧，门开着。
2: 千里，你怎么样了？
1: 身上忽冷忽热，不停打喷嚏，还没力气，好难受。豆豆，你这个帽子好丑。
4: 病了还这么贫。

0: 你是什么时候病的？
1: 就昨天突然就病了。
0: 案发？不是，病发时你在做什么？再演示一下。
1: 哎，好吧。
0: 好了，你快回去休息，不用再演示了。
2: 大家真的病得好严重，
0: 病得蹊跷，但这可难不倒本侦探。据我观察，一定是千里他平时门窗没关好，睡觉漏风才会着凉生病。
2: 可我看都关得好好的呀。
0: 一定是他们生病觉得冷，后来才关好的。
2: 可你看，千里，他们真的还有力气起床关门窗吗？
0: 或许是食物不新鲜，他吃坏了肚子。
2: 可我看这稻花挺正常的呀。感觉怎么样？
0: 没带长出来。我感觉掉枝的。
1: 你给我留点儿。
0: 奇怪，到底是哪里没想到？
2: 豆豆，你看，水稻叶子好像都发黄枯萎了。
0: 对，水稻。走。
2: 是罗爷爷和花花他们，他们好像生病了。
0: 我明白了，他们肯定是染上了某种病毒，又将病毒传染给了水稻，才让水稻发黄枯萎。
2: 可是这跟千里他们的病有关系吗？
0: 水稻枯萎就没办法净化水域，所以他们才会生病。
2: 原来是这样。
0: 你赶紧去拿专门针对福寿螺的解毒剂，我来赶走他们。
3: 好。
0: 罗爷爷，罗花花，你们要是再不停下，我可就
4: 不客气了。
0: 我不是水稻啊。
4: 这俩小螺是一起跟的。
0: 苏苏，这边他们就在下面，准备好。病毒的源头被解决，水稻很快就会恢复健康了。
2: 水质也会变好，大家就不会生病了。
1: 大侦探在家吗？
0: 你的病好了？
1: 好了，大家都很感谢你呢。
5: 豆豆，你不愧是勇气之星。
2: 对，是侦探之星。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卓然。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这些小天鱼都躲哪儿去了？
5: 听说了没有？五更爷爷要展出他珍贵的石雕作品
6: 哦，就是广场上那个用红布盖着的吧？
1: 哇，好期待呀！
4: 展出石雕，有啦！
5: 你又想干什么蠢事？
4: 大爷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0: 神神秘秘的。
1: 鬼叫什么？就是个雕像。
2: 快把石化浆涂到我身上。怎么样？
1: 很硬。
2: 很好，快给我涂颜料。完美的伪装成了石雕，快把我搬过去。
1: 离天亮还有一会儿呢，我要回去补美容觉了。
2: 懒死你算了。
3: 等一下，
2: 怎么这会儿就有人来了？
3: 不是明天才开始展出吗？
1: 我们是来确保石雕没有问题的。怎么还有个五更爷爷的石雕像？
4: 可能是要一起展出吧。
3: 不愧是五更爷爷最珍贵的石雕，个头好大呀。
4: 管他呢，先看看。嘿，
5: 快跑！
3: 好像是个雕像。
1: 小心！
4: 硬的，真的是石雕。
3: 是硬的，不是黑铜。
1: 怎么会是黑铜雕像啊？
4: 我猜肯定是给我们报仇用的。

0: 报仇？
1: 对啊，你看，嘿，
2: 对，这次轮到我们出气了。
3: 哇，这个石雕真是栩栩如生，连羽毛都一根根刻出来了。
1: 苏苏，快，你也来试试。
4: 我呀！可恶啊！你们这些小坏蛋，要用我！气死我了！这次我一定把你们全吃掉！
3: 鱼多多，快把石头画成我们几个在一起聊天的样子。黑瞳在追我们。啊！
0: 我们是不是甩掉黑瞳啦？
3: 应该安全了。嘿嘿
4: 嘿，终于要抓到你们了！怎
5: 么分尸？耶！
6: 奇怪，
3: 五更爷爷，
6: 你们这么早就来了？
3: 对不起，五更爷爷，昨天晚上事情就是这样。哦，
6: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对不起，把您最珍贵的石雕摔碎了，您的石雕展还办得成吗？
6: 放心，石雕展照常开展。这个只是爷爷的最新作品，并不是最珍贵的石雕作品。你们跟我来。
7: 这是之前五更爷爷教我们的时候雕的。
6: 没错，
3: 五更爷爷都还留着。
0: 这是我雕的小灯笼，
3: 这是我雕刻的水稻。千里，这个小板凳是你雕的吗？
7: 什么板凳？这是龙门，龙门就是矮了点而已。
6: 不管他们是什么，对爷爷来说，他们才是最值得珍藏的石雕。
3: 千里，千里，
8: 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要去找二元爷爷买雪糕，你去吗？
7: 出发。
3: 二元爷爷去哪儿了呀？怎么到处都找不到？
8: 本来只是热，现在又热又累。
7: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出来？
0: 鱼多多，你有看到二元爷爷吗？
9: 他呀，我刚刚看见他在那边的水面上呢。
3: 那咱们赶紧过去。
7: 出发。舒服。
3: 原来二元爷爷早就在水面上游动了，怪不得天气这么热。
7: 是啊，真是比晴雨表都准呢。
0: 什么晴雨表？
3: 二元爷爷的行为能预测天气，
7: 很准，很神奇的。
0: 这也能预测？只是巧合吧。
6: 小家伙们，快回去通知大家做好防护，暴风雨要来了。
10: 知道了，二元爷爷。
0: 有这么准吗？
3: 当然了。
11: 一帮蠢鱼，还真相信一只老乌龟能预测天气，真可笑。
0: 这么大的太阳，怎么会有暴风雨呢？哎，我还是找个地方避避暑吧。
3: 终于弄好了，
7: 快下雨吧，我要热死了。
3: 哎，苏苏呢？怎么半天都没见他？
7: 我也没看到他。
0: 好险！
3: 苏苏， 是苏苏的声音。
7: 嗯，我们走。
0: 我在这里。
4: 是在跟我说话吗，小天鱼？
0: 你放开我，放开我！
12: 别急，等你那两个小伙伴过来，我就让你们团聚。
0: 后面，后面，
4: 后面有什么？不就个漩涡吗？漩涡！
7: 水草快要断了，苏苏有危险，
3: 我们得从侧面进入漩涡范围。小心千里，一定要抓住水草。
7: 嗯，瞧我的，嘿！
0: 豆豆，千里，
3: 坚持住，别被漩涡吸了。
7: 有这么夸张吗？
3: 管这么多干嘛？快跑！
4: 下不为例。
6: 你们可算回来了，大家都很担心你们。
0: 对不起，是我太任性了。
6: 没事儿，回来就好。
7: 这下相信二元爷爷了吧？
0: 才不是二元爷爷，
3: 那是什么？
0: 是神奇的晴雨表，二元爷爷。
8: 终于忙完了，好渴啊！
7: 哇，是泡泡机，走，咱们去喝点儿。
8: 豆豆，你怎么老是喝菊花泡泡啊？
3: 菊花茶怎么了？
7: 老年人才喝茶，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喝咖啡。
3: 谁规定只有老人才能喝茶的？干完活喝菊花茶，清凉解渴又解乏，还有一丝丝甜味呢。
7: 咖啡也不差，咖啡它
0: 喝咖啡提神醒脑，让我们干活更精神。
7: 对对对，你看苏苏也是爱喝咖啡的。
0: 我以前没喝过菊花茶，喝了以后发现更喜欢这个味道。
3: 2-1，菊花泡泡赢了。真好喝。
7: 哼，你们开心就好。
9: 看起来稻田镇的鱼都离不开咖啡和菊花茶。
4: 咖啡可以提神，菊花茶可以解乏。我有主意了。
9: 你又有什么馊主意了？
4: 只要破坏掉所有的泡泡机，那些鱼就会因为喝不到咖啡和菊花茶而变得没精神，它们就会变得很好抓。哎呦，什么破机器，快停下。可恶，哎呦，可恶的泡泡机，我跟你拼了。
7: 哎，我好渴啊。奇怪，怎么不出泡泡啊？卡住了吗？
13: 太过分了，这到底是谁干的？
3: 发生什么事了？
7: 走，咱们过去看看。
3: 五更爷爷，发生什么事情了？
6: 你们看，
3: 怎么会这样？是有人故意破坏的吗？
6: 不知道是谁干的，一大早上大家就发现镇上的很多泡泡机都被毁了。
3: 苏苏，你发现什么了吗？
0: 我在想有没有办法能修好它。
6: 苏苏，这些机器是二元爷爷很早之前提供的，

0: 得去他那个堆满了东西的小卖部里找到说明书才知道怎么修啊。
1: 是啊，苏苏，
2: 总得试试看才能知道行不行，对吧？五更爷爷，能让我带一台坏掉的机器回去修修看吗？
0: 哦，你就带一台回去试试看吧。
2: 来，帮我把这台机器带回去。
3: 啊，这是……
2: 走吧，咱们先去二元爷爷的店里找说明书。
3: 奇怪，都找了这么久了，到底在哪儿呢？
1: 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啊？要不还是放弃吧。
2: 找到了！
3: 啊，太好了！
2: 应该是这样，然后这样，还是不对。
3: 没事，我们再研究研究。
2: 可能还缺一些关键的零件，
3: 那咱们就一起去找找啊。
1: 等等我，
2: 这些零件应该就够了。
1: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
2: 等一下，先别盖上。
1: 怎么了，苏苏？
2: 其实我以前家里的泡泡机和咱们稻田镇的有些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啊？
2: 看我的吧。成功。
1: 哇！同时做两种饮料，苏苏，你真是太厉害了。
2: 可是还不知道是谁弄坏的泡泡机。
3: 是黑童干的。
1: 黑童羽毛。
3: 没错，这是我在泡泡机旁边捡到的。
1: 居然是他！太过分了，把稻田镇弄得乱七八糟。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3: 放心，我已经有办法对付他了。不过咱们得再改造一下泡泡机。
4: 这是最后的几台泡泡机了。啥情况啊？
3: 黑童，我们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
4: 豆豆，原来是你们搞的鬼，他们不抓住你们。
3: 特地为你做的辣椒水泡泡，喜欢吗？啊，
4: 我的眼睛。
3: 看来苏苏的泡泡机很受欢迎。
1: 走，咱们也去买泡泡。
0: 肥尸以刺吸植株枝叶，危害水稻，趋光性强。且
5: 不好了，不好了，我的房子塌了！
3: 怎么回事啊？
5: 我也不知道，附近好多水稻房子都出现了问题。
3: 我们去看看。
1: 好。
3: 问题出在哪里呢？
2: 什么味道？怎么回事啊？
1: 苏苏，你没事吧？
3: 原来是因为水稻瘫痪倒伏才导致房子坍塌。
2: 怎么会这样？
3: 上去看看。喂。就是他们在伤害水稻。
1: 快走开，走开。
3: 必须把他们赶走。
1: 哼，让我来，看我智斗倒飞尸。让我把你们引走。嘿，嘿嘿嘿嘿，哇哇，好痛！他们简直太粗鲁了。
2: 看来不得不拿出我的杀手锏了。

0: 这是什么？
1: 鱼排杀虫喷雾。啊

0: 师，我记得五哥爷爷说起过。
1: 盗匪师，鞠躬性强。
0: 啊，有了，跟我来。
2: 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3: 豆豆，这灯笼是干嘛用的？
0: 这是我用荧光粉做的幼虫灯，我们可以用它把盗匪师引走。
4: 豆豆，你真聪明，它可真亮呀。
2: 有我亮吗？
0: 雷总，
2: 是本大爷。
0: 雷
2: 总，那你们能逃到哪儿去？叫你们没处跑了吧？这是什么东西啊？竟敢砸我！你今天死定了！算了，你们跑不掉了。你们这些臭虫子想干嘛？哎呦！滚开！
0: 雷同成了一个全自动的幼虫呢。
2: 打不过你们，躲还不行吗？哎呦，别咬我呀！追我呀！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普送完了，巡逻还没开始做。啊！丰收节马上就要来了，不加把劲儿可不行。
1: 豆豆，放轻松，丰收节还早呢。
2: 对啊，
0: 不能松懈，咱们超级稻田星得做好榜样啊。
3: 好吧。
0: 千里，你这样松土和没松有什么区别？不行啊，苏苏，还有福寿螺在吃水稻叶呢。嘿呀！你的状态比较松懈，很多任务都不积极。
2: 豆豆居然背地里这么说我。
0: 像苏苏这样走出去的小田鱼，对家乡的事会不怎么上心。
1: 豆豆他怎么能说这种话？我们都这么努力了。
2: 哼，既然他觉得咱们这么差劲，那我们走吧，苏苏。
0: 五更爷爷，回头见。啊，苏苏，千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你们已经迟到喽。
1: 豆豆，你实在太过分了。哼，我们走。
0: 他俩这是……哎，觉得干活累就跟我发脾气吗？哼，真没责任心。这个说来话长。哦，哼，我们可是超级稻田星，他俩怎么能这么没责任心？
4: 好了好了，消消气，早点和好吧。毕竟你们三个是最要好的伙伴啊。
5: 豆豆最近累成这样。
1: 或许我们可以找豆豆谈谈，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
2: 能有什么误会？
1: 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信任豆豆一些。
2: 好吧。
6: 救命啊！好多福寿螺在咬我的房子。
1: 还是罗叶叶和罗花花，
2: 还有他们的一大堆兄弟姐妹。嘿，起开！嘿，当心！
0: 我清理右边，你清理左边。苏苏，你负责援助我们。
2: 好啊。
0: 耶，
3: 完工。
0: 那个，苏苏，千里，对不起，这段时间我对你们太苛刻了。
2: 你该道歉的是背地里说我们坏话吧。
0: 什么坏话？
2: 就是那天你跟五更爷爷说的话呀。
0: 那天我和五更爷爷说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千里的状态比较松懈，很多任务都不积极，

0: 不过最近他也开始配合着我加班加点了。我以为像苏苏这样走出去的小田鱼对家乡的事会不怎么上心，但事实上他经常比我还认真。
1: 你们三个都是好样的。
2: 什么？
3: 原来我们只听到了一半。
4: 对不起，豆豆，是我们误会你了，我们应该更加信任你的。
0: 哎呀，没事没事，那我们和好了。
3: 咱们还是无敌的超级稻田星小队。
4: 太好了，那晚上我们一起去看鱼的舞吧。
3: 好。
0: 不过我得先回去补个觉，最近我可都是干着三人份的活。
4: 那约好了，晚上见。
5: 发现豆豆最近忙着照顾水稻，十分疲惫，这次我一定能抓住他。
6: 哎，这句话我听了不下百遍了。
5: 总算来了。
6: 糟糕。那是
4: 豆豆被网住了。
6: 不好，是黑童，
5: 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6: 黑童，
5: 大爷，你说这条小鱼该怎么吃好呢？
3: 你慢慢想，我先帮你抬回去。
5: 好啊，你真贴心，大爷。
3: 我放大爷被发现了。
7: 可恶啊！给我站住！
4: 他追下来了！
0: 这样拖着我，咱们是跑不掉的。
3: 总不能丢下你不管吧？
0: 鱼的舞要开始了！我有主意了！
7: 你的好伙伴把你给丢下了。
0: 黑童，你要倒大霉了！难道你没发现周围变得很奇怪吗？
7: 这是怎么回事？
0: 看到这些异象了吧？这是龙门即将出现的征兆。
7: 龙门要出现了？
3: 没错，是龙门。越过龙门，我就能化龙了。
0: 千里，你快去越过龙门！只要你变成巨龙，黑瞳就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了。
7: 什么？
3: 豆豆，你等着，我这就去越过龙门，然后来救你。
7: 休想化龙，给我站住。
4: 豆豆，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4: 你说龙门真的要出现了吗？
0: 当然不是，这些异象其实是鱼灯舞即将开始的征兆。
4: 这样啊，
0: 走，我们赶紧开始准备吧。
7: 别跑。
3: 时间差不多了，豆豆他们应该准备好了吧？
5: 又想用河蚌夹住我，天真！
3: 大笨鸟，来抓我呀！别！
5: 还敢嚣张！不是吧？
0: 成功！
1: 孩子们，鱼灯舞马上就要开始喽！

0: 这是
1: 春鱼戏水。
2: 这是夏鱼跳滩。
3: 那么这个一定就是秋鱼练斧了。

0: 到了。
1: 最后一场来喽，冬鱼接龙。
2: 爷爷，我终于我看到鱼的舞了。
3: 哎，总算找到你了，看来你又失败了。
4: 真美呀、啊！
3: 你在看什么？确实不错。
2: 哇！如此美妙的青田鱼动物，如此美好的家乡，难怪爷爷去了那么多地方，依然对稻田镇魂牵梦绕。
0: 总有一天，我会越过真正的龙门，成为一条真正的龙，去闯荡全世界。
3: 我要继续守护好稻田镇，争取年年都看到鱼灯舞。
2: 哎，能看到这么美的鱼灯舞，感觉这么久以来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一点都没错。
3: 既然如此，为了明年还能看到鱼灯舞，苏苏、千里，明天早上照旧6点集合。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啊，你问我什么是色彩世界？来吧，我带你去看看。喜欢颜色的跟我来。啊，你好，彩虹公主。
1: 嘿，托马，你好。大家好，我是彩虹公主，我负责巡逻和照顾整个色彩世界。
0: 她真的又酷又神奇。
1: 而你是个淘气鬼，托马。
0: 一会儿见，彩虹公主。这里是奇彩森林了。
1: 托马你好。
0: 嘿、hey, 小梅。
2: 超级托马。
0: 你好空空。小心点布布。嗨糖糖，你有空吗？
3: 我很忙托马，没有闲聊的时间。
0: 这里是冰雪奇遇。知道是谁扔的雪球。
4: 早上好
2: 托马。
0: 早上好思思、诺诺，你们这两个调皮的雪孩子。欢迎来到彩岩荒野。泡泡妹妹你们好。
5: 你好托马。
6: 和我打招呼，托马。
0: 啊，我怎么会忘记你呢，怪兽先生？这是我的家，我喜欢火热的东西。啊，那是彩虹公主的魔法号角，一定是有色彩危机。
1: 红色，
0: 我必须走了，色彩世界发生了色彩危机。我要大显身手啦！
1: 蓝色，汉堡。
7: 哦嘿，我叫汉堡，我是一个色彩精灵，你来的正是时候。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8: 闪闪，
9: 我叫闪闪，如果你喜欢色彩，可以跟我一起玩。热爱颜色是我们色彩精灵的使命。
10: 呀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11: 玛丽。
12: 你好。我是奈蒂，是个爱睡觉的色彩精灵，让我们开始工作吧。哇哈，色彩精灵。现在几点了？
0: 等一下，别难过小爸，

0: 我不明白，你的画笔怎么会自己跑掉呢？画笔自己是不会动的呀。
1: 可就是跑走了，我正在画我妈妈的画像，我一转身它们就不见了。
2: 好棒的画，小巴。
1: 我还没有画完，不过谢谢你。
3: 小巴用的是我的魔法画笔，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有点担心他们，他们可能迷路了。这些画笔非常可爱，就像小宝宝一样。
4: 这些魔法画笔可能藏在任何地方。
0: 小巴，你画画的时候用了什么颜色？
1: 紫色、橙色、棕色和粉色。
0: 紫色、橙色、棕色、粉色，
3: 他们留下了痕迹，我们可以追踪他们。
2: 可是你看，他们去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0: 我们分头行动，汉堡，你去找粉色。奈蒂，你负责紫色。闪闪，你负责棕色。我来找橙色。
5: 好主意。
0: 色彩精灵们，跟着你们的颜色走。
3: 小巴，不要担心，色彩精灵们会找到那些小家伙的，一定会的。
0: 地上的橙色颜料在湖边消失了，小画笔会去哪儿呢？
2: 托马，你在找一支橙色的画笔吗？它在湖里呢。
3: 棕色的颜料一直延伸到这里。棕色小画笔，你在这里吗？
4: 哦不，粉色小画笔，小心不要动。
2: 紫色小画笔，你在哪里呀？
0: 该回家喽，橙色小画笔。
3: 你这个淘气的棕色小画笔。
4: 记住你了，你这个调皮的粉色小画笔。
1: 色彩精灵，我当然还有可爱的小画笔们。
3: 熊猫和他的神奇画笔。
4: 小狗精球来喽。
2: 我知道了，汉堡啊，干球。我好像踢得太用力了。
4: 我去捡球。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
1: 你好，你是谁？
4: 你好。
1: 是谁在那里？
4: 我吗？我是说汉堡，我的名字是汉堡。
1: 你是那个来送螺蛳粉的人吗？
4: 什么？
1: 你不是那个人。
4: 我是汉堡。
1: 会说话的谁？
4: 我是色彩精灵，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1: 我是潘迪，一只水墨熊猫，很高兴见到你，色彩精灵。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我家的门在瀑布后面。
4: 可是等一下。
1: 对了，这地方是个秘密哟。嘘，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除了那个送汤的人，他可以知道。
4: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1: 我们管这儿叫水墨之境。哒哒，
4: 是谁创造了这个神奇的地方？
1: 我做的，这项伟大的创作还没完成。

0: 小刚是我的好朋友。啊！
1: 哈！我靠，你们是怎么创造这一切的？
2: 我们的墨汁都是从墨盒里来的。
0: 想不想一起玩？
1: 好呀！
0: 就这样。
2: 哎，好好看呐！
0: 这个星星，
2: 这个啊。

0: 迪，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的世界，我玩得非常开心。
1: 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色彩精灵，我其实很害羞的，但是可能因为你长得像水，我觉得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秘密世界。
0: 你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水墨伙伴。
1: 哦，对了，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别白跑一趟了，我可以用墨汁给自己画一碗的。
0: 哦，我要立刻马上告诉大家关于水墨之境的事。那里叫水墨之境，就在瀑布后面，里面有一只大熊猫，还有一个小孩长着长鼻子，他们用墨汁画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们的颜色都来自一条流着墨汁的小河。那里没有其他颜色，但所有的一切都很漂亮，所有的东西都是潘迪和小刚用墨汁画的。然后我把一些墨汁放进身体里，在天上喷洒了许多水墨星星。
2: 也许你做了个怪梦，汉堡。
3: 有一位想象中的朋友很正常，汉堡，我懂你。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如果有一只大熊猫用墨汁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我想我会知道的。
0: 是真的，我会证明，我会带大家进水墨之境，让大家见见我的新朋友潘迪。你们一定会喜欢潘迪的，他太有创意了。潘迪可能在睡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潘迪不回应。
3: 抱歉，我得回七彩森林去了。
0: 可是
3: 天哪，好多水，我得小心一点，如果我淋湿了就会膨胀的。
2: 我抓住

0: 抓住绳子，用力拉。
1: 伙伴们，他就是潘迪。
2: 大家好，
0: 潘迪你好，我以为你是韩宝想象出来的。
2: 我很害羞，我听到你们在门外说话的声音，我就躲起来了。
1: 潘迪，可以带我的朋友去水墨世界吗？
2: 没问题，不过你们也要带我到色彩世界玩。
1: 一言为定。
2: 请进。
1: 谢谢你，潘迪。
2: 不谢谢你，韩宝。我很高兴交了新朋友。
0: 水墨之镜太神奇了。

0: 快来玩转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线上精彩节目三天不间断，全新的动画片，好看的原创节目，线下参与互动，礼物送不停，扫描二维码参与童年话题，留下你的童言童语，就有可能得到少儿频道为你精心准备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充满电连续三天，少儿频道六一缤纷季，没你这游戏玩不起来呀。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吗？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水墨之境，彩色之谜。

0: 棕色，哦，粉色，你好，布布。
1: 你好，潘迪。嗨，小刚。
2: 你好，布布。
0: 我很喜欢你的紫色，布布。
2: 你的紫色太完美了。
1: 啊，谢谢，
0: 布布。你能给我们一个你的颜色吗？嗯。